0: 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奔跑。
0: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party with all of my。八点零五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现在呢就是逐渐进入到汛期了啊，那么很多的我们说到一些城市啊都是进入到了看海模式，虽然说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呢也是啊一定要注意了啊，就是我们车辆的这个涉水能力，燃油车大家还是有一点就是心里有准啊，就比如说这是有一个浪头呛到进气口给发动机憋灭的这种情况啊，可能就容易变成水淹车的这种，就是大家至少他心里知道啊，心里知道啊，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怎么处理，不能二次打火怎么样，在原地等待救援。但是对于电动车，网上的说法还是比较乐观的，就有人觉得说这个也不用进气，也不熄火，就可以直接当船开了。然后各大平台全是炫电车冲水的那个视频，我不知道大家应该都有看啊。我们先来讲几个反面教材啊。2022年飓风伊恩袭击美国之后呢，佛罗里达州遭遇了洪水，然后救援人员就惊讶地发现竟然有20多台电动车在底盘被水泡了之后起火了，包括特斯拉、福特、通用啊。2024年飓风海伦再袭美国，然后电动车集体燃烧的闹剧又上演了，就是有的甚至是在车库里被泡两分钟就开始光速起火，就这个情况是发生在2022年和2024年。咱们现在是2026年了。然后前段时间呢，美国还有一个狠人他想测试一下就是一个涉水模式的实力是怎么样，然后就把车开到了湖里，水位大概是引擎盖差一点啊，结果没开多远，然后车子就是报错，就断电了。然后最后呢是就是叫那个叫什么，就是吊车呀，给它拖出来捞出来了，然后车主还因为违规进水域被逮捕了。咱不说国外，就是国内那些修配厂的老板啊，你看到他们发的抖音也能发现，就是很多新能源车在涉水之后会出现一些比较稀奇古怪的问题，这个咱们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啊。这个我是看到的这一则这个消息啊，就是说他那个新能源车有的是停了一天之后突然就是无法启动了，有的呢也是空调莫名其妙就坏了，还有的就是系统报了一堆故障码。我们现在呢如果说即将进入到汛期以后啊，就可能有涉及涉水的这个风险，所以说今天说的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就是说统计了相对来说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新闻报道，然后呢给大家整合了一下。就是刚才我说到燃油车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常年说啊，倒不是说他们俩之间对比，并没有对比啊，只是燃油车我们更熟悉，我们先不说啊。然后说说新能源，因为现在开新能源车也不少啊，也有可能是近几年刚买的，有的可能还没涉及到这个涉水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还没遇见过，但如果万一遇见了，咱们是不是至少也能有一个应急处理的一个办法啊。当然了，你新能源车是不能够跟油车就是涉水的问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啊，它毕竟是系统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说那个修配厂老板发抖音什么的，就是你会发现它会有一些问题，刚才我说到的有的是停了一天以后无法启动，有的是空调莫名其妙就坏了，然后还有的就是系统报了一堆故障码。把电车当船开的人啊，真的这个是绝对不行的，这个绝对不行。当然了也有就是开进水里面没有事儿的，我记得之前古大夫他好像就是测试过，当然我想他那个涉水深度肯定是不够的，那咱们如果说有可能遇到的这涉水深度的话，我记得我最深是到那儿，反正没到进气口，但也挺吓人。是有一年啊，我在火车站那个位置，哈站那个位置，我真的整个一整个人就被吓坏了，因为当时那个雨下到爆，就是
暴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那雨刮器都已经忙飞了，都刮不开那个雨，就那雨已经下成那个样，就流流，就是已经形成溜了，那个雨就形成溜，就根本就是。就是那个雨刮都刮不开那种状态，然后实在不行我在旁边停了一下，等到那个暴雨那个阵儿过去之后，也没等很久，十几分钟，但是呢就是积水来了，积水就来了。然后紧接着其实我们哈尔滨这个处理应急的这个突发事件还是非常及时的，你就看着各个涉水的路口都有交警啊在水里面站着，然后指挥交通，就能过的过，不能过的就会让你退回去。哎，当时我涉水的深度没有很深，但是就没了轱辘了，应该是还是没轱辘一半，我也不太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也很高的水位，我当时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况。所以新能源的涉水能力呢，可能会没有说因为哎呀没有发动机而变得更强啊。它确实不是两栖的那种载具啊，这里面有一些原因，就是厂家他做防水措施就特别有限，强制国标的测试标准也比较低啊，就像电池包啊、电控元件，包括车企他通常会采用的是一些我不太懂那个数据，但是他那个防水等级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高啊，就是什么 IP67 IP68 这种防水等级，说这个7啊代表设备可在一米的水深下浸泡大概30分钟，主要是防止意外落水、雨淋或者短时间浸泡造成的损坏。那8呢，就代表着更深更久，一般是 1.5 到3米，浸泡1小时以上啊。它这个数字，那一米听起来就比较猛了，毕竟咱们 SUV 这个车身的高度本身也就1.7米、1.8米这个样子，就这个高度几乎就没了前那个机器舱盖了，就是已经是开船的级别。但实际情况是另一码事儿，就是 IP67 的等级是水池中测出来的，所有的密封件只需要承受静态水压，但是我们知道在路面上如果你行驶的话，你要额外承受的是冲击的水流，它的压力是增大的，还有可能顶不住。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到的是静态之下的，如果你要往前冲的话，它水位是会变高的。所以说国际涉水的测试要求是达不到所谓一米的，只是满载状态下进入50厘米深的一个积水测试，然后测试的时候车辆行驶速度还必须保持在就是每小时10公里的低度，而且行驶的距离只要求是500米，就是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三电系统没有出现进水的痕迹，也没有发生功能异常，就算是防水测试通过了。另外一个常常被忽略的是什么呢，测试用的水相对干净，而我们城市内涝的时候洪水呢是什么成分都有，万一要有腐蚀性啊，或者说有削弱防水能力的话，那么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了。之前就是美国福州的多车燃烧事故的根源就在这儿，它当时是那个飓风吧，它带来的是海水倒灌，所以说淹车的水含有大量的盐分，它具有强烈的导电性和腐蚀性，所以它就造成了电池内部短路，引发了热失控，然后哗迅速引起大火。然后咱们要考虑到的是 IP67 的这个防水只是三电系统，车上的比如雷达、摄像头、传感器，甚至空调、转向系统，它可能没有采用同等的一个防水设计，你一个浪过来的话，这个车呀它可能全车电子设备集体报错的这种情况就会有了，而且呢水还可能一直在往那个空调口里面倒灌，所以说一般家用车的密封条件的话，也就是防御一下大雨和洗车，不太支持长时间涉水。之前有媒体啊进行了80厘米涉水测试，然后下水没多久，四个门就跟开水龙头一样，缝隙里面不停渗水，最后淹没整个车厢了。这个网上能看到这个视频。然后在他那个测试里还出现一个危险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车辆失去抓地力，直接飘在水里面，前进不了，后退不了。只能随波逐流，这个其实不难理解啊，就是说车看起来很重很沉，但是它车内部有很大的这个封闭的，就是所谓的叫什么，就是这个就是空腔吧算是啊，它充满空气的，所以你水足够深的话，水排开的体积它的这个浮力，就是如果它超过了汽身本身的重量的话，它就跟船一样它飘起来了。所以说电车虽然不

说这个准确的安全涉水深度的数据。厂家呢，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是较真叫媒体去问的话，他一定会说实话的。蔚来系列在每小时5公里速度下 SUV 的 ES6EC6 的最大涉水深度45厘米，轿车 ET7、ET5T、ET5 仅是30厘米。小鹏是其他大部分车型安全涉水深度30厘米，也是在不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时速，可以前进后退各500米、550米。底盘跟车身比较高的问界 M9 厂家给出的涉水深度是54厘米，特斯拉官方客服保持沉默啊，没有回复这个问题。所以真正有高强度涉水能力的电车呢，是一些专业的越野车型，比如方程豹豹5、坦克700啊，厂家给出的深度是79厘米和97厘米。但越野车确实牺牲了很多其他的性能，比如说铺装道路的操控，高速路的这种能耗不是很多人的选择，它算是个例，因为这也不算是家用车啊。那开普通电车的网友来说呢，很多人是选择就是等内涝退去啊，这是网友在网络上的一个评论啊。当然我们经常会刷到一些短视频啊，看人家孤身冲水啊，那种得意洋洋的样子，但是你没看着他。哎，对了，我之前看那个就是哪里啊，泼水节，泰国泼水节啊，是不是泰国呀，他那个有一个开着电车的女司机嘛，她不是那个尾门被人家给换起来的还是怎么样，就尾门就开开了，然后一顿呲水，第二天机修被抢了。所以说那个看他孤身冲水的时候感觉得意洋洋的，你没看他机修被抢时候的样子呢。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大家一定要，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车主们啊，对于内涝的情况一定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我交了车船税，为什么不能当船开呢？你这个问题，你这理解能力，你真是有个大 bug。你这个我回答不了，直接帮我回答一下的。但是如果有人问说泡水，比如说水淹的电车和水淹的燃油车哪个伤害性更大，我个人认为是水淹的电车，它的比如说同样的涉水深度，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啊，当然近几年，哎，咱哈尔滨近几年好像不涉及水淹的电车吧，是不是？

说的特别靠谱，大美。这个是我看到网上的一条消息，我给大家用我自己的理解给大家转述了一下，但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专业的这些数据和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视频的一些那个例子啊。当然我是首先我是认为这个分析我也是比较认可的，我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我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因为现在开新能源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当然新能源里面包括电车呀，还有什么油电插混呀、增程啊这种，当然我是觉得就是大家一定在开到自己的这个手里面这个车，你要对它有一定的认识啊，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因为我真的以前刷到过，就是把电车当船开的，进水也感觉自己特别没有问题的。但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它可能当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它第二天会熄火，就是着就不着火那种状态是有的。

无知者无畏，电车涉水后电路短路和电池爆炸的突发风险比燃油车只是熄火大多了。很多人开电车不知道为什么有机会暴增。对，就是确实啊，就是我是不，怎么说呢？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就是你现在所开的这个车辆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因为确实有很多人，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就是尤其是下大暴雨就可兴奋了，觉得自己的车能过去怎么着的，然后就录视频，然后就发到网络上，这样会给一些人一些误导。有一些人有会有一些误导，你比如说有一些女的，你比如像我身边有些女性朋友也开电车的，那你说她们本身对车就了解就不太够，然后甚至我身边有开油车的女生都从来没加过油，就是开这么多年油车没加过油，就一直是身边的老公啊或者是父亲啊就帮她承担了相应的一些车辆的这些处理，所以她只会开，她不会那个，她对车辆本身就不懂，所以你要被这样的人刷到了，你说怎么，她一旦遇到这个事情，她也许头脑一热，哎，我曾经看过这个能过去，没事没我就过去了，你说这不误导人家吗？是不是？你就即便涉水你也开涉水高度啊，我觉得那样视频特别的不负责任啊，所以咱们啊作为一些老司机自己要有一定的判断力，而且也要把这个问题呢就是尽量的科普给周边的人周围的人啊。大锤说车船税的意思是车坐船时就不用再交税了。刚才问车船税啊、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怎么着了啊，就车就能当船使了。这是不是真的？什么事儿啊？我看看。

0: 我看，哎，真的，我以前从来没就追究就揪着这个车船税的问题。车指汽车、摩托车，船指船舶、游艇。简单说是国家对拥有车子、船只的人每年收的一笔财产税，跟车能不能下水没有关系啊。买车险的时候一般会一起代扣车船税，一年交一次。车和船舶，就是它是分开说的。大美六一儿童节快乐！这今天这天公也不太作美啊，今天就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吧啊！我估计今天商场人得老多了，停车场都不一定能进去，你们说呢？今天我听说好多小学放假了，好多小学校放假了，外面车应该不咋多。再今天天儿不好啊，大家就尽量少出门。在水里连续能跑几公里呢？你跑去吧，你看别人跑不跑，你跑吧。这么说都这么说了，还能连续跑几公里呢？那人家官方都给答复了，刚才我不说了吗？未来某几个车型的系列就是45厘米深度，也就跑，不是未来，是那个小鹏，也就跑500米。你去跑去吧，你跑几公里？你去跑去吧，你一点也不听劝呢，怎么？一点不听劝呢，怎么回事儿啊？今天是真人吗？还整个 AUV， 哎呀妈呀！我都读你信息，你说我是不是真人？我是不是我每天我应该买份报纸，我买份报纸，然后我拍一下，我发到群里去。那我往轮胎上弄几个板子，能不能当船使？我刚才这里面还说到，就是那个车辆如果一旦进入到那个水里面，因为电车应该是比油车要轻一点吧，是不是？所以它很有可能它就在水里面，它就是像是那什么腾空了，它就那个什么了，它就浮起来了，就是你前进不了，倒退不了，你只能是随波逐流，只能是这个状态。胖儿说，我说今天怎么这么好看，原来是小学放假呀。对，小学放假，这大风得刮几天，据说还有大雨，局地100毫米降水量。我刚说完天气预报，但这两天这个天气啊真是不咋好啊，大家一定，尤其是你们到单位了停车的时候注意停车的位置啊。昨天就是大概是6:30-7:00那个样子吧，就是刮着最大风的那个时候，然后我走在路上，不是走在，哎呀，这个此时此刻这个风老大了，我门口这个树都吹歪了，门口的树都歪歪了，你们现在感受到了没有？今天风老大老大了啊，今天风也很大。然后我昨天就是在6:30-7:00这个样子，外面正下着大雨，没有下雨，就是刮着狂风的时候，我在路上走着，我要往地铁站走，然后后来又下上雨了，哎，反正就是刚好，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情景我在外面呢，我在会展那块儿，然后会展那儿昨天不是演唱会嘛，取消了之后，那人流量也非常大，但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个应急处理做得非常好，就是警察，包括地铁的那个员工啊，就是在那儿引导，因为路上也很滑，怕大家摔倒，那大家都在跑嘛，都在往地铁站跑。然后路上我经常会听到警察一走一过说慢点小心点，路上太滑了，就这样，因为相对来说人有点多啊。哎呦，昨天我真的就是真切的感受到我们城市的这个温度啊，虽然说天气很冷，天气又非常的不好。提醒我的那个警察呢，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没看清啊，因为光顾着在这拿着衣服盖着脑袋蒙着脑袋没看着，但是那个声音就是很温暖，我觉得这个应急处理的非常非常贴心，就马上就出警，然后整个那个会展周围全是警察，然后就是在这儿疏散大家啊，我觉得当时是那个感觉是挺暖的。大美今天没直播呀，视频号没播，六一小朋友放假一天，这六一老师是不是也放假了？ 梁启宇说，我开电车进过水，车里一个主板坏了，导致车里安全带提醒一直长鸣，还关不了。那两天有事儿没修，脑袋都快炸了。好了，昨天晚上那个时间我也在外面呢，真的挺恐怖的。而且就是会展那块儿相对来说还行啊，还行。但是我在楼边上走的时候，你就听那个楼体，但凡有个广告牌或者有个什么东西的时候，见哎呀，就是吹的轰隆隆，你都怕它掉下来，就那个是最害怕的，那个最害怕了。所以这种天气一定走道也别贴边上走了。也别贴边走，而且在路上行进的时间，走路的时间尽量缩短，就不要在户外逗留时间太久。你指不定你旁边你有个什么东西吹过来，你这是猝不及防的，真的猝不及防。大锤说，池美儿童节从来都在啊，不留班，孩子们过节这天儿咋这么不正经呢？对呀。今天儿童节说实话都不知道带孩子上哪儿，你这商场人也得冒烟了，都得，你这商场人得不老少啊，这天也不好。要正常我记得咱们小时候都得上儿童公园，不是，上文化公园，对不对？咱们小时候过六一都得往文化公园奔。我记得文化公园的六一，哎呀，小的时候的感觉太美好了，那简直就是小朋友的天堂。那现在这文化公园好像游乐设施越来越少了啊，我好像也没怎么去过了。再一个，现在小孩玩的地方也真的确实是变多了，但是再也没有那种唯一指定性了。就比如说以前咱们就是儿童公园、文化公园，现在小朋友去什么金河湾，不是金河湾，叫星河湾吧？还有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毛毛镇，还有德加码头是吧？这些地方就挺多的，有的大有的小，反正小孩就玩的地方再不是那种不具有唯一性了。大锤说，我们小区碗口粗的树嘎嘣一声就断了，断了之后还刮跑老远，高老庄女就喝多溜达到哈尔滨了。
1: 我记得刷抖音说电车普遍比油车沉，因为电池组沉
0: 啊，是电池组沉是吧？但是无论是沉与不沉呢，

就是它一旦进入到就是深水的地方，当然这个咱们这个城市不太涉及啊，就一旦进入深水地方，因为它那个车内是属于空腔的这种状态，它也很容易漂浮在上面，就是你到时候你真的就只能随波逐流，你就没有办法操控这个车辆了，那得水达到一定深度啊。梁姐，昨天荣创帽昨天过山车啊，是吗？是昨天吗？我看那个抖音看着的。弗雷德，大明老师早上好，节日快乐，老夫在去儿童公园的路上，一会儿也要坐小火车。哎呀妈呀，儿童公园那个小火车简直就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了，这现在小朋友都不一定觉得怎么回事了。都不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多么那个啥的一个，就是多么有意思，或者是多么珍贵的一个去处了。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哎呀，就兴奋，一到六一，高兴的要命。8:32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哎，我不应该，我应该放咱们小时候比较有回忆的歌，是不是？我应该放一些咱们小时候愿意听的那种，咱们小时候愿意听啥歌啊？咱们小时候的歌曲啊，我找找啊。

0: 哎，快告诉我一个，有没有昨天刮风江北大面停电，是不是停电造成的？现在拼豆火爆啊，朋友开拼豆工作室，今天就开业了，好像是拼豆挺上瘾，我听说。哎呀，有没有能勾起咱们小儿时回忆的动画片的那种，或者是什么？有没有？我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了，我一时之间。
1: 这儿童节不听，让我们荡起双桨
0: 啊！让我们荡起双桨。找找啊，找找啊，让我们荡起双桨。让我们荡起双桨，小龙人儿。

哎呀，这个歌，对，还有可爱的蓝精灵。葫芦娃，葫芦娃。

0: 我记得咱们小时候儿童节还得表演节目呢，你们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是用那个纸做的那种大花，就是那种就是挺软的那种皱皱的那种有褶皱的那种纸，记不记得用那个别成花，一手一个拿俩，完脑袋上小女孩还得戴头铃子，哎呀妈，就六一啊，六一你像那个我们很多女孩是必须得男生好像差一点，我觉得女生就都得演节目，都得演节目。然后我们学校那个时候是腰鼓，我们叫腰鼓队儿，啪啪打鼓，然后天天在外面练鼓，哎呦我天。啊，我是一个粉刷匠，对。啊，小时候在对，这叫什么话啊？这个，这叫什么话啊？这个叫什么话、啊？这个叫呢？
1: 今天儿童节，突然让我想起来，周六那天去植物园里边孩子玩，都没上班啊，只有周六的时间。然后植物园里面有很多团体，都是小孩儿，出来那个团建，好幼儿园、小学都有。结果有一群是某个学校的研究生毕业，在那玩。很多人，差不多有四五十人吧，四个天幕，然后他拿音箱，还有一些什么运动，就是比赛。结果这歌唱的非常难听，然后运动做的也乱七八糟。这孩子除了学习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起来，这让人感觉很唏嘘。
0: 德智体美，你指的是全面发展起来是吗？但是现在的小朋友你可能是也是碰上了，现在的小朋友啊真的是德智体，你现在小孩是不是有那个叫德叫什么来着，综合素质评价档案里面德智体美劳都有，就是属于孩子要全面发展，你不仅要学习好，你还得在德智体美，就是体育德育美育艺术特长还有工艺，就是你各全各个方面，而且你还得交一些相应的这个照片啊、佐证啊、证书啊什么的，还得获得。现在小孩，哎呀，现在确实是全面在发展小朋友，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呀、大赛呀，包括这个公益活动啊，因为现在不也记录。

0: 工时长吗？其实家里有孩子都知道，我说这些你们都能知道。孩子大了上大学，可能小学生初中生现在都涉及这个问题。
1: 我头上有犄角，犄角
0: 直播录播变直播了，我早就开始直播了啊。

而且咱们小时候那妆画的，哎呦我天哪，那画一个个跟那啥似的，那大红脸蛋子大粗眉毛，那就是咱父母一点不会化妆，这给咱画那么难看呢，还脑袋上还得就是额头还打点个大红点儿。你看人现在小孩化妆那老精致，现在小孩人家身脸上都不点红点，人家现在脸上都贴那个亮片，贴那个水晶亮片，现在那妆可高级了。咱小时候画大粗眉毛，点大红点，完了两个大红脸蛋，完了小女孩扎俩辫子，那男孩那眼皮抹的又绿又紫的，哎呦我的妈呀，咱小时候真的。

0: 们女生小时候扎那个高马尾，然后扎那个头铃子，粉的、黄的、蓝的、绿的啥的那个色儿。小青龙，人现在那小孩那头发，哎呀，给你编都不会整，给你盘的，哎呀，可高级可漂亮。完了是整一个小皇冠，卡在那个位置上。
1: 我有许多的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0: 大锤说，我小时候还独唱过这个歌呢啊，台底600多人叔叔阿姨，哎呦我天哪，你也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我记得我小时候参加那个叫歌咏比赛，我小时候不是弹琴的嘛，然后顺便就是弹，那个老师觉得我音准挺好的，然后推荐我去唱歌，我唱的是卖报歌。幼儿园去比赛好像都没得奖，我竟然唱了个卖报歌。现在小朋友你看人家唱什么歌，那时候我竟然唱卖报歌都不知道怎么想的。

0: 男生女生的画个小鬼，红脸带小白鞋，
1: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
0: 哎，对，咱们小的时候穿的那个红色，那叫什么？不是白色，那叫什么鞋呀？现在都没有了，白色的那个鞋，现在都没有那种鞋了，真的。孩子家长好像从来就没闲过，手抄报时代疯狂过后，现在又大美说对孩子都对，有孩子都懂啊。对，手抄报时代过去了。
2: From the light of star, I can see。
0: 哎呀，现在想想咱们那，我就是想咱们那个时候当孩子和现在的小孩当孩子的区别啊，真的，咱们小时候这家伙也是自己整，咱们家长那时候也不怎么管咱们这那的呀，是不是啊？基本上就得整上就不错了，完了咱们现在就开始整孩子，就是好像竟是咱们这代人的事儿。大锤说对，必须统一小白鞋，是那小白鞋脏了用粉笔画一画。脏了要用粉笔画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手抄报是不是纸质的黑板报啊？我可愿意画手抄报了。我小的时候就是纸质的，不是往黑板上画的，就是手抄报。不是往黑板上画。猫说下星期孩子开运。

那会要求一身白。我看有一个家长可有才了，他可能是比较临时没有白鞋，把一个白袜子套孩子鞋外面了啊，反正也能应急，真的是看不出来，不影响效果。那开运动会我可喜欢了，基本上开运动会就跟咱们那个零食大会一样啊，就坐那儿哐哐炫零食，哐哐炫零食。你像我们女生基本上没有啥项目，男生这家跑的大汗淋漓的，女生就是坐那儿哐哐炫零食啊，然后没事儿结伴还得去个厕所。小白鞋还得是双星的。哎，你这个一下太有年代感了啊，我可没不知道这个牌子啥牌子，那你绝对比我们大，你绝对比我们大。我们导播赵女士说，我娃都开完了，吃一天零食就没有那个没有项目的小孩是最幸福的，运动会是最幸福的。对，粉笔能急救是吧。邪恶大不过正义，邪恶大不啊，对，给孩子注意防晒啊，做好防晒，晒雀黑你真没法整，就现在孩子啊。但是呢，你又说有些家长觉得说孩子就晒太阳不是补钙吗，不是挺纠结，你到底要不要做防晒呀，一直没有儿黑黑点吧，黑就黑点吧，但是确实要做好防晒，尤其是咱们当妈的啊，这脸啥手就算了，咱脸给他好好抹一抹，涂厚一点。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跑得快，一直。哎，这个歌不是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不是咱们小时候的，这个应该是属于那个，现在小朋友的吧，是不是？

一想起小的时候咱们就是经历演出的时候啊，那个感觉真的挺幸福的。其实因为小朋友有一些多的这种演出经验，对于他的自信心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反正我小时候就这样子，我小时候经常参加什么合唱啊、独唱啊，还参加过朗诵啊，就这样的一些，就是在小学阶段还有参加过什么舞蹈啊，就这种演出，哎，特别多。所以有一次我记得在小学的时候，小学一年级，然后有个记者来采访啊，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年级，但是咱们那会儿上学也年纪应该是不是六岁，是八岁吧，七八岁上学啊。有个记者来采访我，当时是报纸，我还上报纸了呢，小学一年级。然后那个记者问我，他说学校天天这么排练你辛不辛苦啊，然后我当时说了，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句话，因为上报纸了，我爸还没给我留着那报纸啊。反正然后我说为学校付出一切的，为学校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一点都不辛苦。当时那个报纸拿回来，我爸看了之后笑得前仰后合的，一个小孩能说出如此那个啥的话，真的是太，这孩子真是就感觉好，就是我指的是，就是小朋友多参加一些这样的一些就是演出啊什么的，就是对小朋友自信心的锻炼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切身体会啊，这是切身体会。大锤说一开运动会我就可忙了，鼓号队第一排，班级进场时

0: 吹，然后还要比田径、一百米跑啥各种项目，但我不用举组字儿，嗯啊，举那个板子组字儿啊。
1: 我问
0: 小孩儿得做防晒，手脸都得涂，皮肤嫩，不止晒黑是晒伤。那还有人说晒黑不可逆呢，就说小孩的这个晒黑，他那个黑色素容易沉淀是不可逆的。反正这个是不是资本呢，让咱们买防晒霜了。就说小孩晒黑是不可逆的。大水，有一回我整错我们班没报那个项目，好像200米，结果我比兴奋了，我就上去了，发令员一数，这也不对呀，咋多一个人。对男生啊，在小的时候就培养他，就是运动啊，就运动细胞发达，多参加一些竞技类的这种比赛，就是挑起他内心的这种，就是这种对胜利的这种渴望和追求，就调动他的积极性。然后女生，我觉得就是多参加一些演出啊、表演呢、啊，就是提升他的自信呐、啊、表现力呀、啊，还有就是那种舞台感呢、啊，包括说话的这种语感呐、啊、节奏啊。凡男孩女孩的培养方向都不一样，我是觉得应该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侧重点，是不是啊？男孩就是应该多动多运动，因为现在本身运动的机会就比较少，男孩都捐那儿就写作业啥的，但是男生啊得多多的去释放自己的精力嘛，他才能有专注力。你看小男孩睡觉，不是小男孩写作业，他为啥专注力不够啊？他精力都没释放出去。

北京时间的8:54，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小宝贝要睡觉了。

好吧，新朋友啊，继续加我的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加完微信别不吱声啊，想进群的备注一下就可以了啊。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5: 找家有喜事啊。
4: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5: 找家有喜事。
4: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5: 找家有喜事，
6: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了，
4: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各位早上好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祝福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常保这个天真无忧无虑的这种心情啊，共同来庆祝这个所有有童真的大朋友小朋友在今天哎这种节日的美好的祝福和祝愿，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在这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加油启示。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你看今天呢，我们这个日子不仅仅是六一儿童节很特别，而且了南岗区婚姻登记处结婚登记的人也超级的多。哎，我前面就据说今天南岗婚姻登记处70对预约的位置已经预约满了，还有一些临时过来的，我们也来帮大家来完成您领证的一个愿望啊。我也看到今天有很多领证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主要是大朋友们都带着自己的这个跟拍师啊，哎，带着自己的小头纱，哎，开开心心的拿着手捧花。所以说预约领证结婚办婚礼

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我来帮助大家。我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就是了。跟大家聊一聊婚礼啊，现在这个零零后啊都主导这个婚礼，但最近听说一个词儿叫做出走。哎，这个出走是加引号的，为一场婚礼奔赴一座城，这句话在社交平台上反复的出现，也成为了这个婚庆市场啊显著的消费迁移。2026年2月底啊，来自江苏的新人王帅南和程月莹飞抵到大理，在洱海的东岸一处洁白的小礼堂当中完成了这个婚礼仪式。苍山为屏，洱海为镜，没有繁杂的流程，没有喧嚣的宾客，只有两个人站在这片山海之间。程月莹说，哎，我们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会飞越万水千山，只为在大理办一场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这样的婚礼呢，并非是个例，为了一场婚礼呢，奔赴一座城，这句话社交平台上虽然是反复出现，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中国婚庆市场啊，能够看到它的显著的消费迁移。当婚宴宴席不再是婚礼的唯一选择，而这届的新人开始寻找更自由的答案。目的地婚礼呢，这个曾经小众浪漫的选择，正在成长为一个撬动千亿级市场的全新赛道。你看，我们在这上面搜索到也能够看到啊，就是在某自媒体上，为一场婚礼奔赴一座城，只要点击搜索，你就会有无数个这个就是流量很高的这种婚礼仪式，很特别的仪式出现。然后从苍山洱海到赛里木湖，目的地婚礼的版图加速扩容，清晰地勾勒出这条增长的曲线。2021年，大理这个举办了目的地婚礼1200余场，2022年2400余场，产值突破1元啊，2023年4470场，2024年突破了5000场，旅拍服务涵盖20万对新人，产值啊18亿元。到2026年，大理婚礼产业呢，产值已经突破5亿元了啊！目前大理成熟的婚庆经营主体超过了100家，打造了全海景水台、白族院落等30多种产品，近1500家经营主体形成从旅拍到住宿的一站式服务产业链。那同在云南、丽江全市150余家的目的地婚礼企业，2024年约10万对新人前来婚拍旅行，市场突破了8亿元，目的地婚礼年承接超1.2万场，这数字你真的感觉到好惊喜啊！丽江整合了这个古城与雪山资源，推出了板西族传统婚俗体验与大理形成差异化的产业矩阵。行业的目光呢，也不仅仅止于云南、新疆，凭借着雪山、湖泊、草原交织的壮阔地貌，成为了成长最快的新兴市场。根据婚假产业白皮书显示啊，2025年数据，伊犁、这些等目的地婚礼的婚礼咨询量同比增长了217%。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成为了95后新人最向往的婚礼圣地，三亚则走出热带滨海这个路径，年接待婚纱摄影数10万对，婚礼上万场，产业规模近100亿元。从这个苍山洱海到赛里木湖，从玉龙雪山再到这个三亚椰林，每个目的地都在寻找着差异化定位。大理主打这个浪漫生活文艺感，丽江突出雪山与版纳文化，新疆则强调壮阔的地貌与野奢体验，三亚深耕热带滨海与酒店配套。你看，每一个城市都每一个城市不同的一个特色。这也是某机构的调研啊，2025年全球旅拍这个市场规模约642.2亿元，预计2032年，这2032年啊，将近是981.7亿元。中国目的地婚礼的市场正在处于全球性的上升通道当中。那谁在为这个诗和远方买单？新一代呢，重写这个婚礼定义。他们为什么这么欢迎呢？
目的地婚礼的爆发式增长，其底层的驱动能力是年轻一代对婚礼意义的重新定义。与传统不同，目的地婚礼呢将庆典、蜜月旅行融为一体。四川的新娘呢刘思琪算了一笔账，带上亲朋好友团啊，这个说团其实人数不多，六人啊，总花费不到4万元，既能办婚礼又能旅游，一举两得。某婚庆行业媒体调研显示啊，2025年目的地婚礼订单同比量增长47%，增长47%，90后的新人占了72%。他们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婚宴流程，希望通过旅行与仪式结合，创造出属于他们的专属记忆。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也指出了，说如今新人更强调自我表达自身的体验，而非面子排场的执念。目的地婚礼呢天然带有这种减法属性，路途遥远本身就是门槛，能够到场的只有最亲近的人，规模小了，排场省了，新人反正能把这个精力和预算集中在仪式本身。政策也在助推啊，2025年5月新修订这个婚姻登记条例明确说了，这个全国通办，为异地结婚扫清这个制度的障碍。大理将最爱这个爱情表达的城市 IP 打造，全网传播量突破500亿次，推动一次性观光消费向链条式的情感消费升级，一条产业链的生成，从流量再到这个留下人的流量。目的地婚礼的爆发呢，给目的地城市带来了不仅仅是流量，而是一种完整的产业链条。位于大理海东的旅拍营地，将近20000平米的场地聚集了礼堂、草坪、水台、花园等10个拍摄场景，大理还催生了一批美学地标，白族古建筑啊，这个天喜园、特色婚礼酒店，坐拥海景花园的湖山云影民宿，以及现代艺术建筑的花醉艺术空间。这个采访了一个司仪阿言，从2022年从湖北来到了大理，收入达到了以前的3倍。婚庆行业没有淡季，一年四季档期都是满的。丽江跟妆师王一涵的工作室跟妆单呢，从每年200场激进增加了1000场。值得注意的是，目的地婚礼的这个经济效益啊，不止婚礼当天新人以及亲友团的交通啊、住宿啊、餐饮的游玩啊，形成多日的消费链条。婚礼影像在社交平台的传播，又为目的地婚礼带来持续的品牌曝光。大理旅游行业协会目的地的婚礼分会长这个赵灿辉表示，行业正通过高端化、品牌化发展来持续培育竞争优势。从宏观的角度看，2025年中国婚庆行业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2.8万亿元，目的地婚礼、汉服婚礼等特色细分领域增速超25%，传统的婚礼堂面临着这个旺季暴挤、淡季闲置的困境，目的地婚旅加本地的答谢宴成为了突破增长的核心抓手。高速增长的市场难免伴随着阵痛，这新疆目的地婚礼投诉呢，这也是连续2年位居于全国的首位。根据中国人像摄影学会行业报告，超60%涉及的货不对版和售后失联，大量无直营门店的工作室涌入，以低价吸引新人，然后隐形消费频发。部分机构甚至将旅拍包装为目的地婚礼，新人到达现场才发现没有仪式策划和婚礼流程。行业标准的缺失正在侵蚀着整个市场的信任基础。但是尽管如此呢，目的地婚礼的版图仍在扩张。2025年呢，仅云南丽江一地接待旅拍人数就超过22万对，市场达到了37.6亿元。大理接待旅拍新人约38.7万对，市场规模达到了62.3亿元。全球范围内，旅拍婚礼市场预计2032年将近1000亿元的规模。那这场由年轻人主导的婚礼出走，实则是一个消费逻辑的深层迁移。从给家乡亲友发一个交代，
到给自己一个专属记忆。

结婚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琪是佳琪是正在直播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给大家聊个新闻，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婚礼现场啊，突然烟雾弥漫，现场300名宾客以为是浪漫的节目，直到呛鼻子才发现。这个是怎么讲呢？近日在辽宁盘锦的一个酒店啊，突然发生这个意外，仪式刚刚等到了这个新人共同入场，便现场这个烟雾弥漫，约300万宾客起初以为说这是这个什么烟雾机浪漫的节目，直到咳的呛鼻子才发现是后厨传来的烟雾。据宾客透露呢，说这个菜品上落满黑灰，无法正常用餐，后续酒店仅免去席面前、婚礼仪式主持、场地布置等均由新人自行承担，无任何赔偿。酒店方面称是后厨东西啊，这个炸了，炸的冒烟了，没有起火，目前饭店还可以正常预订。根据了解呢，这5月24号有网友发视频称呢，说当天在辽宁盘锦一家酒店参加朋友的婚礼，中途突然冒出了大量这个烟雾，新人和主持人就在这烟雾缭绕。

报当中举行仪式。起初他和宾客并未察觉到不对劲儿，以为是营造氛围的干冰啊。我刚开始看这个，我还以为我说这干冰和烟雾怎么打这么大呢？数分钟后，发现这个烟雾不仅仅越来越浓，啊，很呛人。他意识到是烟雾是酒店这个会不会起火呀导致的。我也看这个下面这个图片看到了啊，这一对新人在舞台上这个站着这个典礼仪式，一个主持人呢向在座的宾客介绍新郎新娘，现场弥漫着大量烟雾，哎，有问宾客还问呢，说问新郎那个高不高兴，但由于烟雾太浓，距离拍视频仅数米的新郎脸都已经看不清了。另一段画面也看到了，这个仪式现场的烟雾越来越浓，不少宾客意识到不对劲儿，赶忙离开。这5月25号呢，这也是联系到一名视频拍摄的张女士，她表示说是自己是新郎的朋友。5月24号上午，她上盘锦呢，一家酒店参加婚礼。11:28典礼仪式开始之后，现场不知从哪儿来这个烟雾，一开始以为是营造的干冰，但雾越来越浓，几乎看不到人，闻着还很呛人。然后她和宾客才意识到这不对劲儿。起初这主持人还想继续仪式，这也是考验主持人的时候到了啊！但数分钟之后，他发现烟雾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多了，于是连忙让新郎联系酒店。啊，此时酒店并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前来通知和疏散，也没有人解释烟雾的来源。后来酒店的回复说是后厨炒菜烟太大了。哎，但是不对呀，他说这现场的人这鼻孔里都是黑灰。这个明显的就不是这个炒菜的烟，这个解释明显不合理。然后呢，随后又有人联系到这个视频当中的新郎，新郎说24号中午他举办的婚礼酒店确实出现了大量烟雾，婚礼仪式刚开始2分钟后就结束了，在主持人的提醒下，他去联系了酒店的前台，这才发现酒店后厨的烟道着火了，这烟道起火产生了很多黑烟，后续酒店未主动联系他，仅答应他免除当天婚礼的酒菜，其他损失不予赔偿。哎呀，这个25号啊，上述酒店这个工作人员呢也在说24号酒店内未起火，这酒店工作人员说网上发的视频属于恶意宣传，至于烟雾产生的原因他拒绝透露，有可能可以到线下门店了解。然后呢，这个是，我也在想，我说他到底这个是不是起火了，但确实是这个黑烟呢能够挂在这个鼻子上，怎么去解释，还是吧，我们在这件事情进一步没有清晰的定论的时候，我们都只是想象，只是猜测。但是这也不得不说啊，我们办婚礼当中的喜事啊，尤其后厨啊，这有火的一些地方，人员聚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小心，记得所有的这种喜悦都抵不过安全是第一位，安全是最重要的。那婚礼当中的婚礼行业的同仁还有酒店行业，我也觉得我们有的时候要自查自己的消防，经常去进行自己的一些设备的维护和检修，让新人这一辈子的事儿别留下什么遗憾。发生这件事发生了，你说两面都不好看，真的，如果是因为起火的原因，我想这个酒店一定会停业整顿，后续涉及的事情还会很多。但是你要知道，你也毁了一个新人的一个婚礼，人家全家人呢，那么多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啊，烟雾缭绕的，大家四散奔逃的这种场景，也确实是给新人这心里啊留下了不痛快。哎，还是吧，希望这婚礼行业越来越好，像这种事情我们杜绝发生啊。筹备婚礼当中的一些事情，如果新人有一些疑问，不知道怎么去界定的，自己的婚礼怎么去办，拿多少钱预算，找什么样的酒店，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下了节目之后我来帮大家一一对接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就是了。如果筹备婚礼记得加上我微信，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您见面了，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厚。今天我们关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儿童麻醉，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为手术期医学科党支部书记杨万超杨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特别是在儿科啊临床上，这个麻醉到底是干什么的，能做一些什么。各位家长如果在孩子涉及到麻醉治疗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杨主任，想要学习更多的一些麻醉知识，我们给大家科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一种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微信公众号我现在已经打开了，随时看到您的留言，希望在以下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关注儿童麻醉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嘉宾杨主任。杨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传红主持人。
0: 你好啊，
1: 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好，杨主任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杨主任叫杨万超，来自于哈医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为手术期医学科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后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研究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重点研发项目等课题十项，发表 SCI 以及核心期刊论文30篇，临床麻醉学杂志的编委，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的副主委，省麻醉质控中心的副主任，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同时兼任中国老年保健学研究会氢分子生物医学分会的常委，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麻醉与镇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委等等啊。杨主任主要临床的研究方向呢，就是医学气体器官功能保护与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机制啊。杨主任刚才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哈，非常让人羡慕啊，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的研究员，而且呢又是临床上这个一直是包括我们麻醉学分会的副主委等等啊。我们很多人可能是对于麻醉认知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往往因为他是幕后英雄，可能是了解的比较片面一些，比如说可能就认为手术的时候会涉及到麻醉对呀，哎，打一针睡一觉就完事儿了， 是不是？
1: 是的。
0: 其实啊，麻醉这个学科，它在我们临床上从外科来说是最为助力的，是吧？
1: 是的。
0: 因为只有麻醉，外科学手术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得心应手。
1: 是的。
0: 而且呢，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儿童领域，应该说我们冰城医生还是第一次跟大家来交流，特别是涉及到儿科的这块儿哈，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儿科我们这个麻醉能做些什么呢？
1: 啊，是这样啊，谢谢主任的介绍和邀请啊，因为很荣幸能参加我们这个
0: 冰城医生，
1: 冰城医生的节目啊。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传红主持人所提到的，因为麻醉呢在我们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相对来讲是处在一个幕后英雄的这么一个角色。
0: 对。
1: 那么广大的一些患者可能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在手术之前可能会涉及到对麻醉的一些了解。
0: 嗯。
1: 那么往往有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医院，我们现在是以妇儿为主的嘛，这个
0: 一大六妇女儿童
1: 啊，那么我们经常在手术之前前的时候，那么儿科来讲，小儿的这个患者，这个家长对这个麻醉还是非常关注的。
0: 是啊，
1: 啊也比较担心、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麻醉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医疗的过程当中啊是配合好我们的外科医生、
0: 嗯，
1: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患儿进行一个保护性的这种措施。
0: 嗯、
1: 那么麻醉可能来讲的话，这个啊能起到一个整个手术过程当中保证这个患儿啊无痛。而且呢保证它一个比较这个安全的这么一个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0: 是。
1: 所以现在又这个我们强调了这个整个微手术期，比如说我们的术前，那有一些我们麻醉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0: 嗯、
1: 那你像我们经常在这个手术之前的时候，家长带着孩子他一个陌生的环境，尤其是在这个手术间这个要进去之前的时候都会比较紧张，
0: 紧张
1: 哎 让孩子啊在心里边比较恐惧啊比较害怕、
0: 嗯、
1: 那这样呢无形当中就会给家长带来一个非常焦虑的一种心情。
0: 嗯，
1: 那么我们经常在术前可能会给孩子进行一些啊镇静啊舒适化的医疗，降低了孩子这种紧张和焦虑的恐惧感
0: 啊，
1: 那么家长的心情也相应的会放松、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种麻醉呢它所带来的不光是生理上的一些变化，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麻醉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在术中我们当然就是要保证这个患儿在这个无痛的情况下啊舒适安全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顺顺利利的将这个患儿送出术间。
0: 嗯，
1: 那么术离开术间之后呢，
0: 后
1: 那我们还会继续给患儿进行一个啊生命体征的监护和观察，那也就是我们的麻醉术后的一个复苏时。嗯啊，那我们一般现在我们很多医院都会设置这种麻醉术后的复苏室，那它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手术结束之后麻醉结束之后在有一段时间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呢是需要慢慢的进行这种麻醉药之后的一些代谢，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没离开手术间的过程当中也去观察这样的比如说患者啊他有一些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
0: 嗯，
1: 那么我们通过我们在麻醉复苏时的这种生命体征的观察啊，逐渐的在他苏醒的过程当中生命体征啊呼吸啊血氧血压等等生命指标能达到一个正常的情况下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再送到这个家长这个身边，哎，送到病房。
0: 哦，
1: 那么术后呢啊，比如说我们麻醉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疼痛方面的，因为我们现在讲究的就是这种无痛
0: 无痛舒适化治疗、
1: 啊、舒适

0: 化医疗，那么我们术中无痛，术后醒了之后，那自然而然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切口痛啊，保温腹腔镜的手术，一些内脏痛啊等等，都会给这个患儿和家长带来很大的一个困扰。那么我们也会应用一些多模式镇痛的方式啊，一些镇痛的药物，一些镇痛的技术，比如神经阻滞等等，来减轻患者术后的这种疼痛的感觉。哎，啊，这样呢，患者的这种术后的疼痛啊，他感觉小了以后啊，减轻了这种啊手术所带来，或者说我们整个这个疾病所带来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副作用，那么我们可能这个患儿会更好的一个康复啊，康复的更好，然后呢术后他的这个进食啊更快啊，康复更快，能及早的尽早的安全的出院。
1: 哎呦，我觉得这个麻醉科真的是你不能小觑它，整个的手术前前后后哈，一直在术前术中术后做好各种保障工作，
0: 是的，
1: 为了我们的手术的顺利进行，为了患儿的一个心理的恐惧啊，或者是焦虑的一个解除啊，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哈。刚才你也提到了无痛和术式化治疗的这块，其实儿童麻醉不好做，说实话，
0: 是的，
1: 就是成人麻醉的这块，有的时候我们做过手术哈，可能会觉得，哎，我这个麻醉药打的量正好，我可能没有那么大反应。有的人可能是打的量不对了，或者稍微多一点，可能在术后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反应，
0: 是的，
1: 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头晕什么一些症状，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在儿童麻醉的这块，我觉得我们的要求是不是更高，我们在儿童麻醉在实施或者是在做这项专业工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考虑的因素要更多一些？你比如说你看你提到了无痛和术式化治疗，我记得咱们16的老师也给大家讲过很多无痛术式化治疗这块，比如说经期手术那块就有很多创新，是不是？
0: 啊，
1: 其实我们儿童麻醉这块，杨主任在您的团队当中要想把它做好还要有一些创新的话，我觉得这就更不容易了。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到了小儿单肺通气的这块，应该也是我们16麻醉科所开创的一个先河，或者是在开创这个麻醉术式的过程当中，应该说走在前面了，对不对？
0: 是的，主持人这块就是我们之前聊的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意大利，我们做这个我们的儿外科啊，因为我们这些老师和专家都非常的专业，像我们的这个普外科的崔清波主任，我们的李兆柱老师，还有这个王强主任，还有于友主任，还有王龙主任等等啊，他们在这个不同的领域里边都非常的精进。那么我们其实作为麻醉来讲呢，一是保护好患者的安全，第二是要配合好他们去开展一些高难度的一些手术的麻醉需求。那么比如说就像刚才提到的小儿单肺通气，像我们医院的那个王强主任啊，他就是比较深耕于这个小儿一个胸科的一个手术，那么目前来讲也做了将近得有快150例到200例的一个手术，那么最小的年龄他可能都涉及到6-7个月啊，那一些先天性的，比如说有这种肺基底性的一个病变，那你查出来了之后，那你如果不给它解决的话，那可能就是术后将来也会影响孩子的这种发育啊。那么在选择了合适的手术适应症之后，那么可能对我们麻醉来讲呢，就提出了一个比较
1: 更高的要求，
0: 因为就像刚才您提到的，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成人的缩小版。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人我们这个气道，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气管，它是相对就打一个比方吧，它就像是一个我们奶茶里一个粗管一样。那我们那个孩子的气道和气管就像是我们一个小吸管一样。那可能稍微一点的分泌物的堵塞，它就会堵住了的这个气道，然后造成了一些缺氧啊等等一些其他的一些
1: 风险性还是很大的。
0: 更何况有的时候我们成人可能他在对于这种氧合的耐受上，他时间会很长，但孩子他的变化就很快啊，轻度的缺氧他会表现得非常很快。那么在做这个手术，胸科的这个手术来讲的话呢，那他给我们提出的要求可能就是需要我们用一侧的肺来供应全身的一个氧合，那我们就需要把它病变的内侧肺让它一个静止，那么一方便外科手术的操作啊，第二一点能减少出血，然后呢还可以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一些肺脏的保护它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也就叫小儿的单肺通气。那么小儿的气管比较狭窄，因为我们受限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耗材啊设备啊等等，它没有那么细的双腔管，那我们就只能做一些封堵器做一些支管的封堵。那么我们封堵了把这个封堵器放到了那个我们的病变侧的支气管，让这侧肺不通气了，那么另一侧肺通气，

0: 既保证这个患儿手术过程当中它是安全的啊，养供是充足的。
1: 嗯，
0: 那么内侧肺呢，还能方便于外科手术啊顺利的进行。
1: 对
0: 啊，那么这个技术来讲的话呢，在咱们全省可能就是能做到最小的六七个月孩子，这个我们还是做了一些力啊，也在不断的这个总结，但是效果还是比较好。这个也是这个外科手术的非常的他们的这种精进的技术、
1: 嗯、
0: 啊，再加上我们麻醉的这种精细的配合，
1: 配合
0: 那么患儿啊这个
1: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0: 哎、
1: 是不
0: 是、
1: 啊？
0: 是的，是的。
1: 哎呦，真不容易啊！这个应该说特别是麻醉老师在给每一位患者在实施麻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点像走钢丝似的，可以这样形容吗？
0: 啊，是
1: 是
0: 是、
1: 啊、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哦、真的，就你既要保证他的一个手术的过程当中的这个不再苏醒，或者手术过程当中你可以随时监控，又要保证他的麻醉量的一个掌控，是吧？
0: 嗯、是的。
1: 哦，这个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整个我们在儿科当中哈，这个麻醉到底能做什么？其实你看介绍您的时候，除了麻醉科主任，也是微手术期医学科。
0: 嗯，
1: 这两个放在一起是不是一个科室啊？
0: 可以这么讲，其实微手术期医学科它涵盖了包含
1: 在麻醉科，就是术前、术中、
0: 术
1: 后。
0: 术前、术中、术后，对
1: 啊，包含在麻醉科。
0: 对，所以它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麻醉，因为在术前我们要进行评估
1: 啊，
0: 术前评估有的术前干预啊，术前进行一些治疗。
1: 对
0: 啊，那么术中呢？啊，那我们配合手术啊，把这个患者的这个整个的麻醉过程当中都给他顺利进行了。那术后呢，我们还有的随访啊，然后我们的术后的疼痛的管理啊，
1: 嗯、
0: 哦，包括在病房呢等等一些并发症的处置啊，所以这就涵盖了整个微手术期的一个范畴。
1: 好，一般我们介绍都是麻醉科谁谁谁、
0: 啊、
1: 或者麻醉科的主任，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叫微手术期医学科、嗯、哈、
0: 啊，
1: 它是包含在麻醉科以内的哈。
0: 啊，对对，
1: 在临床上挂号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号是吗？
0: 现在也有，现在就是有的医院已经就是设置了这样的科啊，微手术期医学科的一个会诊啊，包括他的挂号之前呢啊，像我们现在有一些医院啊，都在这个开设麻醉门诊
1: 啊。
0: 麻醉门诊呢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样的病人，他啊进了医院以后，然后找到了相应的一些外科医生啊，挂了号做手术。那么当然我们有一些病人，他的合并症啊，像我们东北什么心脑血管啊、
1: 嗯、
0: 呼吸道啊等等其他的一些合并症，那这样呢他在一个手术过程当中啊，风险他肯定就随之而来的，他就升高了、
1: 嗯、
0: 那么外科医生或者说这个会让他建议他，你再去这个上麻醉门诊进行一个评估、
1: 哦、
0: 啊，看看你这个风险啊，我们需要术前准备啊，怎么做啊？
1: 明白明白。
0: 对，
1: 特别是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必须要评估
0: 啊。是的，术前充分的评估，可以往往减轻很多的一些这个意外的一些并发症。
1: 是的、
0: 啊嗯，
1: 刚才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您的研究方向啊，叫医学气体器官保护功能和术后认知功能障碍机制。
0: 嗯嗯、
1: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所有的这么长串的文字，也是围绕着您麻醉学来进行一个服务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哦、
0: 啊。因为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围绕着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术后认知啊，尤其往往有的时候现在在这个一些临床当中也有一定的发生率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老年人啊，甚至有一些孩子，为什么说有的一些家长碰到这个手术术后了以后，这样的孩子，在短时间内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发懵的状态，或者说不认人的状态。
1: 嗯
0: 啊，或者说是他有一些躁动的啊，或者是他跟平时不太正常。那家长有的时候会问，哎，我的孩子究竟怎么了呢？其实这个来讲的话，家长不用担心，这个是其实有一定的发生率，叫术后躁动和术后谵妄，这一定的发生率。那往往有一些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些药物的代谢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啊，很多因素吧，
1: 还没有完全代谢完毕，
0: 对，或者说是有一些手术的应激啊等等啊，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机制。那么目前来讲呢，这个具体的机制还没有完全的说啊，就是把它研究出说究竟是什么。但是呢，在这个术后的一个短暂的过程当中啊，它恢复的也是比较像有一些比较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一些，像患儿他术后谵妄，他是短时间内他是很快就恢复了，家长也不用担心。
1: 啊好
0: 啊，对，
1: 好，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医学人员，麻醉科的医学老师在给大家保驾护航，家长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哈，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儿童麻醉，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 来自于哈医大六院麻醉科。

0: 科的主任，叫杨万超杨主任啊。大家有麻醉方面的问题想要交流探讨，随时可以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因为我对于这个科室的有时候比较好奇哈、啊，特别是没有听说过的、没见过的哈，我们都会详细的问一问，了解了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跟我一样，通过每位老师的一个介绍，更加拓宽了我们对于医学领域的各种知识的认知。接下来我们就要步入一个正轨了，好好聊一聊儿童麻醉的这一块。其实说到儿童麻醉哈，应该说杨主任在临床上是直接接触我们的患儿和家长，所以说对于家长的一些问题，他们的想法，就是想通过这个电波给大家好好做一些科普，让大家更好的去认知这个麻醉。很多人在临床上，特别是家长，最多最多的一说到孩子要治病要麻醉的时候，他最多问的就是会不会影响我孩子的大脑，会不会让我的孩子智力发育受到影响。这个在您临床上是不是面对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家长
2: 啊？是的啊，其实这个问题经常是我们被问到的这个频率啊，就相当于问了你医生吃没吃饭一样，频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2: 啊，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术前访视的时候和跟家长交流的时候，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这个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做了一个全麻哈，对我们这个孩子的智力发育啊，今后的这个学习啊，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
0: 每天都会问到
2: 啊，每天都会问到的啊。但实际上来讲呢。其实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科普跟大家就是这个说一下，就是说这个问题我能理解，就非常的普遍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很大家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2: 那么目前来讲呢，在这个一次比如说一个单次的短时间呢，一个我们比较规范的麻醉，还没有这个全世界一个非常充足的一个证据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个智力发育。
0: 嗯，
2: 那么确实可能医学界我们也曾经有一些动物实验提示过有这样风险，但是在人类的真实的这种临床实验当中啊，包括多中心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还没有发现说有这个对这个大脑有一个明显的影响。
0: 嗯，
2: 那么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来讲的话，这个家长就不必过多的去担心，因为我们现在的麻醉的一些评估也很充分啊，这个整个过程当中麻醉药物的更新呢、也副作用也越来越少。
0: 嗯
2: 但是呢有这样的风险因素，其实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些可能该做的手术不做，反而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发育。所以我们要真正影响孩子发育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说我们这个麻醉呀、可能是有一些没有及时治疗的一些疾病。所以来讲的话目前还没有这个证据来。
0: 其实杨主任想说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面对这样问题的过程当中，麻醉的医学进步是很快很快的，而且现在随着临床技术的一些飞跃的发展，我们的运用的手段也非常多了。大家家长担心的时候有点过多了。
2: 对。
0: 再有一个，我们看问题的时候要看问题的主要方面。
2: 是的是的。
0: 啊、
2: 对。
0: 还有就是很多人，您也刚才也说到了，就是一句话，就是麻醉说成人啊、孩子不是成人的一个缩小版。就是在临床上，就是这个成人麻醉和儿童麻醉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杨主任？
2: 他这个来讲的话，就像我们说很多人就觉得儿童麻醉它可能是剂量小一点的成人麻醉啊，这也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儿童做麻醉的过程当中，一可能根据他的这个患儿的一个个体情况啊，他的身高体重啊，包括他的一些覆不覆盖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那么其实最主要的一个不同可能就是在它很多的一些生理和解剖上的这个器官上的一些不同。
0: 嗯，
2: 比如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那么成人我们来讲的话，它的气道气管它更粗一些。
0: 对。
2: 那小儿的气道它更细，那么更细呢，也就是说小儿它可能一点点的分泌物啊，它可能就会堵住。第二呢，它这个呼吸储备的功能是较成人比较低的，它不能耐受很长时间的缺氧，所以说是这个轻度的缺氧可能它就会带来一个更快的一个血氧的一个变化。再一个药物代谢上也不一样，因为我们有一些儿童，特别小的儿童，甚至有一些我们新生儿，我们做过非常小的这个，像我们于优主任做这个新生儿手术的时候，跟低体重儿包括早产儿的时候才
0: 几斤，
2: 哎。

0: 1.5公斤、2公斤、3、4斤那么。对，所以说我们可能应用的一些麻醉药物的选择也不像成人多啊，所以就是他这个在麻醉药物的代谢程度上，因为他器官发育还没有啊完全成熟，所以说他也是不一样。所以说儿童麻醉跟成人麻醉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他很多一些生理上、器官啊、解剖啊等等一些功能上的一些不同，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考虑精细化。所以儿童麻醉它是更精细的，那么对我们医生的这个一些经验要求可能也就更多。也就像您说的，这个给孩子做麻醉更像是在走钢丝啊，需要更精细的一些控制。
1: 是的，是的，你看我说走钢丝这个词儿没用错
0: 啊，非常准确
1: 啊。而且你知道吗，杨主任，你介绍完了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哎呀，如果真的是专门做儿童的这块的话，我们觉得麻醉科的老师似乎要求的水平更高吧。
0: 嗯，
1: 我有没有我这种感觉，对不对？
0: 其实来讲的话，可能更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一些细心，
1: 对
0: 啊，更多的一些这个对于儿童的相关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储备。
1: 嗯，
0: 对。
1: 您在临床上当时在学这个专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重点倾向于儿童啊？
0: 是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去
1: 完全做儿童，
0: 对，但是来到我们医大六院以后，因为我们这边儿童患者比较多嘛，
1: 对，
0: 所以说我就更多的去关注了一些儿童麻醉，因为我们感觉到现在儿童嘛，因为都是我们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宝贝，
1: 嗯
0: 啊，这个集全家所爱于一身，
1: 是，
0: 所以家长也都是比较担心，尤其是在麻醉这一块，我们能怎么样能去把这个手术安全，包括它的舒适化医疗做得更好，我们也会通过学习通过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经验总结，然后能把这个儿童麻醉能做得更精细一些，能让家长更放心一些其实这个后期是我关注的，包括一些沟通上对。
1: 我们现在整个医大六的这个麻醉科的团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多少麻醉师啊？
0: 我们现在医生大概是15、16位，
1: 15、16位
0: 对还有我们的麻醉护理人员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团队当中呢，我们现在这个对于儿童麻醉啊，包括妇科麻醉，我们也做了不少的这样的麻醉，所以说都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一想哈，我觉得你看麻醉科什么病理科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老师不是在前台跟我们的患者和家长直接接触的，
0: 是的，
1: 他一直在幕后的配合着我们的外科医生做一系列的手术，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功不可没然后呢，大家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对于麻醉医生有所认知和了解也知道这个麻醉在整个手术过程当中它的一个重要性是不是？
0: 是的，
1: 因为有的时候你这个麻醉量的掌控啊，患者的一些疾病，手术的时间长短呢，孩子年龄大小啊，你中间会不会苏醒啊，关注他的心率啊，还有关注各个方面，你都要做的全方面的准备啊。
0: 是的，就是就像以往老百姓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啊
1: 哎，这句话对啊好，各位，我们今天跟大家关注的是儿童麻醉的这块，我们的主题就叫做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杨万超杨主任啊。大家可能会说，哎呀，麻醉我没有什么问题可问的，确确实实它不像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眼睛问题啊平时生活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症状啊、表现呐、用药啊、手术啊，还有各种问题。所以说麻醉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这个麻醉也就是手术能用得上嘛。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在儿科的这块，特别是在医大六院，它可能在临床上涉及到无痛或者是说实话治疗这块用的也比较多。
0: 对，就像我们有这个儿童的胃肠镜。检查现在也是比较多了，像我们那个崔林主任团队他们一直在做这个儿童普通胃肠镜那儿童胃肠镜的检查有一些特殊的疾病他在做检查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做到全麻，
1: 是，
0: 对，所以包括有一些儿童的一些这个食道的异物他有的一些特别小的孩子
1: 吞下
0: 了一些什么硬币啦或者说一些什么异物他就堵到那儿了那你就得给他取出来，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这个崔林主任他们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些急诊的手术，那都需要我们进行一个全麻的配合
1: 没错没错，而且涉及到儿童胃肠镜的时候他可能涉及到的是一些 疾病的状态，
0: 哎，对，
1: 摄掉比较多，因为成人做胃肠镜可能都是40以后、45以后才能做一个胃肠镜普通检查，
0: 对，
1: 这个是涉及到治疗哈。
0: 对对对、
1: 哦。好，各位还有麻醉方面的问题想要探讨交流，我们共同学习，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节目，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大家经常会听我们的槟城医生，每一期收听都会有收获，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1院、2院、3院、4院、6院各位专家老师，从他们专业的这个角度，把他们的专业所学能够通过电波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也把临床上带有共性的一些问题能够跟大家来好好的交流交流。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每天多学一点，然后多掌握一点，在以后在知识的储备上更多一点，万一应用上呢，我们也会有更好的一个方向，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槟城医生，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今天关注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医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杨万超主任现场跟大家互动交流哈。杨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麻醉不会影响孩子，也不会让孩子变笨的。其次呢，他俩儿童和成人麻醉的区别也跟大家讲了一下，包括剂量，包括身高体重，即使疾病生理和解剖，是不是？其实很多人在给孩子在不得已手术的过程当中哈，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全麻还是局麻，这个问题在麻醉科问到的也比较多，成人这块也会很多，就是到底哪个更危险，就是我们家长在选的时候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判断。杨主任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啊，这个确实也是在我们这个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经常被问到的，就是我做一个比方吧，就打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儿童有一些做包皮的手术啊，这个我们做的比较多，那么往往其实来讲，
1: 到假期的时候医生都休不上，
0: 对，是的是的，特别多的情况下，那有的孩子呢其实稍大一点他能配合啊，那能配合的情况下他做局麻其实也是比较好的
1: 啊，
0: 那么有一些孩子可能你像五六岁啊六七岁的时候啊，这样的孩子他往往有的时候比较恐惧，那恐惧的情况下呢，那么对不配合的孩子来讲呢，可能强行的局麻反而更危险，比如说孩子他在手术过程当中他哭闹挣扎突然不配合了，那也会影响这个外科手术的一个操作，第二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全麻会让孩子安静安全的完成这个手术，也就是说对孩子来说安全不是说少麻醉，而是一个合适的麻醉，是适合对于这个孩子啊能配合下来的一个手术的方式的麻醉，所以说全麻和局麻来讲各有各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呢看看如何来去选择，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家长啊外科医生我们都会给出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么家长有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理解，那么选择一个对孩子最合适的麻醉应该就是一个啊，非常好的选择。
1: 我觉得这些就是在实施手术之前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主刀医生还是我们的麻醉老师都会跟大家交代清楚的。
0: 是的，
1: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术，大概持续多长时间，我们要做什么，怎么样的一个大概过程，然后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什么，
0: 对，
1: 然后我们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需要全麻或者半麻，你有选择性，
0: 对，
1: 然后呢或者是我们只能全麻，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他要考虑到患者的一个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0: 对，是。再有一个呢，我们在选择全麻和所谓的一些椎管内麻醉啊，或者说是局麻，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半麻，还有一些局麻来讲的话，也会考虑到我们这种麻醉方式，这个患者他本身的一个疾病的状态。那你像有一些他不适合，就像您说的做椎管内麻醉，他比如说凝血功能有问题，那么我们要是再给他做穿刺的时候，可能会增加这种出血的风险的情况，那可能就全麻就比较适合。所以我们都会在根据术前的评估，通过他的化验检查，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来综合手术的情况，来跟患者交代你适合什么样的麻醉。
1: 好，另外在手术之前的时候，其实也需要家长的配合的，对不对？
0: 对，
1: 家长也会经常关心，哎呀，明天我孩子就要手术了，我这个在手术之前，马上是不是也要进行麻醉了？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配合医生做点什么工作呀？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具体的要求啊？杨主任，在这之前，麻醉科医生是不是应该说清楚啊？
0: 是的，这个主持人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在麻醉之前一般都会对于这个患者来讲要比如说全麻的患者我们要禁食水。这个禁食水上来讲的话我们是相对比较严格一点。
1: 禁食禁水。
0: 哎，禁食禁饮。 啊，其实专业上来讲叫严格的禁食禁饮。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禁食禁饮？因为一旦他吃了东西、喝了水没有达到时间的话，做了手术，那他容易啊，术中就可能发生这种呕吐啊、
1: 呕吐、
0: 误吸啊。一旦吸到了这个气管里或肺里边，那就会造成一个这种很严重的一个窒息。
1: 嗯，
0: 所以这是非常风险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一般来讲的话，这个患者在入院头一天做手术之前，我们病房的医生和护士还有我。

0: 们的这个下级医生啊，都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代，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常规。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确实孩子啊，他有的时候他不像成人，他说这个理解，他饿了的时候，你可能稍没看住，哎，他吃了点东西，这种现象也是经常有的。所以说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在术前，第一呢，就是先问一下，
1: 嗯，
0: 这个孩子这个几点吃东西啊，
1: 嗯，
0: 家长也如实的告知啊，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说术前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家长能配合，能把这个孩子近期的一些如实的情况啊如实的告诉我们
1: 啊，
0: 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是对我们这个孩子本身的一个安全负责嘛。比如说，
1: 嗯，
0: 啊，像患儿我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近期你有没有感冒发烧啊，
1: 嗯，
0: 啊咳嗽啊等等，有没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哮喘的病史啊等等啊，用过一些什么药，那么我们术前也都会通过跟家长的沟通啊，做一个啊比较完全如实的了解。
1: 嗯，
0: 啊呀，如果近期他上感症状比较重，那我们这时候做全麻可能相对风险就高一些啊，因为他的气道高敏反应啊，再加上整个手术和麻醉的过程当中术后啊，包括他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啊支气管的痉挛呐等等啊一些这样的风险，
1: 哦，
0: 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啊，
1: 嗯，
0: 要如实的跟我们的这个医生啊如实的告知他的病情。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说有一些家长也不要吓唬孩子，就是说你要不听话啊，医生给你打一针，那这样反而对这个孩子对这个整个在医院期间呢，他就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情。所以说呢，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麻醉安全嘛，一半靠医生，一半靠家长的配合。
1: 对
0: 啊，我们共同的能去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紧张恐惧的这种心情给他降低。
1: 是，如果大家家长都做到这三点了，嗯，那是不是我们也是从侧面来讲更好的配合医生给孩子来治疗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全麻禁食禁饮，嗯，配合告知情况，不要吓孩子，
0: 嗯，
1: 精神别产生那么大的吓，
0: 嗯，
1: 这个恐惧感啊。有的时候啊，我们说在孩子麻醉之后他的量的一个掌控，有的时候会决定他苏醒的时间的速度，
0: 嗯，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的，
1: 有的时候会说，我这孩子醒来了，麻醉完了，做完手术了，怎么像变了个人呢？
0: 嗯，
1: 有的时候甚至于哭得比以前厉害了，有的时候还要打人，
0: 对，
1: 这个情况多吗？
0: 这种是有一定发生率的，
1: 有一定发生率。
0: 对，但是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呢，
1: 嗯，
0: 像这种患儿呢，它叫一个苏醒期躁动和一个术后谵妄。那么这个来讲呢，其实家长也不用过度的担心。那么有些孩子，你就比如说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啊，醒来以后啊，他乱动啊，大哭大闹啊，是不是说有家长说是不是我们这个手术出问题啦，麻醉出问题啦等等，这个家长也不要过度的担忧。
1: 嗯，
0: 那么从原因上来讲，可能是有一部分药物没有完全代谢完，再一个呢，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因为孩子不像成人，他更多的他是需要那种安全感，需要父母的安全感。那一睁眼一醒来一看这种陌生的环境，他自然而然是一种很恐惧的心理，
1: 嗯，
0: 所以我们家长也要理解这种情况，
1: 嗯，
0: 啊。那么，孩子醒来第一眼看到谁，往往可能就决定他安心啊，还是害怕呀，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从这种症状上来讲的话呢，他也是在短时间内他就能恢复的，
1: 是
0: 啊，对。
1: 哎，您说到这个孩子做完手术醒来了之后看到的情况，我在想哈，咱们一大六是就是儿童和妇女做的比较多一些，当然其实也是综合一些医院，其他也可以看，
0: 是我们
1: 不是说男士就不看了哈，不
0: 是
1: 这个概念。
0: 是的，
1: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侧重这些方面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手术室、我们的病房啊，或者什么的话，它是不是设计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整个的布置的时候，更适合就是孩子的那种场景？
0: 是的，这个我们
1: 咱们的手术室是不是更温馨啊？
0: 我们手术室，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转床间，也就是在等候区嘛，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手术室整个团队啊，护长带领下，他把这个弄得非常温馨
1: 啊，
0: 更像一个游乐园一样的
1: 啊，
0: 这里边还有一个玩具啊。
1: 玩具盒，挺好的呀。
0: 对啊，上墙壁上还有我们可以播放的一些动画片
1: 啊，那这个挺好。
0: 所以说孩子到这儿了，就感觉好像一开始进来是一个游乐园，
1: 嗯，他
0: 没有一个很重要，这我马上要做手术了啊。其实这些都是很关键的。
1: 是，
0: 往往有
1: 的时候你知道我曾经做过一个胃肠镜的时候哈，我就感觉到哇，我瞅着天棚好冰冷的感觉，我有点恐惧，真有点害怕，不知道进去之后是什么样子。虽然是选择的是全麻啊，但是还是有点紧张。
0: 是
1: 的。
0: 啊，因为这个涉及到自己来做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恐惧的。
1: 对，
0: 啊，那么现在国内也有很多一些像这个儿童医院，我们出去学习参观的时候，他们也是都是设计的非常温馨啊，更
1: 是不是啊？
0: 适合于孩子的那种心理的那种。
1: 对，
0: 哎，
1: 哎呀，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有一大六的这些专业老师的一个保驾护航，在我们幕后英雄，包括我们的麻醉啊、病理啊各科老师的全力配合，家长就更放心了，是不是啊？你有的时候会考虑到我们要干嘛，就是。

0: 要找专业性的，是吧？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你看临床医生也都是亚专科，
1: 嗯，
0: 那你们麻醉没法再亚专科了，他就是做麻醉的，配合全院的各种手术，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专业上就是越来越精进，越来越能够更好的从孩子的这个角度出发，为孩子、为家长做好更好的这个麻醉工作吧。刚才我们说到了麻醉的这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也会担心，就是我们这个儿童麻醉。到底这个风险大不大的这个问题，归来归去我们还是想了解这个问题。
1: 那么其实从整体来看呢，这个风险嘛，它取决于几个方面。第一来讲呢，它不是说风险更高啊，可能也不能说一概而论说健康的孩子加一个常规的手术，那其实这个风险是非常低的啊，并不是说特别的高。那么但有一些情况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比如说有一些早产儿的孩子，新生儿的啊，那这种低体重的孩子来讲的话，他无意当中他就在我们这个医学这个疾病分级上来讲，他就是一个高危的一个人群，特殊的。再有一些比如说孩子有一些先天性的一些心脏病啊，还有一些正在感染的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疾病，那这个都是无意当中会增加了这种儿童麻醉的一些风险。那么现在我们麻醉的这个评估体系啊也比较成熟啊，一般大多数的这种风险呢都能通过我们在术前的一些评估和一些管理上。那比如说我们会负责任的告诉一些家长，比如说孩子你三天前还在感冒发烧啊，这个一查血化验这个白细胞也很高的情况下，那我们会建议他说你不着急的手术的情况下，一些择期手术可以稍等一等，孩子彻底好了以后你再过来做手术，这样会降低了一些他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麻醉的可怕之处它其实不是在于风险，而是在于你未知，而我们所做的就是可能把一些未知的给它变成一些可控的一些这个情况。
0: 这又是麻醉师的功劳。真挺好。所以说我们在很多人这个在给孩子实施这样的一些手术涉及到麻醉的时候，他的问题还是很多的，但是我们是非常理解的。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会问到，我这次手术是采用了这个麻醉，我你说做了个包皮，比如说小孩夏天哈，或者是怎么样，那过一段时间可能孩子又在治疗其他疾病的时候又涉及到了一个麻醉的情况，家长就担心了，哎呀，我多次的给孩子进行这样的麻醉算是累积了，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伤害？
1: 其实这种情况也有很多见，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疾病吧，它可能真的是需要多次的手术，像有一些骨科的手术啊，还有一些先天畸形的手术啊，甚至有一些可能孩子一些牙科治疗的一些手术，可能他需要不同时间段进行多次的一个反复的治疗。那么孩子可能往往有的时候他需要全麻，那么其实从医学上是必要的，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因为这个麻醉而放弃这个治疗，但是呢我们肯定也会根据他既往的一些麻醉的一些这个询问一些病史啊，包括他的一些记录啊，我们优化一些方案，尽可能的减少我们手术的时长啊，麻醉的时间啊等等，然后呢能从最大范围内的吧减小这种多次麻醉对孩子这种遭来的一些损伤。
0: 就是减少麻醉的时长，是不是？
1: 就是手术的跟手术时间也有关系啊。包括、
0: 比如说整个手术一个小时。
1: 对，我们麻醉也是几乎在控制在一个小时多一点，在苏醒的过程当中几乎差不多。因为现在整体上来讲的话，不是很长时间的手术的话，一般麻醉苏醒都比较快的。对，
0: 这样的话就是减少对孩子身体的伤害，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明白了。好，各位家长，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纯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医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杨万超杨主任做客冰纯医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儿童麻醉的话题。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探讨交流，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纯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给孩子做手术的过程当中大家都说要放心要踏实，所以他们会专业的疾病找专业的医院，或者说在找这个医院和麻醉医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是不是也都愿意找比如说大主任，比如说技术高超的老师给孩子来做手术，是不是这个临床很普遍？
1: 是，
0: 但是从麻醉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选呢？
1: 嗯、
0: 我们也不能说我今天就想请杨主任给我们孩子麻醉吧。
1: 那我很荣幸。
0: 嗯
1: 啊，但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在家长在选择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能理解，就是怎么样来选我们的这个医院医生啊。
0: 嗯、
1: 其实啊、那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个你是不是很做这样的疾病，做这样的。

0: 的患者很多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一个比较儿童的一个麻醉的一个团队啊，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嘛。第二个就是有没有一个相应的完整的这个医院的一个配套啊，比如说你有没有急诊呐、ICU 的一些相应的支持啊，你有一些相应的出现了一些并发症的话，我们有没有后续的一个跟进和治疗？
1: 对，起码都有 ICU
0: 啊，对对对，
1: 是
0: 的。包括我们这个沟通啊，是不是充分？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多数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麻醉医生啊，包括我们的外科医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医护人员，都是能很精心的去把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去给他做到这个一个充分的解释。
1: 嗯
0: 啊，那这个需要相互之间彼此的一个沟通啊和信任。所以这个选择一样的专业的团队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一是看我们这个医院的整体情况，第二也是看这个医生的口碑。
1: 对,
0: 对、
1: 再一个学习医院的配套也很关键，
0: 对，
1: 规模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哦，好，这些呢应该说是围绕着麻醉我们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科普。杨主任也是临床工作好多年了，也非常有经验，也把这些临床上家长患者常见的一些问题跟大家做了一个科普。那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家长还有什么问题要咨询，欢迎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热线方式是87997399，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

0: to tell you。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杨主任，你看我们这个把麻醉的基本都给大家科普完了哈。其实，在科普的过程当中，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个小孩在麻醉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儿的，是不是啊？
1: 嗯、是
0: 你也接触了很多，一会儿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嗯、
0: 还有啊，就是其实，在给孩子做一些各种各样治疗，不单单是手术，比如说成人在临床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介入疗法。比如说有视频消融术啊、
1: 嗯、
0: 有什么什么什么介入疗法呀、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彩超下引导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穿刺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是的，
0: 甚至于甲状腺疾病也可以来治疗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就是我们这种在儿童的这块应用的过程当中、嗯、我们麻醉是不是也充分发挥了一些作用，或者是如何来配合做好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和方法，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嗯，好的，这个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啊、
0: 嗯、
1: 就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像我们现在就像说我们很多的一些可视化的一些设备和技术，像我们的超声下呀、
0: 嗯、
1: 啊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神经组织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血管的一些动静脉穿刺啊，
0: 叫超声
1: 引导
0: 下
1: 的对一些这个
0: 组织、
1: 啊、
0: 组织是神经给它组织的，它就疼痛点不蔓延那么长了、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无论是从这个镇痛的管理上来讲，还是说对术后的这种康复上呢，现在都是比较这个多模式镇痛下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相对比较大一点的手术，像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外科啊，我们的崔主任他们那时候做一个那个肝脏的一个手术，那么我们这个切口可能相应就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比较复杂的这种肝脏的手术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切口的这种切口痛，那往往术后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种神经的阻滞啊，它可能对它的这种切口痛的这种效果是最好的。啊、
0: 哦，
1: 那么我们
0: 是手术之后来实行吗？
1: 这个是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手术之前，或者是手术完事以后啊，这两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神经阻滞。那么打这个神经阻滞呢，是围绕着它这个切口周围的这种啊腹横筋膜呀等等一些这个啊，包括我们的 type 的腹直肌的一些组织啊，然后就像您说，来把它这个手术切口的周围的这个神经阻断。啊，疼痛这个上行啊，疼痛这个神经的这种感觉阻断了以后呢，我们打进局麻药以后，然后这样呢，患者的术后呢，他疼痛会减轻不少。这个其实来讲的话，也是我们这个进步的一个很大一块，包括我们现在全国也都比较这个推行的这种超声引导下。还有一种呢，就比如说就像您说的，像这种血管的一些穿刺，由于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对于一些特别小的孩子，像1岁以内的这种婴幼儿的孩子，我们的这个血管都很细。

0: 那您刚才说到的神经阻滞和这个穿刺都是在超声引导下呗，是不是？
1: 对，现在我们这边这个开展的这种超声引导下的这种阻滞已经是非常的那个常规了啊。对啊，
0: 一般大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神经阻滞的这一块。
1: 对，
0: 一般什么情况下涉及到穿刺啊？
1: 穿刺一般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中心静脉穿刺。
0: 中心静脉
1: 中心静脉穿刺往往有的也是相对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术，我们需要到进行这种输血补液，或者说是这种监测我们的中心静脉压啊，或者说是给外科提供一个这个很好的一个术后的一个通道，补液的通道，那我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中心静脉的穿刺。那我们来讲的话，可能在术前啊，也会跟家长去进行这个解释沟通，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啊。这个比如说血管的穿刺啊，中心静脉穿刺啊，动脉穿刺啊，像动脉穿刺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测血压，中心静脉穿刺呢我们输血补液完了，然后一些抢救的药物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通道啊。可以这么讲，它往往有的时候在一些特殊的疾病、特殊的手术，包括这个复杂啊失血性休克的一些这样的病情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救命的通道。那我们在这个穿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应用到这种超声引导下啊，来进行一个穿刺，
0: 都是在超声引导下。
1: 对对，我们尽可能的是在超声引导下都啊，对，
0: 因为小孩小，他那个都不好找。
1: 是的，
0: 特别是你就拿点滴，或者是你打个比方，就是很多医院找不着小孩的血管。就很费劲，
1: 是因为确实是你像我们这个，包括一些小孩这个，他本身血管很细，
0: 对
1: 啊，那我们在有的时候病房，现在我们病房这个给小孩做这个静脉的这种穿刺和扎针啊，现在成功率也都非常高了，对
0: 啊，
1: 而且现在来讲的话，那你想想，一针扎不上，家长也很焦急，
0: 是，
1: 对吧？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那我们在手术时，比如说我们来做这个动脉的，那动脉跟静脉还不一样，那动脉如果要是说你这个穿刺成功率不高，你反复的扎了个两三针的，它就出血了，一出血它就血肿了，所以说我们用这种可视化的这种穿刺技术，就大大提高了它穿刺的成功率、这也是医学进步的一个发展的这个现在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疾病的诊断呢，现在更多的像我们在出去学习的时候，有的一些头部医院啊，像北上广有一些头部医院，他们来做甚至用超声我们术中来评估整个的这个肺啊。肺脏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超声评估这个肺脏，它是不是说这个有这个，比如说一些肺功能的异常啊，包括它的这个通气啊，包括是不是有气胸啊，有没有这个积水啊等等啊，你这个术中都在应用了。以前我们可能是在术前啊诊断或者术后出现并发症，那现在术中也都应用了。还有一些呢，用超声诊断一些这个经食道超声来评估术中一些心外手术的术后的一些先天畸形呢，它这种纠正啊，畸形纠正的一些效果啊，那往往有的时候术中也都应用了。所以这种进步呢，现在是非常快的。
0: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现在超声引导下在手术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这个各个科室的应用当中是一个主流咯。
1: 应该可以这么讲，是大家都在学这个技术，
0: 都在学、
1: 而且这个技术呢确实能能很快很准确的让我们做出一个很精确
0: 的
1: 判断和治疗啊，
0: 有助于你的这个成功率。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而且能提高我们的一些诊断的这个标准。
0: 也减少误差。
1: 对，减少误差。
0: 明白了，明白了。哎呀，这个杨主任给我们做了一些科普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儿童麻醉的这块哈，我们又学习了不少。超声引导下，在我们一大六院，应该说在麻醉或者是各科手术配合的情况下，应用的已经很多了吧？
1: 非常，也是
0: 非常多了，
1: 非常普遍了。对，是的，
0: 技术也很成熟了，
1: 技术很成熟了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没用之前的时候，我们在做动脉穿刺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可能会一针不成功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第二针，但是现在我们基本来讲的话，这个就大大提高它的这个穿刺一针成功率了对，
0: 静脉穿刺更不好做吧，
1: 静脉穿刺
0: 是更不好找。
1: 对，是的
0: 那你有的时候你一个埋针都觉得有的时候挺那个方便的
1: 因为往往有的时候你像我们的孩子他不像成人，孩子有的时候哭闹的时候可能在病房埋的那个针他自己他就给
0: 滚针了，
1: 滚针拔掉了，他自己有的时候就不知道哪个动作他就掉了，你就还得进行再一次的给他进行这个穿刺。
0: 对，
1: 所以说确实在孩子的护理这方面的时候，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这个就是医生医护人员跟家长要共同配合但有的时候你看不住他你也没法看住的，特别小的孩子他本身他就很淘气。
0: 对
1: 对，
0: 这就多了不少问题。
1: 是，就多了很多问题。

0: 这个发现问题我们就要解决问题、
1: 哎、对
0: 所以说临床上就得不断的去走在他们前面去考虑问题、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就是绝大部分的家长也都很理解，
0: 也很理解哈。
1: 对、
0: 我觉得我们做的已经很专业了、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可能是一大六的一些儿科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原来的一大一一大二整兼职过去的老师、像你看杨主任就是一大二过去的、
1: 对，我之前是在一大二院工作，
0: 是对呀、
1: 所以说在二院工作也是很多年了嘛，也是在二院的那个麻醉平台下也培养的，
0: 是离不开这个一大体系、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们叫干什么叫钻什么，你比如原来可能一直研究成人麻醉、现在我做儿童了、那我就专门研究一下儿童麻醉、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只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细化、因为毕竟他那个年龄啊他的这个各项的这个生理结构啊还有这个解剖啊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哎呀学了这么多我们也把儿童麻醉的这块做得很全面的讲解了、我觉得这个主题特别的契合、儿童麻醉知多少、安全守护每一秒、我们所有的这些手术和这个服务医疗服务的时候安全是第一位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就是我们来做这个诊疗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麻醉的时候首先考虑的就是保障患者的安全，
0: 对，
1: 就是这种安全呢是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的评估然后专业的技术来去减少对这个患者的，往往有的时候我们麻醉大家有的时候也挺恐惧挺担心的，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它反倒是对患者的一种保护，
0: 是，
1: 对，
0: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次的感谢来自于义大六院麻醉科的主任杨万超杨主任给我们科普了这么多儿童麻醉的相关知识，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再见，
1: 感谢主持人，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今天我们讲诗王白居易的一首诗。白居易，字乐天，是唐朝三大诗人之一呀。他的诗题材广泛，平易通俗，形式多样，所以呢，被人称之为诗王，也称诗魔。你看白居易的诗啊，不仅在中国呀，在日本影响更大。那么白居易诗歌为什么成就那么高呢？其中一个原因跟白居易被贬官有关系。如果白居易不被贬，估计白居易呀，得少写很多的名篇。你像什么琵琶行啊，像这样的千古绝唱那就没了。白居易为什么被贬官？他爱说呀。他开始啊，作为朝廷的谏官，谏官的职责那就是提意见，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的检察官，天天的给朝廷提意见。白居易刚正不阿，看什么不顺眼了就提，就得罪了权贵呀。权贵们一看，让你当谏官，天天的找我们的错啊，天天找我们的茬，这我们这过着不舒服。得了，你别当谏官了，你呀、啊、给下去吧。于是把白居易啊这谏官一职就给撸了，让他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闲职啊，说白了呀，就是太子的日常学习督导，对太子进行日常的道德教导，没有什么职权。给你这么一个没职权的官，让你再给朝廷提意见，哎，没想到啊，这个官虽然没职权，但是呢，人家每天都要参加朝参，都得上朝，都得听国家大政。结果白居易啊，对一些看不惯的一些朝廷失误之事，忍不住还是说话，还是出来奏本。这朝廷权贵也腻歪透了，先说话看来呀、啊，不能让这个白乐天再在朝廷里待着了，得把他远远的撵走。于是呢，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扣这白居易头上了，把白居易一下子就贬成了江州司马。哎呀，白居易是又恨又气呀、啊、 牙齿咬得嘎巴巴直响，恨不能把那些权贵抓过来吭哧吭哧吭哧的几口，这才解恨呢。但是没辙呀，谁让自己不掌权呢？走吧。于是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下旬，白居易啊就踏上了贬谪江州的道路啊。江州啊在当时还不错，算是一个上州，哎，地方经济水平啊也都不错。那周司马这个品级也不低，从五品下不算低了，给的俸禄也不低，所以养家糊口达到一个小康水平不成问题。但白居易心里不舒服啊，为什么呢？司马这官啊你听着挺好的，还从五品也不低，但属于一个极贤极贤的官，也就是啊有那么一个官名，什么职权都没有。这官在唐朝啊主要是用来安排那个受贬谪的官员的，只要从朝廷下来，从大官给你撸下来，只要你不犯大错，那也不能一撸到地呀，贬为庶民呐。但给你个官吧，有实权的觉得不够足以处罚你，那就给你一个有名无实的官，这个官名字就叫做司马，当去吧。有这么一个官帽，每月也给薪俸，但是呢没有什么实物。所以白居易来到江州之后，基本上啊什么事也没有。你甭管胸怀多大的志向，有多大的抱负，你也瞪眼没辙，因为没有职权呢，你谁听你的呀？你能办什么呀？所以白居易在这里一待呀，待了三年半，这三年半几乎没有任何政绩呀。残酷的现实把胸怀大志的白居易也给打磨的呀，没了太大斗志了。既然不让自己为国出力报效，那只能够独善其身了。江州这一带呀也不错，风景秀丽，白居易又是当世名士，而且又有大把的时间，所以没过多久就在江州一带呀交接了很多的朋友啊，僧道俗各类的朋友全都有，没事就一起开 party， 一起旅游，一起 happy 玩呗，反正是又有银子花，还没什么大事儿，那就天天转悠呗。这对当时大唐朝来说可以说呀是个损失，损失了一个可用之才，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来说那可是个幸事。怎么呢？这转悠不白转悠啊，跟咱普通人不一样，说出去旅游去了，上车就睡觉，下车就尿尿，到了景点就拍照，回来什么都不知道，那能跟白居易比吗？人家旅游啊走到哪里这诗就会写到哪里，而且呢质量特别高啊。单表元和十二年初夏的一天，在江州的这一帮朋友啊又互相喊着干嘛呢？出去旅游吧，这天多好啊，不冷不热的，百花盛开，到哪里景色都好啊，咱一起出去吧。好啊，去哪呢？不走远，就到咱附近的庐山，到那里转悠转悠，庐山景色多好啊。好，咱就去庐山。就这么着，白居易跟一伙朋友啊，有河南的袁吉虚，范阳的张允中，南阳的张深之，广平的宋玉，安定的梁必富，范阳的张石，这伙朋友啊一起就上了庐山了。那庐山也有好朋友，庐山有三座寺院呢，非常有名，一座叫东林寺，一座叫西林寺，一座叫大林寺，被称作庐山的三大名寺。白居易啊经常过来，尤其是经常到东林寺西林寺，跟东林寺西林寺的和尚啊关系特别好， 白居易也懂佛法呀，所以到了庐山之后，先来到东林寺，找了那一群和尚朋友，这里的僧人朋友也不少啊，有法眼、智满、世间、历变、道身、道见、神照、云稿，还有慈恩和寂然呢。再加上张允中、袁吉虚这一群原有的朋友，僧俗一共17人，一支大队伍啊。由东林寺法眼带领着，先游览了东林寺，然后呢又带着去到了西林寺，在西林寺又转了一圈，然后抵达华城。那这个时候就已然到了中午了，在峰顶上啊，大家进行了野餐，然后又登临香炉峰，游览了一圈之后，最后落脚大林寺。因为大林寺在庐山之内最远，所以呢人家这条路线呢安排的非常好，玩了一天，到晚上啊，大林寺有的是僧房，给大家腾出来，就在这里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咱们再返程。哎，这个主意非常好啊，所以呢当天晚上就来到大林寺。说是晚上啊，其实啊也就是半下午的时候，就晚上要在人家这里住宿吃饭。半下午按现在来说4-5点钟来到大林寺，那初夏的时候4-5点钟天还亮呢，所以到大林寺啊仍然可以游览。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那比东西两林要清静的多呀。我们说了它远吗？因为远，所以人迹罕至。那又因为人来的少，所以这个地方啊，环境更加的优美呀，更加的原生态呀。众人一看，哎呦，太漂亮了！清流苍石，短松瘦竹。游览一下寺院，这寺院呢，无论是大殿还是僧房，都是木质结构的。往里面一看，那些法器大多也是木器，这寺院的和尚也比东林寺、西林寺和尚要少，一问都是海东人士啊。由人家大林寺的和尚带领大家来参观大林寺，大家一边走啊，不觉得一边裹了裹衣裳，怎么呢？就觉得习习凉风啊。这个地方这个气温呢，要比山下低得多得多呀，得差个10度都不止。

就觉得有点阵阵寒意了。转过来，到了人家的寺庙的后院，哎呀，大家突然间是眼前一亮啊！怎么呢？他的后院啊，依着山，这山上满山都是桃花呀，正在盛开呀。哎呀，大家一个个的都是啧啧称奇呀。怎么呢？人间都已经初夏了，那夏天了，桃花早就败了。哎，没想到啊，人家这大林寺这个地方啊，犹如二月的天气，这桃花正在盛开呀。看来此地人物丰厚，与平地聚落不同啊。大家觉得呀，到了这里，恍若又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呀，或者说呀，这个地方啊，又给他们造了另外一个世界。大家那无不称奇呀。那年头就是没手机，就是没照相机，否则的话，咔嚓咔嚓就开始自拍了。白居易作为大诗人，怎能放弃如此的一个好诗题呀？立即就口占一绝呀：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大家听完这首诗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尤其是大林寺的和尚一听啊，哎呦，乐坏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白大人呐，您提的这首诗啊，那真是我大林寺最好的一首诗啊，快快快快快，怎么呢？快把这首诗啊，写到我们大林寺的屋壁之中，留下您的墨宝，那未来呀，我们大林寺啊，肯定就成了旅游胜地了。就指着你这一首诗活着呢，快快快！就拉着白居易来到大林寺屋壁。屋壁是什么呢？咱说过呀，在大唐朝啊，那是个诗歌国度，饭馆、酒店、旅游胜地，大多都准备了一些粉墙啊，或者一些石板，以供诗人留下诗篇。大理寺也不例外呀。领着众人游览一下屋壁，一看呢，这里屋壁上的题诗啊，寥寥无几。白居易背着手一看，哎，还真有熟人啊！就见上面写诗的有郎中萧纯、郎中魏红简、补缺李伯，有这三个熟人的名字写的诗。再看别人呢，寥寥无几呀。哎呀，白居易看完呢，摇摇头啊，是无限感慨呀。感慨什么呢？此地实乃庐山第一境界呀！啊，由庐山脚跟那一路到这个山门，用不了半天日程啊。但是呢，从这魏郎中、萧郎中，还有那李补却他们来看，他们题诗的都有时间呢。从他们游览此地之后到现在20多年了，20年内留下的诗篇寥寥无几呀。看来20年这来大林寺游览者寥寥无几呀。嗨，白居易想到这里呀，感叹了一句：名利之诱人也如此。这是因为大家都被名利所诱，全在世间呢追名逐利，哪有心情登上这近在咫尺的人间仙境呢？但虽然这个地方人来的少，白居易这首诗那可流传起来了，那传来传去，传去传来，就传到了宋朝。宋朝有一位名士啊，姓沈，叫沈括。那大学问家，博学多能啊，精通天文、算术、历法，而且呢还当过翰林院学士，颇具考究精神呢。有一天，就读到了白居易这首桃花诗啊。

这么一读，沈括摇摇头啊，说：“白乐天这首诗啊，这有毛病，怎么有毛病呢？你看，都说了人间四月芳菲尽，怎么还会山寺桃花始盛开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沈括呀，懂得气象历法，他知道啊，四月上哪找桃花去呀？早凋零了，那更不会盛开呀。哎呀，白乐天呐，有的时候也瞎编胡造啊，辱没了诗王这个称号哦。沈括呀，觉得自己很正确，没想到啊，事隔多年，有一年的春夏之交啊，沈括去浙江雁荡山考察，那这个时候也是已经四月了，那平原一带呀，春花也是凋谢了。没想到沈括到了雁荡山。进到山里头，发现，哎呦，这桃花呀，开得正艳呢。沈括大吃一惊啊，哎呀，他马上就想起白居易这首诗了。哎，这白乐天说了，四月山中有桃花呀，我之前还笑他，没想到这山里头果然四月有桃花呀。哎，这怎么回事呢？沈括这么一琢磨，想明白了，这山里头啊，地势高啊，地势一高，这气温就不同于这地表啊，所以山中的季节要比这平地的季节要来得慢一点，迟一点，气温要比山下低一点啊，所以呀，山下虽然是初夏，但是山中啊还是春日啊。哎呦，这么一来，芬芳尽和桃花始盛开，那一点不矛盾，那不是人家白居易瞎编胡造啊，人家是根据事实真实的描绘呀，是我呀少见多怪了。哎呀，沈括呀非常惭愧呀，从雁荡山归来之后，专门的又找来了白居易的原诗，再仔细这么一读，这才发现呢。原来看那首诗的书啊，没有前面的序言，闹了半天这个版本，白居易呢，人家还写了一段短暂的序言呢，在序言里就说了，说大理寺这个地方啊，山势高峻，所以时节来得晚，当时平地已然是初夏了，可山中呢，犹如二月的天气呀，别说桃花了，梨树那都刚刚开花，山涧中的小草也长得很短。看来呀，高山气候与平地是大不相同啊！哎呦，沈括读完这个序言呐，感慨万千呐。哎呀，看来呀，白乐天的诗写得不错，是我少见多怪。哎，我的固执的看法错了呀，都怪我呀。一方面我读书不够仔细，这序言呢我也没看到；另外一方面呢。哎，我的生活经验太少了。沈括呢，那不愧是一位科学家呀，实事求是。后来呢，就写了一本书，就著名的《梦溪笔谈》呢。在《梦溪笔谈》这本书里头，就有《雁荡山》这么一篇。在写到雁荡山山中气候的时候，沈括还专门的引用了白居易这首诗来作为说明呢。在唐朝，有一位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叫元稹，字微之，别字微明。他姓元，这个姓啊，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过来的姓。元稹自幼是聪明过人呐，小的时候就已然有了才名。说他22岁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住在蒲地的蒲臼寺中，哎，没想到啊，正住着呢。这一天呢，又闯进一家人，干嘛呢？要求避难。避什么难呢？原来呀，这家姓崔，男主人呢已经去世了，女主人姓郑，这是寡妇啊，郑氏，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叫。

叫做欢郎，刚满10岁；女孩子叫做莺莺，16、17岁，青春妙龄啊。说这一家人为什么躲在和尚庙了呢？原来这一家人呢，老爷死了，要赶赴长安，投奔其的亲戚。路过蒲地，坏了，怎么呢？闹了半天蒲地呀，原来有个镇守的将军，叫浑坚，刚刚死去。老大一枚，他的部下呀就无人约束了，于是啊就乘着老大的丧事就到处抢劫呀。老崔家正打此地经过，男主人生前呢有点钱财，男主人一死，女主人带着一家老小这是要赶奔长安，这钱财能不随身带着吗？那么多钱财，而且呢又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儿，到了蒲地一看，我的天哪，这个地方兵荒马乱的，这些当兵的一个个如狼似虎，万一瞅到我们再把我们给抢了，哎呀，这损失就大了。所以正是啊非常的惶恐，惊慌失措，一看呢，哎，这有个和尚庙，赶紧带着一家人就躲进了普救寺。人普救寺的和尚人挺方便的，赶紧的腾出来一个院子让一家人呢住进去了。那这一切的情景都被元稹看在眼里啊，尤其元稹一看那个女孩子崔莺莺，哎呀，当时魂魄都没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6: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的，收音前的我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金晓。那今天呢也是六一儿童节，在这里首先祝我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啊，87997399 87997399。好的，节目开始，还是首先请进我们打进电话的朋友，三线的刘国瑞，你好。刘大哥你好。
1: 金晓好。
0: 你好呀。
1: 这是第二次遇到您了。
0: 是吗？刘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呢？
1: 今天是这个六一儿童节。我写了两首儿歌。这两首儿歌现在就开始。
0: 好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1: 第一首儿歌叫两次考卷。小胖上学爱贪玩，得了个零分滴溜圆，老母鸡见了吓了一大跳，错当是他下两个大白蛋。第二段，小胖后来猛加劲儿，考卷得了个100分，老奶奶见了吓了一大跳，错当是他老花镜掉了一根腿儿。手拉着来的手，爸爸咪来来多，手拉着来起来走走。小胖上学爱贪玩，哎呀爱贪玩，得了个零分滴溜圆，滴呀滴溜圆，老母鸡见了吓了一大跳，吓了一大跳，错当是他下了个大白蛋儿，哎下了个大白蛋儿，手拉着来起来走走。小胖后来猛加劲儿，猛呀猛加起劲儿，考卷得了个100分，一呀100分，老奶奶见了吓了一大跳，吓了一大跳，说当是他，说当是他老花镜掉了一根腿儿，哎掉了一根腿儿。好，第二首。我有两件宝，第二首我有两件宝，我有两件宝，好的不得了，一件是双手，一件是大脑，双手会劳动。

幸福来创造，大脑会思考，学习难不倒。啦啦嗦啦咪，嗦啦咪来哆，我有两件包，好的不得了，一件是双手，一件是大脑，双手会劳动，幸福来创造，大脑会思考，学习。

0: 一件是双手，一件是大脑，双手会劳动，幸福来创造，大脑会思考，学习难不倒，大脑会思考，学习难不倒。
1: 嗯，好的，这是我们刘大哥哈自己创作的两首歌曲，哎，非常好啊，尤其是第一个我特别喜欢，因为什么呢？很生动，很形象。然后呢，这个小朋友呢也是从那个大龄蛋变成了100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然后呢，像老奶奶的老花镜掉了一个腿儿，很生动，很形象。然后呢，又充满着童真童趣。哎呀，刘大哥你太有才了，真好真好啊！在六一儿童节，我们刘大哥用自己创作的两首充满童心的歌曲，也是给我们所有的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送去了自己独特的祝福。我们也谢谢刘大哥了，太有才华了啊！给您点赞，好，谢谢刘大哥。下次见，拜拜拜，哎，拜拜。怎么样？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刘大哥唱的，还有这个即兴创作的真好啊，很有才华啊？也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哈，87997399，87997399，二线的胡蓉姐姐你好，胡蓉姐姐，哎，您好，呵呵，您好，
2: 你好，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唱个儿童歌曲啊，
1: 好的。
2: 唱歌找爸爸。
1: 嗯，找爸爸。
2: 所以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胡蓉姐姐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啊，这是我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的一个主题曲，是吧？这是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我就记得那个小孩就是放这首歌的时候，那个动画片里的小孩真的是一直在往前走，然后呢克服了很多艰难险阻，后来长大了，后来一想都是为什么他爸去哪儿了呢，他爸到底干啥了呢，想不起来了，呵呵，但是就是记得这首歌很有我们当年心里的那个记忆点在里面啊，也是我们童年经常唱的一首歌，把我们的掌声也献给我们的胡蓉姐姐，谢谢您咯，我们再见，拜拜，
1: 再见，
0: 好，拜拜。好，我记得好像日本还有一个比较像的一个电影哈，也是很有名，叫《菊次郎的夏天》，好像那个小孩也在找他的爸爸，就很奇怪哈，很奇怪。然后这些动画片它的主题都差不多，但是呢都是主打的是一个温馨，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家庭的一个感觉氛围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爸爸的角色总是缺失的，但是歌很好听啊。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季彩林大哥您好。
2: 金桥老师好。
0: 嗯，您好季大哥。
2: 金桥老师好长时间。
0: 好，请假了，休了一个小年假，身体有点小问题，然后处理了一下，然后呢，能上班了就抓紧时间回来上班了，也是让潘浩挺辛苦的休息一下。当然了，也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想死你们了。好，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2: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0: 嗯，
2: 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健康幸福，开心快乐每一天，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
0: 好，
2: 唱一首儿童歌曲，我还真就不怎么会唱，我唱一首其他歌曲吧。
0: 好的，没问题。
2: 祝福送，把祝福送给大家。
0: 好，
2: 唱一首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
0: 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曲啊。好，听您来演唱。
2: 好，
0: 有请。
2: 好，放伴奏。
3: U 盘模式。
2: 金桥老师，这声音行吗？
0: 可以的。

0: 谢谢。
1: 好，也谢谢我们的季彩玲季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本身就是我们哈尔滨哈，我觉得夏季经常在江边能听到的一首歌曲。然后呢，也是描绘了我们松花江、我们江边那一幅惬意的景象。所以说这首歌在您唱的时候，我脑中甚至都已经产生这个画面了啊，就是觉得我坐在江边的那个长椅上，在柳树的微风轻拂之下，享受着夏意的。

0: 就完了。
1: 嗯，好的，也谢谢我们的我们的王连刚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歌曲啊，连唱串烧、是不是？我们有这个好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我们当地双奖等等哈，好几个，那真都是我小的时候听过的一个歌曲的串烧了，让我忆起了
0: 经典了吧？
1: 对，非常的经典啊。然后怎么说呢？
0: 这首歌太好了，陪伴的几代人呐，
1: 可不呗。所以说吧，我就觉得，是我童年的一个总结。

0: 一个合集，没错没错，也谢谢我们的王亮刚大哥给我们带来这样的歌曲了啊，歌曲串烧让我们回忆起了童年。好，谢谢您，虽然我们都已经是大朋友了，但是依然要祝大家儿童节快乐。好，下次见，拜拜。
1: 再见，
0: 拜拜。好，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二线的赵守信大哥，您好。
2: 哎，吉祥。
0: 嗯，
2: 都不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
2: 哎，我也不会唱儿童歌曲，我在这里祝福全国的儿童节日快乐。
0: 嗯，
2: 健康茁壮成长。
0: 好的，谢谢您。我们今天唱什么歌呢？
2: 今天唱一首《我是否也在你心中》。
0: 嗯，好的。
2: 好。

0: 吉祥。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赵守信大哥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哈，也非常的好听，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宋凯大哥来喽，你好。宋凯大哥你好呀。
2: 吉祥，中午好。
1: 中午好。好，宋凯大哥今天准备给我们什么节目呢？
2: 今天唱一首敖包再相会。
1: 哦，哎，我听过敖包相会哈，再相会是个什么歌呢？我没听过，我今天来听一下，来欣赏一下。好，时间交给您。

度吹开了我心扉，乌兰妹妹，乌兰妹妹。

0: 完毕。
1: 咱们怎么说呢，孙孟凯大哥这首歌唱的是一气呵成，特别有感觉啊。今天唱的特别好，呵呵，我很喜欢。

0: 欢这首歌，而且我觉得您表达的那个情感啊，或者是整个唱腔啊，就跟这首歌有了一个完美的融合，非常好，呵呵，很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在里面啊，很好，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唱得很好听，
1: 好，谢谢，
0: 下次见了，拜拜，
1: 再见，
0: 再见。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三线的丽君姐姐，您好。
2: 哎，美女金晓，中午好。
0: 您好，久等了。
2: 没事的。
0: 啊，丽君姐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呢？
2: 首先祝咱们收音机旁边的老儿童们节日快乐。
0: 大朋友们。
2: 对，大朋友们。
0: 嗯，
2: 完了给孙木凯大哥呀，王连刚大哥呀，还有就是都点赞吧。
0: 嗯，好的，
2: 唱得非常好啊。
0: 嗯，
2: 我唱一首歌曲连唱，儿童歌曲连唱。
0: 嗯，好。
2: 嗯。

甜娃甜娃甜娃甜娃甜娃甜娃，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和我们在一起过呀过呀快。

0: 山上的红星穿万代，跟着毛主席跟着党，山上的红星穿万代。唱完了。
1: 嗯，好的，也谢谢我们的丽君姐姐哈，真的是我们儿童时期我们唱过的所有歌曲的一个串烧，每一首歌都是那么的熟悉，然后呢每一段歌声背后都代表着一段故事。我相信在您唱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是跟着您一起在哼唱那些过去的歌曲，想着自己小的时候还要过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的那些事情。
2: 是的，
1: 哎呀非常好啊，我就是大概是上小学的时候，这些歌曲都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学过的这些歌，然后呢我也是

0: 想到了很多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的时候真可爱，
1: 积攒了美好的回忆了。
0: 嗯，没错，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在您的歌声当中静静的流淌。
1: 嗯，是的，同时也给收音机旁边的老年朋友也都带来了美好的回忆。
0: 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唤醒了很多人的童年。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不仅仅小朋友要过节，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大朋友也需要在这样的日子里找回自己的童真，让自己的心再年轻一把。所以说您这首歌也是唤起了很多人的童心哈。啊，也谢谢我们的丽君姐姐了，给您点赞，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再见，拜拜。
0: 拜拜。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六一这一天我们需要有保持一份童心哈，我觉得无论人多大年纪都应该让自己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灵，虽然很难做到吧，但是我们尽量的争取。好，继续请进二线的何红霞姐姐，你好。
2: 金霞老师中午好。
0: 中午好呀。
2: 祝你节日快乐，祝所有的听众都节日快乐。
0: 好。今天
2: 我来唱儿歌连唱吧。
0: 好的，您也是儿歌连唱，我们来听听您的儿歌怎么样。好，有请。
2: 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八。

0: 好，我就唱这么多。
1: 好的，这是几首儿歌的连唱哈。第一首歌《数鸭子》，我还是比较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我只熟第一段，就是第二段那个烤个大鸭蛋之类的。哎，哦，我好像第一次听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很新鲜哈。我还跟着您一起唱的，第二段说什么都不会了，想不起来了。很有意思的儿歌连唱哈。你看我们的儿歌还是很多的，包括我们今天很多朋友都展示了不同的儿歌。我觉得我们的小的时候的童年过得还是很多姿多彩的。好的，谢谢何红霞姐姐啦，谢谢您，下次见，拜拜，也祝您节日快乐。
0: 好，谢谢，
1: 好，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下一位，是一线的李阳青大哥，您好。
2: 金霄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哎呀，一听着你的声音就喜庆啊。
1: 嗯，咱们好久没见了啊。这话说都已经半个月，上周也是盘花上的节目，
2: 对对，
1: 欺负人家小孩儿哈。然后现在一想，不行啊，我就这么一个忠实的劳动力，如果把他累病了，我可怎么办呢？得爱惜呀，赶紧来上班来了。好，那我们林大哥今天演点什么呢？
2: 我来个唢呐口琴合奏。
1: 嗯，
2: 心语。
1: 星宇是吗？
2: 啊，
1: 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嗯。

0: 声音小不？
1: 不小，可以的。
0: 嗯，

0: 谢谢金霞老师。
1: 嗯，想你想你想你想你。这首曲子这首歌我们也很熟哈，今天听到的是用二胡和唢呐，而不是用唢呐和口琴联合演奏的这样的一版本啊，也是我第一次听到，非常的很好，非常的好，非常的棒。我一首歌曲用不同的乐器来演奏的时候，确实有不同的意境在里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好，也谢谢我们的连情大哥喽，下次见，拜拜。
0: 我给以上的朋友的点赞，
1: 都点赞，
0: 给王林刚，特别给王林刚大哥点赞。
1: 口琴吹的也很好，是吧？
0: 是。
1: 好，那也谢谢您喽，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哎，拜拜。
1: 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岳林大哥你好。
2: 金霞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玉林大哥今天演点啥？
2: 今天我演奏一首摇篮曲吧。
1: 摇篮曲，这也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到的。好，
2: 今天我给林志兴大哥跟王立刚点赞啊。
1: 嗯，好的。
2: 他们吹的都很好。
1: 吹的都很好，那下面就看您的咯。好好表现哟。
2: 好嘞，好嘞，
1: 好，我们开始吧。

0: 好嘞，
1: 嗯，好的，谢谢您。这首歌啊，真的是很多家长朋友非常熟的。我觉得小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记忆都不是很强。当当了家长之后呢，这首歌真的是常挂在嘴边的一首歌了。
0: 今天是儿童节呢，今天谁这个歌谁的？
1: 嗯，
0: 今天儿童节。
1: 嗯，好的。我听不太清楚您说的什么啊，但是呢我觉得咱今天吹的也很好，而且我们吹拉弹唱组合哈，您一个，还有咱们的李延庆大哥一个，还有谁呢，还有王连刚大哥一个，咱今天三个人表现的都很好啊，你们三个是吹拉弹唱组合的对吧好，也谢谢您了，因为我下面还有听众啊，两位朋友等着，不能跟您多聊了啊，祝福您，我们再会。
0: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拜拜。好，我们再来请接二线的龙飞大哥，您好。
2: 哎呀，金晓妹妹你好。
1: 您好，今天给我们演什么节目？
2: 好久不见了啊。
1: 嗯，
2: 好久不见了。
1: 不见。
2: 也祝你儿童节快乐啊。
1: 嗯，好啊，也祝你儿童节快乐。
2: 给这前面几位都点赞。
1: 嗯，好。
2: 这个我呢，给大家唱一首《新红尘情歌》。
1: 嗯，好。时间交给您。
2: 好的。不知道为了什么，痛苦它偏偏围着我，天上的星星有很多，你到底是哪一颗？分手时含泪看着我，我心里也很舍不得，爱情的秋天心碎了，分分合合都是我的错，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

分手时含泪看着我，我心里也很舍不得。爱情的秋天心碎了，分分合合都是我的错。轰轰烈烈的真心相爱过，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

0: 爱过，缠缠绵绵在唱这首歌，滚滚红尘中我为爱情执着，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起起落落有你陪着我。好，唱完了，谢谢谢谢。
1: 红尘情歌，希望红尘中有你我作伴，一起携手向前。谢谢我们的龙飞大哥了，我后面还有听众啊，我不跟您多说了。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您，我们再会。要不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们的唐彦龙大哥争取点时间哈。唐大哥您好。
2: 金星老师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2: 唱歌吧。
1: 好的。
2: 唱两句啊。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开始啊。
1: 嗯。
2: 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准备小土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机会是麦穗，越干越喜欢。哎嗨嗨，哎嗨嗨，贫下总能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我是公社小社员来，手拿小镰刀呀，准备小土篮来，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机会是麦穗，越干越喜欢。啊嗨嗨，啊嗨嗨，皮下总能好品质，我们牢牢记心间，热爱集体，爱劳动。我是公社小社员，结束。
1: 真快呀！我是公社的小社员。哎，这个歌我听的很少。啊，实话实说啊，
2: 我上小学一二年级就有的，
1: 是吗？我
2: 很久了，
1: 我没怎么听过这个歌曲，可能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没有公社了啊，所以说这首歌，对呀、啊，我听过的很少，但是这首歌也是一首好歌，节奏很欢快，就能想到一个小孩蹦蹦跳跳的唱着这首歌往前走的时候的样子。挺好的，也给您点个赞啊，也祝您节日快乐，我们再见。
2: 再见，
1: 拜拜。好，朋友们，节目最后我们把这首罗大佑演唱的《童年》送给您，也希望每一个人无论您是多大年纪，都能保证一颗童心，然后每个人都能享受自己快乐的一生。《童年》送给您。

0: 我们看啊，我们的美梦成真姐姐说，六一虽然是童年的回忆，但童年不可追，童心不可丢。愿老顽童们一直保留着自己的童心，不理会世俗的烦恼和喧嚣，以自己独有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美妙。有童心的人永远不会老。愿我们童心不泯，永远真诚浪漫。时光匆匆，童心依旧。说的真好啊，真好。然后呢，他还给我们唱了几句《歌声与微笑》，呵呵，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0: 琴。
1: 这个应该是伴着我们刚刚我们听众吹口琴的声音哈，王林刚大哥的口琴的声音，然后给唱的歌曲。你看我就说吧，王林刚大哥在吹口琴的时候一定是有朋友跟着一起轻轻的哼唱的。谢谢我们的美梦成真姐姐，也祝您永远年轻，心态永远那么好。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

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

0: 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哈、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

无论父母怎么说他，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

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逼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

0: 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地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妈。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 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十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呢，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
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裕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
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的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

0: 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十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斯郭洛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这个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玩来玩去食品推出的双椒牛肉滑等，都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在小火锅赛道中，牛肉滑成为了众多品牌的新宠。为什么微辣、海底捞等火锅品牌都瞄上了牛肉滑？这背后是有多重原因的。首先，牛肉滑踩中了消费增量。随着牛肉消费的持续升温，牛肉本身具备的高价值感再叠加价格优势，恰好与当下餐饮业风行的质价比趋势非常契合。因此呢，牛肉滑作为上升期产品，在2025年乃至未来3年将有极高的市场空间。其次呢，牛肉滑顺应了健康消费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70%，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滑等创新产品的推

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艾斯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张启纯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3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3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57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57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57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57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57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57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

办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武器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的好，很多人在外国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艾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

庄继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八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千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9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谷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他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三，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
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儿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0: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咸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咸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咸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咸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咸鱼直聘。某种程度上，咸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咸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

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的一些健康，那我们也主题就叫做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甲状腺在临床上的患者特别的多，而且大家在往往诊疗的过程当中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各种误区，今天我们也总结了几大误区，帮助大家走出来，科学的去认知甲状腺，了解甲状腺，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张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愿意给大家科普的同时随时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一次来到我们冰城医生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甲状腺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0: 是的，甲状腺它只是我们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种疾病，那临床上张医生也给更多的患者解决除了我们的甲状腺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对不对？
1: 没错，我们内分泌科呢，其实这是一个简称，它叫做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那么内分泌疾病呢，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要聊的甲状腺的疾病，还有其他腺体的，比如说肾上腺的呀、垂体的呀，像继发性高血压等等，常见于肾上腺的一些疾病，这都是我们科的疾病。另外呢，像这个代谢性疾病，就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糖代谢。对，糖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前期糖尿病啊，此外呢还有一些血脂的异常等等。
0: 血脂的异常也是属于代谢不好，是不是？
1: 哎，没错。高血脂啊，高尿酸呀，这些肥胖相关的呀，这都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0: 哎呀，这些我觉得你们科看的这些疾病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和多发的。
1: 没错，
0: 尤其是现在我们就把三高都说成四高了，是不是啊？
1: 高血糖、高血压、
0: 高
1: 血脂、高体重、高尿酸，哎呀，要算上这个话应该是五
0: 高
1: 了。高
0: 体重就叫五高了。现在肥胖也是大家列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因为它肥胖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的紊乱啊，还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也要非常重视起来。那今天大家涉及到内分泌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啊，辛苦张医生了。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甲状腺啊，这个误区在临床上真的还不少。你别看这个甲状腺像个小蝴蝶，就在我们脖子这个锁骨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1: 对，
0: 但是它的功能可是不小，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是跟那个激素有关，是吧？跟我们的性激素是不是也有关？
1: 甲状腺激素其实它，能够贯穿我们人的一生。从小孩子开始，甚至是你在母体之内，它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你的智力，会影响你的整个代谢啊。比如说甲状腺激素会调节你的代谢功能啊，高代谢、低代谢呀，什么产热呀等等。所以可以说就是你从小到老，一直甲状腺激素在你体内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真的要管好这个小腺体，然后你还得做好监控。因为你甲状腺激素有变化波动的时候，它就甲亢了、甲减了、结节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人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啊。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又忘了把这个张医生再好好介绍一下了。张亚光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学组的组长，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常务委员。

0: 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的委员啊。这个张医生，在您临床上看出这个内分泌科的时候，是不是十个患者里边甲状腺患者得占个半数啊？现在
1: 没错，尤其是在门诊的时候，十个患者里甲状腺疾病确实能占到一半以上，
0: 是不是啊？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哈，他说一个月前TSH 是17，优甲乐一片，前几天复查降到4了，可以减量吗？
1: 如果是 TSH 17，我们游离的 T3 啊 T4 没有变化的话，我们把这种叫做亚临床的甲减。那这种亚临床甲减呢，在 TSH 高于10的时候，确实是应该用药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甲状腺激素来进行一个补充。也就是说你自身的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的能力实际上是弱了的，所以说你的上位激素，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它是我们垂体分泌的。那么通过一个负反馈调节啊，甲状腺通过这个负反馈调节告诉垂体说我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那么我上位的促激素呢就会分泌的高一些啊，然后来调节你这个甲状腺，让它再代偿的再多分泌一些。那当 TSH 水平高的时候呢，我们这种单纯的叫做亚临床甲减，它确实用药也是对的，它用的是一片的剂量，是吧？用的一片的剂量，如果你是过了3周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TSH 降到4了，那么说明这个剂量是合适的，我们就不建议减药。因为你一旦再减药了，那可能指标 TSH 又上来了，激素水平就又不够了。
0: 那他这样维持得多长时间呢？不用减量的服药。
1: 其实这种亚临床甲减或者是甲减，应该是一个终身用药。
0: 终身用药的。
1: 终身用药的。
0: 那就始终是一片。
1: 对。一片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剂量就会一直很稳定，也不敢说。所以说可以3个月以后你再监测。3个月以后再监测，如果指标啊整体的指标都非常好，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么就说明这一片的剂量是合适的。
0: 我觉得也是，一个月前还是17呢，吃了一个月就降到4了，10以下了不就正常了吗？是不是？
1: 是，
0: 就说明对你来说是有作用了。所以说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也要定期的再次的复查 TSH 这个值，对吧？
1: 没错。
0: 好，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这个内分泌科的问题，或者是甲状腺分泌的问题哈，随时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 87997399啊。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的患者对于甲状腺这种疾病的一个误区。一说到甲状腺，很多人就说大脖子，是不是？然后说脖子也没肿，也没有说不舒服，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啊，这种观点在临床上是不是很常见？
1: 确实很常见，因为你像其实很多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多数是因为他
0: 体检，
1: 他体检或者是说他自己照镜子发现脖子有肿胀什么的他才来的
0: 啊。
1: 但是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甲状腺疾病早期他是没有这些临床表现的，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会表现为脖子肿啊，甲状腺肿大。像很多早期的这种亚临床甲亢啊、亚临床甲减啊、甲状腺结节呀，甚至在甲亢啊或者是甲减的早期的时候，它可能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外表形象上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你超声做的时候它会体现出肿大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可能疾病也已经存在了，
0: 它是激素变化了，内在的变化了，是吗？
1: 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这个去通过体检来发现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的变化。
0: 大部分临床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出问题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比如说有的是可能无意当中做了个甲功，发现什么这个甲亢或甲减，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炎现在也不少，
1: 对，
0: 我感觉
1: 非常多，
0: 对对。然后他说那个谢谢红姐张老师给指导的太详细了，我确实是垂体有问题，脑核磁提示是略饱满，它是垂体有问题。
1: 这种垂体有问题 你不单纯的要查甲状腺了，它提示略饱满，其实略饱满也不一定就会垂体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把这种垂体涉及到的激素都查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呀、肾上腺的呀，还有这个性腺轴，这几个都需要查一查。这患者我建议他可以去门诊再系统的查一查，看你这个确实你是这个垂体来的影响到激素水平。如果垂体有问题影响到激素水平，它可能不单一的是累积到甲状腺这一个轴，其他的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性腺轴、肾上腺轴可能也有问题。要么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患者你虽然垂体是略饱满的，但是它不一定有啥问题。
0: 好的，各位，我们不知道张医生给您解答的是否这个明白哈，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拨打热线87997399，因为我觉得打个电话好像说的更清楚一些哈，我们给您解释得更到位，相对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及时问到，了解你的所需和所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拨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
2: 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问那个医生，就是有甲亢的，能不能吃带碘的盐？他现在吧，吃那个赛制，一个礼拜吃两次了。完了，那个带碘的盐能不能吃啊？还能终身不吃带碘的盐吗？
1: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啊，咱们甲亢呢俗称也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症，那碘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料，那么在甲亢阶段呢，我们确实建议患者要限制碘的摄入，尤其是这个各种海产品，什么海带呀、紫菜呀、海鱼呀、海虾呀，尽量应该是去避免去食用的啊，因为这些海产里面它含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呢，就是碘盐的问题。整个在你甲亢没有控制住的这一时期，我们也建议您尽量的吃无碘盐。当然呢，不是说像您说的我是一辈子都要吃无碘盐了吗？不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甲亢的好转，逐渐的停药，当然甲亢的治疗疗程呢是比较长的，至少应该是需要2年的时间啊，规律的复查呀，抗甲亢药物的减量，最后用非常小的剂量去维持，一般患者都得是2年甚至是2年多才能可能去停药。如果你停药太早的话，它就容易复发。当你甲亢控制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逐渐的恢复这些含碘的饮食，那是没问题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的甲亢期间，在你没有治疗好期间，我们尽量吃无碘盐是可以的。
2: 那行，谢谢你，明白了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好，再见。好，各位还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这个肾上腺垂体哈，还包括继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啊，还有包括这个尿酸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记好了参与方式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一起来聊一聊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临床上经常看见的患者的一些误区，包括诊断，包括治疗，都希望给大家及时提示啊。刚才您提到了脖子没肿大，没不舒服，就不代表着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很多人都是体检发现的，有的时候是做彩超发现的，有的时候做甲功发现的，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来说，甲状腺有没有问题，这两个要先做一个基本的普查，对吗？
1: 没错，就是很多咱们很多的患者到门诊去查的时候呢，就说我想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其实这个意识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近些年我感觉这个 大家给甲状腺做体检基本上都普及了。
0: 是的。
1: 嗯，但是有的人就是我给他常规的开完说你采个血吧，我们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查一个超声，看看甲状腺的大体形态结构啊，有没有长东西。然后他可能回过头来又说，哎，那我要不要做个 CT 啊，要不要做个核磁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其实我们甲状腺呢，你要看的话就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从它的功能上来看，一个是它的形态结构上来看。所以说一个采血的甲状腺功能，还有一个甲状腺的超声，这两个就足够了。
0: 好，这就是临床医生给您最好的科学有用的一个建议，大家记住了啊。包括家里人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建议他去这样做，准没错，是吧？接下来还有的是在我们临床上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特别多，一说结节很多人就害怕，哎呀这个结节下一步就是癌了。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它是划等号的吗？如果发现的话，是不是就立刻需要手术切除的呢？
1: 首先第一点啊，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划等
0: 号
1: 的，对，肯定不是划等号的。这些年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检验方式，比如说超声仪器的越来越好啊，这个，所以甲状腺结节，对，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就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高。再一个呢，就是随着大家这种体检意识的增强。所以以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然后说去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呢。
0: 主要是身边的人问题越来越多了。
1: 对，所以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一个是跟这个仪器啊检出手段有关系，越来越精密了，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1毫米、2毫米的结节都能给你报出来。这在以前都是做不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这个意识上来了，都去给甲状腺做体检，所以就觉得这个结节的检出率就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也不要去过分的担心，我们应该首先去评估你这个结节，从大体形态上结构呢，看一下它初步判定一下，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的呀，还是说有这种不好的恶性倾向的可能。这个其实我们超声医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他会在做甲状腺超声的同时给你做一个弹性成像，给你做一个thyroid 这个分级来看，帮助你来评估一下，也给我们临床医生呢在看这个报告结果的时候要提供一个这个依据，就是说你这个倾向于什么样的。比如说大家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你是一个纯囊性的，或者是那种胶质结构，那大家就非常没有必要担心了因为你大可以放心，这种呢就是一个良性的。还有一些呢，它会报是一些这个囊实混合性的。其实囊实混合性呢，如果以囊性成分为主，那么你也可以放心，它基本上也都是良性的。即使是以实性成分为主，那也不要紧啊。像这种以实性成分为主的结节，或者是说单纯的实性的结节，那么我们确实要去评估一下看看它是倾向于哪一类的。如果超声它给你提示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低回声或者是极低回声的实性结节，或者以实性为主的结节，那我们确实要警惕了。另外呢，再看它的超声下的描述，比如说它给你报的是这种边界不清晰，对，边缘不规整，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纵横比，也就是它的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大于一的，那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是立着长，立着长的，那这样的结节呢，要小心。此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结节里面的回声，它如果是报的是那种点状的或者针样的、簇状的小点的这种钙化，那它大多提示是可能是不太好，
0: 不太好
1: 对，不太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警惕了。但如果要是相反，它报的是这种边界清晰啊、边缘规整啊、里面粗大钙化呀、或者是说横着长的这样的结节，纵横比小于一的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小于一的，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
0: 就是你做完检查之后也得会看报告。
1: 对，
0: 这个报告呢、
1: 这个
0: 良性的话语描述相对来说就踏实一些。如果有不好的或者是陌生的，你要请教医生让他来帮你解读一下。
1: 对，另外呢，他这个报告上他还会给你如果是有不好的结节，那么他会给你进行一个 thyroid 分级。
0: 对，
1: 一般的话呢
0: 1到4级。
1: 对， 也可以在网上五级啊
0: 五
1: 类的结节啊、
0: 嗯嗯、
1: 像这个三级及以下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这倒没有什么问题。
0: 嗯嗯、
1: 那如果要是一个四类的，那么四类里面它又分4A、4B、4C 啊，4A 类的结节呢，就是提示你2%到10%。

0: 你再进行一个超声的一个监测对比就
1: 哦，
0: 可以，
1: 哦，
0: 也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1: 好，你这么一说呀，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发现了甲状腺有问题、有结节了，也别害怕，因为95%都是良性的。
0: 对，
1: 你看三类以下都是良性的，只有四类的，完了又分4A、4B、4C 了，你只有4C 才能够有50%到90%的一个机会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重要，所以说大家别给自己添加更多的压力。
0: 哎，对，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患者会说，哎，医生，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可以定期观察哈，咱们看一下结节的变化。他说，那我这个结节长到多大，我可以做手术啊？其实这个跟大
1: 大小
0: 小，
1: 没有关
0: 对，没
1: 系，
0: 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是良性的，其实我们可以一直
1: 就
0: 小的
1: 带着
0: 话，
1: 呗。
0: 对，半年一监测呀，一年一监测呀。良性的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除非说它像胸骨后生长啦，或者是说它这个产生了一些压迫气管、食管的症状啊，呼吸呀、吞咽呐，对你有影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哦。太好了，张医生讲的太好了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内分泌方面的一些其他疾病，尤其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甲状腺，你也可以有一些糖尿病啊、血脂啊、尿酸呐、垂体啊、继发性的高血压、肾上腺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希望大家有问题及时的来请教。我们科普的同时，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随时拨通，也可以继续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其实刚才张医生，您给大家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这块不划等号，发现也不要立即手术的这块，让大家心里踏实的同时，但是我也担心很多有一些临床的患者，他一发现问题，他就想彻底解决，我不再担心他了，我也不让他能够影响我的情绪哈。如果说一意孤行的话，他会有什么结果呢？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0: 有这样的患者，
1: 就是发现了，我就想把它切了。
0: 对，有这样的患者，他就担心说，我就怕我这个结节，我现在给他留着观察着，万一恶变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
1: 对，
0: 到时候再手术来不及怎么样？
1: 对。
0: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上的不好的结节，就是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惰性的。其
1: 懒癌，
0: 实对来，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在以前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带瘤生存的，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
1: 也有
0: 就是
1: 很多，
0: 微小癌，像这个几个毫米的，其实你不碰它，它在那儿，它可能长得也非常非常慢，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身上，那老年人身上本身它代谢就会比较慢嘛，所以这样的话，你都甚至可以带瘤生存，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
1: 过度
0: 分
1: 的
0: 的，
1: 紧
0: 对，
1: 张，
0: 过度的紧张，过分的担心
1: 他如果你盲目的这种手术的话，会不会导致于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0: 会，像很多甲状腺术后的患者呢，其实他可能都需要去终身的这种，
1: 服用优甲
0: 对
1: 乐。
0: 对对，服用优甲乐，也就是，甲状腺你给它切除了以后，那么它可能会造成它这种，异源性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不足，那后续你就得需要用这种做甲状腺激素啊去替代，终身替代。那还有一些呢，像不可避免的一些损伤，术中啊会碰到一些什么喉返神经啊什么等等造成的声音嘶哑呀，还有这些啊吞咽困难啊等等，也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尽量能避免这些损伤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
1: 好，
0: 比如说像良性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呀，
1: 就看着呗，
0: 对，
1: 大不了就半年、
0: 半
1: 三个
0: 年一
1: 月
0: 年
1: 做
0: 做
1: 个
0: 一
1: 彩
0: 次，没
1: 超。
0: 有变化的话就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用那么冒进的去直
1: 是，
0: 接做手
1: 心
0: 术。
1: 态很重要啊！大家还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大二的内分泌科张亚光医生，欢迎继续走进节目87997399，87997399。哎呀，刚才说到那个优甲乐那块儿哈，说甲减 蚩尤甲勒，就刚才我们刚才那位听众问到的，

0: 他如果正常了就能自行停药吗？其实刚才也给他解答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没有必要要有的时候可能会及时的监测吧。
1: 对，
0: 它属于终身需要吗？终身服用，
1: 它属于终身服用的、
0: 哦、
1: 说到这儿吧，我就也想起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能遇到好多的患者、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让他吃优甲乐，他回头吃一段时间，他觉得哎，自己就
0: 挺好的、
1: 什么什么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然后我还要吃药吗？他可能自己哎，好多年以后就停掉了。
0: 嗯，
1: 停掉了以后呢，这个结果症状呢就又出现了，比如说甲减的一些症状，什么怕冷呀，乏力呀，便秘呀，厌油腻啊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又出现，甚至毛发的一些脱落等等。然后就又来就诊了，结果一问呢，就是哎，自己就把优甲乐就停掉了。其实呢。也有一些正常来讲、我们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是需要终身来吃这种优甲乐来做甲状腺激素来替代治疗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桥本甲状腺炎的某一些阶段，你如果是刚刚发现了桥本甲状腺炎，那么在桥本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实际上虽然说吃上了一些优甲乐来补充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后续是可以停药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桥本甲状腺炎这个疾病它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尤其是在刚得病的这几年，最初的这几年，甲状腺它本身它还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作用。当你桥本同时合并了这种亚临床的甲减或者是轻微的甲减出现了啊，你可能最初用这个甲状腺激素给它替代上了，但是呢你可能发现哎，某一阶段这个替代挺好，你再稍微减点量它也可以，然后再稍微减点逐渐的停掉，它可能功能也能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停的，但停完以后是不是就会不管它了呢？那肯定也不是，我们也要进行3个月到半年一监测甲功，它有可能在后续的某一个阶段它功能又不足了，到时候可能又得慢慢的出现甲减、又得替代上了、
0: 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甲减说的多，但还有甲亢吧、是不是它俩是两个相反的疾病？
1: 对对对，
0: 如果甲亢他们也要吃药吧？它是让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是不是？那它这个甲亢如果说是症状也消失了、人不慌了，然后也那个这个也不消瘦了，就可以停药减药吗？它这个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吗？
1: 我这周六的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了有两个这样的患者他们也是，就是最初是诊断甲亢了。诊断甲亢了之后呢，就是按医生的医嘱把抗甲亢的药物吃上了，吃上了以后呢就症状就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患者就觉得哎，我都挺好的了，自己就把这个药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表现的没什么症状，也挺好，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个1个月2个月，他原来甲亢的症状他就又出现了
0: 、
1: 对，什么心慌呀、没劲儿啊、这个又开始出现消瘦等等这些症状，结果一来查，就是因为你停药了以后你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又升高了，那就又处于一个原来的这种甲亢的状态，实际上它是不应该停药的，你没有治好，你之所以没有症状了，是因为你用着抗甲亢的药把你的激素水平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但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你用着药呢，它甲状腺甲亢呢多数情况下呢80-90%它也都是葛瑞斯病，它也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停药呢，它这个激素水平就又回升了，所以你就属于前功尽弃了，那么相应的症状也就又出现了。我们正常来讲呢，你这个甲亢的治疗刚才我们也说了，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至少需要2年-2年半才考虑去停药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说用上药了，你的症状1个月-2个月症状消失了，但是呢我们要逐渐的把用的抗甲亢的药物去逐渐的减量，最后呢用最小的剂量去维持，使你的甲功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那我觉得可以减量，但是不能停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始终让它这个达到一个平衡。你看甲亢和甲减不就是一个像跷跷板一样吗？
1: 对对对，
0: 你就让它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相对平衡不就好了？
1: 对。到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就是你的治疗的时间足够长。 最后呢，你再查甲状腺自身免疫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哎，它也都是阴性了。那这个时候提示你可以去停药了。停药完以后呢，我们也是要再去监测的。比如说停药一个月，我会让患者回来说，你一个月的时候查一个甲功，哎，挺好。停好之后，我们就延长你三个月再回来，也挺好。那就半年再查，一年再查，就是这样来监测的。
0: 对，就是他让他这个激素的这个水平不断的去适应身体，是不是啊？然后呢，调节，然后我们也需要外界的一个观察。这样的话呢，大家科学有效的去使用药物，我觉得比那种反反复复的出现的这种波动过山车式的这种变化要好得多。
1: 对，
0: 因为你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甲状腺，就看到说甲状腺炎，我记得好像专门讲过一期甲状腺炎病，就是像金鱼眼一样，是不是？它那就是是不是也是激素反素变化，
1: 就是自身免疫反应太重了。这个很多患者呢，有的时候他到临床上说，我甲亢，七八年了，十年了，我还停不下来药。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是完全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吃药吗？然后让你回来复查就复查。最后呢，医生让你减量，你再减量。其实很多人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自己去自作主张，中间会停药啊，或者是说没有按医生的医嘱来执行。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反反复复很多年也停不下来药。我最开始上班没几年的时候，曾经还治过就是很小的那个孩子，那时候当时孩子才五六岁的甲亢的小孩子。但是呢，孩子妈妈就非常的依从性非常的好，他家还是大庆那边的当时是小姐俩同时得的，一个是八岁，一个是六，差不多六岁。
0: 他是怎么发现两个孩子都有甲状腺疾病？
1: 就是因为有症状，孩子有症状，所以来查的。一查两个孩子都是甲亢，然后两个孩子同时治疗，同时治疗，规律的治疗了也是大概两年多的时间他家还是大庆，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当时还给患者留了微信，然后他在那边复查完就会发给我，然后怎么去调药什么的。两年多，两个孩子的这个药全都停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好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再复发。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我用药七八年十来年了，我怎么还停不下来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0: 这个用药的问题在临床上是个大问题，我觉得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依从性，再有一个你不跟医生商量擅自的停药，有的时候可能是也不是很科学的啊。
1: 对，前功尽弃了，就得从头开治了。
0: 对，就没有必要，我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回这样的做实验，是不是啊？还有，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哈。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一个一单二的一个超声报告单，但是这个字儿啊有点太小了，张医生您能看到吗？他这个字体实在是有点太小了，您能不能把这个结果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看了一下，年龄是71岁啊哈，您能看清吗？我们看一下，他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根据我的报告是良的吗？谢谢。他指的是看这个报告是不是良性的，是吗？小于一，我看他是小于一。
1: 对，这位朋友您好，我看了一下，这个超声报告上提示我们甲状腺内部回声是粗糙不均匀的，然后呢，他报了结节，这个结节呢是0.7厘米左右，但是他提示是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内部回声不均匀，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提示你是一个良性结节的信号。包括这个右侧的这个也是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所以呢，你没有必要去担心。从现在的超声报告上来看，这是提示是良性的结节。但是呢，回声粗糙不均，可以查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带抗体的那种看看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多数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呢，他超声上都显示回声粗糙不均，甚至呢，有出现这种条索或网格状的一个改变。
0: 好的，它的弹性评分是2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良性
0: 良性哈。好，我们这个辛苦张医生了。 这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电脑屏幕前，然后这个你的眼睛还是很不错的，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张医生给您回答的，您看看是否已经知道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继续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好不好？欢迎其他问听众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说到了。

0: 抗甲减，不能擅自停药，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有普遍性的。刚才那位听众，包括打电话那位阿姨，她是甲亢的，问问能不能吃那个碘盐，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其实所有的甲状腺疾病，很多临床是不是也会问你说都要忌盐忌碘，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吗？
1: 嗯，
0: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很多？
1: 很多，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呢，它忌碘不能一刀切啊，我们要分病种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的管理。那像这个需要严格忌碘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啊，格鲁斯病的，还有呢就是亚急性甲状腺炎的这种急性期。那亚碘盐的急性期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滤泡被破坏了，甲状腺激素释放入血，就你血里边突然呢有了大量的甲状腺激素。那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我们一般是这个可以先适量的少吃碘，尤其是这种甲亢啊、格鲁斯病的患者，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你疾病没有治愈之前，一般我们是建议这种低碘或者是无碘的饮食的。
0: 刚才您提到了叫格雷斯，就是格雷夫斯病，
1: 嗯，
0: 对吗？
1: 嗯嗯，
0: 它是一种什么病啊？
1: 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0: 跟桥本是类似啊。
1: 相对于什么呢？它包含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这个大范围内。甲亢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这个格雷斯病。其实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诊断呢，它是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功能性的诊断，就是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啊，这是从功能上说。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因诊断，像这个格鲁斯病啊，这是甲亢导致它的一个病因，这个叫病因诊断。最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定位诊断，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呢？这个一共是三个层面的一个诊断。所以
0: 特别专业。
1: 这个格鲁斯病呢，它就是甲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85%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呢，都是由格鲁斯病引起的。
0: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所有的症状，基本上也可以来判断你到底是甲亢还是格鲁斯病，是不是？
1: 这个症状上来判断的话，就是他们是一样的，对，一样的。因为格鲁斯病它就包含在甲亢里面嘛。相当于画圆圈的话，你就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圆圈是甲亢，那么其中85%格鲁斯病，
0: 明白？
1: 所以他们两个都甲亢，都是甲亢。
0: 那这是严格低碘的，是的，有桥本，医生说桥本不用管它，是这样吗？非常感谢。
1: 这个是刚才那个看彩超单的患者，
0: 对，
1: 桥本的话，我们确实不需要管，但是呢，你要关注你的甲状腺功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桥本甲状腺炎它也是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这种呢，它实际上在随着你病史时间的延长，你的甲状腺会逐渐的萎缩呀，腺体会纤维化，所以会相应的很多患者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那我们在监测甲功的目的呢，就是要及时的发现甲减。
0: 那他这个要是如果有桥本的话，可不可以补点硒？
1: 可以。
0: 嗯，
1: 可以补充硒。有的研究显示这个硒可以这个抑制腺体的一个纤维化啊，其实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
0: 是吧？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可以结合你的临床医生的建议，还有张医生的建议，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些方式，好不好？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一起来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如果你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肾上腺垂体，还有继发性的高血压、血脂的异常、尿酸、糖尿病等等，这都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诊疗范围，随时来有问题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啊。刚才张医生说到了就是不能一刀切的这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是严格低碘的，
1: 对，
0: 就是尽量不吃含碘盐呗。
1: 对，还有一些呢，就是试点饮食，像桥本甲状腺炎啊、甲状腺的一些良性结节啊，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在这个已经激素替代了之后的一个稳定期，还有甲状腺术后的恢复期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适当的吃碘的啊，就是我们也不过多的吃，也不要去忌碘。此外呢，就像这种单纯的甲状腺囊肿啊，还有这种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呀，就你就正常吃碘盐就好了啊。其实我们国家目前这种加碘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些身体的一些这个机能的状态，然后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评估以后，它里面加的碘不是说特别多的。很多人就说，哎，我怕补碘补过量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这种吃碘。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医生。
0: 哎，
2: 我刚听咱们这个节目，我现在就刚才听你说什么。
0: 喂，喂，您这怎么说呢？
2: 我现在吧，每天坚持
0: 点滴。你刚才说的那个听不到那个声音，你是怎么回事？再描述一下。
2: 我是糖尿病患者
0: 啊，然后呢？
2: 反正我刚才听说你们糖尿病，你们也有经验，我就先咨询一下。
0: 现在目前情况，
2: 我现在是
0: 我
2: 现在是天天点滴硫辛酸。
1: 您是出现了糖尿病的一个周围神经病变是吧？
2: 对，完了然后吧，我点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完，我现在就感觉到有点心慌，那你说我是停了呢，我还是继续点呢？
1: 我觉得您
2: 有点难受。
1: 我觉得您这个可以停了，因为点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啊。像这种营养神经的药呢，
2: 那我现在这医院吧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是不点滴就吃药。我现在吃药完了，对我的胃的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都，哎呀，不知道怎么整了，都现在走投无路了。
1: 硫辛酸这个药呢，点一个月，我觉得时间绝对是够了啊，不需要再点了。回头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这个神经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控糖，你应该把血糖控制
2: 了。我现在糖已经控制了。
1: 对，控糖是第一步的。
2: 餐后7.0到7.2，餐后。
1: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您病史时间多久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2: 两年了吧。
1: 如果您神经病变都已经出现了，时间肯定不止两年了。再有呢，就是再往前血糖出问题的时候，
2: 两年多，
1: 对，您可能是没有发现。一般出现神经损伤病史至少在5年以上，而且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不好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那您这种神经损伤症状是什么呢？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2: 我没什么症状，我就是腿疼。
1: 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周围神经损伤呢，一般呢是从脚双下肢开始的，而且呢是两侧对称的。
2: 那个、我有点症状不明显，但是我现在就是腿疼比较明显。
1: 那您是单侧腿还是双侧腿疼啊？
2: 双侧腿，完了右腿重一点，左腿轻一点。
1: 神经损伤最明显的症状，它应该是以麻木为主。或者是说再严重一些。
2: 麻木我也有，但是我现在疼大于麻木。
1: 那您血管有问题吗？有下肢血管的闭塞吗？
2: 你下肢血管有
0: 闭塞。
2: 做彩超说我有60%的堵塞。
1: 60%堵塞其实还好啊，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下肢血管基本上都90%多都已经闭塞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改善血循环，然后呢营养神经，但您说的营养神经时间，我觉得一个月真的是疗程是足够了，你可以停掉了。但是你要想说
2: 我停掉那我怎么办呢？
1: 口服呀。你要说我就想点滴然后让它完全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的，
2: 我就是这一辈子就疼下去呗。
1: 您听我说完好吗？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呢，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 哦，我们第一控制好血糖，第二就是您可以半年用一次改善循环的药哦，然后呢改善一下血循环，让血液畅通一些。第三一个呢就是营养神经的药，我们都可以长期用。你像硫辛酸片啊，还有这个甲钴胺呀，这样的营养神经的。
2: 硫辛酸胶囊我在网上买的。
1: 您也可以把它改成片剂，如果是胃不好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吃胶囊。
2: 没有卖的。
1: 啊，那是您没买到，是有的。
2: 我都在网上买的，就是咱们那药店根本就没有。
0: 现在你这种情况，张医生给了您三个建议：第一，控糖；第二，半年左右的时候去用一下改善血液循环的，是不是？
1: 对。
0: 第三就是要营养神经。至于您胃肠的这块片儿用不了，您可以采用其他的营养神经的制剂，比如说你液体的有没有？或者是
1: 胶囊用不
0: 了，胶囊用不了，
1: 对，胶囊对胃的刺激可能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用
0: 片
1: 剂，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这些，
0: 对、
1: 都可以长期用，然后适当的
2: 甲钴胺我就一直吃着，
0: 可以可以，
2: 我这是不绝症了的、我现在都走投无路，我要死了。
1: 这种情况下呢，您还可以加一些这种
2: 抑制的。
1: 其实要是疼的厉害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对症止疼的药物。
2: 一直吃的啥呀？
1: 我想一下，
2: 我还吃过普瑞巴林。
1: 对，就是您说这个普瑞巴林。哦，普瑞巴林是可以
2: 吃
1: 的。吃
2: 过，对我来讲都没有用啊。
1: 其实总的原则应该是就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神经损伤不可能说
2: 长期用一段什么呀？
1: 营养神经的药呀。
2: 就普瑞巴林呢、
1: 普瑞巴林也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像刚才我说的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我们这些都可以长期用，就是你的神经损伤。
2: 但是不能同时吃，同时吃这对身体胃呀、肝那不伤害更大吗？
1: 可以同时吃，他们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可以同时吃。
0: 好吧，
2: 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我昨天还去点滴去呢，完了今天我早上去了，就觉得这腰啊都坐不住了。我今天没去。
0: 现在不告诉你们点一个月够用了吗？
1: 足够了。就是你长期不能够靠点滴，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得靠口服药。所有的并发症里面，神经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因为神经几乎是不可逆的。有的患者就期望值特别大，他说我就想住一段时间院，哎，我这就完全好了。其实医疗上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0: 是的，
1: 做不到的。
0: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也建议您，是不是感觉您应该去看看，适当的可以查一下脑核磁，感觉您这个有点表达可能有点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只是给您个人一个建议。
2: 我脑梗也有点毛病，
0: 是不是？那就定期监测一下。
2: 完了，我脑梗也点滴。
0: 好的。
2: 完了，脑梗点滴吧，可能是那个脑梗那个药吧，副作用更大。完了，现在对我这个肾呐、哎呀，我这腰啊，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于您这个损伤周围神经的这一块，张医生给您的就是这三个建议，您听进去了吧？然后您现在改成口服的吧？
2: 我不是听不进去，对我来讲，我都尝试过了，根本就没有用。
1: 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可以去我们医院。找神经外科。
2: 你是哪个医院的？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可以去挂神经外科。
2: 医院呢？
1: 对，
0: 你可以挂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
2: 医大二院什么科？
0: 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
0: 嗯，
1: 我们有专门治这种神经。
2: 不是内科吗？
1: 它可以进行一些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等等的，就是治疗这些痛性的周围神经病变。
2: 我不动刀。
0: 不动刀，那
2: 你我告诉
0: 你，
2: 我就是在那个医大二院对个那个院儿，
1: 你要
2: 我就在那跟前住。
1: 那你要是不动刀的话，那内科治疗的话，就是
0: 这三种方法，
1: 就是这些药物，
0: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药物，
1: 手段就有限了。
0: 你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好不好？
2: 好，
0: 好，再见。 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的，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张医生，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有很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要严格忌点，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的，是不是？要分情况。
1: 对，
0: 比如说你甲亢的，你甲状腺炎急性期的，有什么格瑞斯病的，你可以严格的低点。然后你桥本氏的甲状腺炎，还有良性的结节，还有甲减稳定的甲状腺术后恢复。你可以适当的吃碘盐，是不是啊？你无需要忌碘盐的就是什么呢？单纯性的甲状腺囊肿，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这个都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那种无碘饮食会导致碘缺乏，加重甲状腺肿大和功能的异常，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根据情况不同，然后你来请教医生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一位老师说张老师对于桥本降抗体联系服用硒酵母片啊，他也是建议硒酵母片，是吧？还有有的人会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块我就不用管不用复查，这种观念对吗？还是要定期康复呢？定期监测呢？
1: 对，桥本甲状腺炎刚才我们说了，它是
0: 自身免疫疾病吗？
1: 对，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
0: 啊，
1: 那么最终呢，它会出现这种腺体的一个纤维化
0: 啊，
1: 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症。其实桥本的最终一个结局，也是甲减。那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甲功，一般我会告诉患者3个月到半年，监测一次甲功。如果甲功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啊。那如果要是出现了亚临床甲减呀、甲减这些，我们好及时的用药去这个纠正
0: 啊。好，另外呢，我们刚才那个一位热心听众还说了，说红姐现在北京已经开展了临床实验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了，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哈，不太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大二院临床上有吗？我估计北京开展了临床实验。
1: 我不太清楚这个是无针注射器，你是注射什么呢？
0: 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
1: 药？
0: 对。
1: 哦，
0: 注射。
1: 这个咱们现在还
0: 没有。
1: 没有，对。
0: 是不是我们也
1: 希望他，可能是我们也没还没接触到这样的，也希望有这样的药，那么我们内科不就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吗？
0: 对
1: 啊。确实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呢，它是挺折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有的患者呢，就是严重的时候，他夜里他是睡不着觉的，疼的啊。但现在呢，
0: 他疼的时候不确定哪个部位疼吗？
1: 他一般都是下肢，
0: 下肢疼。
1: 这种神经病变呢，就是病史时间太久了，长期血糖控制不好。它除了神经损伤以外，它可能其他的微血管方面也出一些并发症，也出问题了。这样患者最后我们内科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个神经外科其实是有好的办法，它可以做一些什么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把你的这个痛点给它阻滞。
0: 而且大家也现在对于外科的这块手术可能比较害怕，一说手术啊，是不是就是大刀啊？其实现在都是微创，
1: 对，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几个小孔，然后就那种神经阻断呢，或者是什么点呢，什么之类的，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手术这块，我觉得也不要过于的这种害怕。是吧？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需要了解。
1: 对，
0: 当临床上还有哪些新的对于糖尿病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这种好的方法的时候，张医生也要及时的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重新普及一下。
1: 大家其实还是要努力的去尝试这些新的手段。
0: 对，当它普及的时候，临床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是不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 还是那句话，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1: 嗯、对，
0: 就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不也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吗？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嗯、
0: 好了，张医生，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哎呀，说的这么老多还是没有把误区讲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临床患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基本上都集中给大家解答了、
1: 嗯、
0: 希望甲状腺患者能够有所收获吧。甲状腺也好，糖尿病也好，都是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问题，有情况的话大家去内分泌科就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
1: 希望今天的这个科普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0: 好，再次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谢谢你，辛苦了，再见。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听众朋友下午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健康的防护问题。我们在昨天节目中啊，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关于大型疾病防守的，很多人说你这说的太扎心了。因为今天回复问题的过程中说你说的我都连信心都没有了。那么首先啊，就跟大家讲，大家知道呢，大病要大钱，小病要小钱，没病不需要钱。其实作为一个人，咱得先说是个人，这个人呢，如果你心理慈善者，怎么别生病呀？老一点都不生病，无疾而终多好，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人的想法。但作为医生的想法的过程中，这个里边就开始说，我要能把他这个病看了，这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说那么凭我的技术可以，但是有些老人呢，在第三环节里边，就大型疾病的人就说呢，我这个大病少花钱，这都是人之常情。那么在这个里边，他就说，我说这个大病需要大药房的过程中，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开2000多块钱去3000块钱去了吃喝，你能整起那个吗？不能。所以那么大家就只能忍受了。之后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得了大型疾病，它是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过程中，你谁也怨不得。那么如果你自己本人会做餐，你再能得下那种恶性症，我跟你说，你就是连点反嘴的机会一点都没有了。假如是你家里你是主厨的，因为最好的医院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再细化一点就是我们家那个锅，这个排骨得咸，越咸越好吃。这个糖醋排骨得多放糖啊。简简单单两件事把我们身体就勾住了。大家知道这个糖摄入过多进入身体里干啥去？储存。
2: 肝糖原。
3: 储存哪儿了？储存肝脏里了。那么肝脏里边，我们的脂肪肝是怎么事呢？很多人认为脂肪肝，哎呀，这个肝表面上有东西，不是，是渗到里边去了。就像我昨天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白纸上滴，猛然刚滴一滴墨水，哎呀，水掉下来了，我们马上找纸擦摁啊，大家会发现认一小圈，但是如果你不擦你不摁，它认一大圈，就是把我们肝脏迷茫，肝脏重金属解毒的。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你吃个胡萝卜，那29块钱一个，两二木头整那个胡萝卜就，那要像 成年男子能吃能喝的，那一盘菜就150-160，米饭呢，水呢，这些东西不要钱呢，那只是一餐呢，还是一个菜。那么这个肝脏，我们这些大家想磷肥，包括我们那个杀虫剂，那上面都是什么磷呐、什么什么什么钾呀，那不都是我们化学那个周期表里边的东西吗？那些都重金属，所以我们能血皮的，裸露外边能血皮的，一定血皮。第二个，安全一点的呢，在啥？在土下。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一定记住，那个我们这些东西进嘴了，是吗？肝脏解不下去了，之后呢，我还想吃好的，大家会发现越胖人越馋，越胖越馋，这是事实。那么这个盐呢，这个东西咸了，你这个熏酱的咸的要没滋味，

0: 你这个排骨啊，就是得咸点，要不得就不好吃。咸的能把我们啥啥？我们这个把钠储在身体里了，钠储身体咋了？我们排水少，之后呢，它搁身体里边它咋的？它就会参加我们整个循环。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一点点发胖。那么这些东西，你说钠它伤啥？血管儿，糖呢？也伤血管儿，所以我们家最好的就是厨房，所以呢，厨房最好的就是那个锅呀。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不讲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血淋淋的事实不讲，但是大家得懂，懂什么？你没钱，医院真不管你呀，你什么玩意儿？你想让医院发生慈悲，你别做梦了啊！我曾经跟大家开过玩笑，知道为什么医院越建越大吗？你知道那不建民宅的要买那块地都是以亿为标准的，但是医院建医院是不用花钱买地的，是政府拨的，学校也是。那么医院建那些漂亮，那么漂亮，你以为那钱哪来的？也是政府给的，政府哪来这么多钱？你去了。也就是说，只要你到这个医院看过病，你不够这一块砖，那个玻璃也得有你一块儿。就像我们整个，只要你参加工作的过程中，这个城市里，这个路灯跟路面你都花过钱。你那时候我也没捐呢，你那个捐了，直接就抵扣了。那么我们说把这些东西，那么医院不慈悲的时候，那你10多万、20多万还不一定留下名字啊，还不一定留下人家。就干啥？回厨房。那么就回厨房的过程中，我们就得讲吃喝。讲为啥回到厨房讲吃喝？因为我们就开始讲代谢了。你代谢不出去，来，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如果在厨房里低盐、低糖、低脂，那么我们会把啥东西释放出来？肝脏里的糖原。那是啥？脂肪肝儿，就是我们吃那些降脂药对付这一会儿。它一点点释放出这血液之后呢，你再加上你的运动，所以我跟大家说了，人跟动物不一样。很多人说，哎，我现实生活中跟大家讲过，我喜欢狗，我也养狗。这个狗走了之后，我大约1年半，我差点朋友，狗是我家人，还有。我家狗连管吃食、连洗澡、带玩的好几万，你是什么？你真不如我家的狗。很多人大家知道，这个我们兄弟之间开玩笑啊。但是看病的时候，给小狗做一个就是皮下脂肪瘤，8天，
1: 他们的检查手术好像
0: 早可贵呢。
1: 比我们贵。
0: 我理个发是80块钱。他理个发100块，120，
1: 那就证明了你也不如。
0: 我不如，所以我跟我朋友开玩笑。现实生活中，大家知道，就是有的时候我朋友都说，我都比你家狗活得精致。我说你别跟我家狗比，你不配。医院里边如果见到我们这种大杀伤，没有钱是真不管我们，我们一定要回到基础代谢上。为啥？我们70%的基础代谢我们达到了，我们就不生病了。但是为啥达不到？因为我们老化了，所以你得提升你基础代谢那块儿。那么基础代谢那块儿一定是饮食啊，所以我前两天海鹏我们还在开玩笑，哎，这个红茶多少钱一瓶？这个不含糖，这个不含脂的，这个不甜，这个青梅绿茶比那个普通绿茶好喝，这不行。
1: 口感好，携带还方便呢，有瓶儿。
0: 对，这个不行。现实呢，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喝的只能喝这种白开水，
1: 那人说了，我都回
0: 没
1: 归
0: 味
1: 厨
0: 儿啊。
1: 房了，你告诉我怎么我用这个。糖醋排骨能吃出健康，
0: 这能吃出健康吗？你要我怎么讲？
1: 那就是
0: 人
1: 你，
0: 都说抛出一个橄榄枝，引出个金凤凰，你这是给我挖坑，那不行。
1: 今天红烧排骨，明天这个
0: 红烧猪蹄儿，
1: 卤个肘子，

0: 这个都不行，大家，我们年老之后我们代谢不下去，因为整个身体的基础代谢不够了。那么我们前段时间为什么告诉大家大项目大项目？哎呦，你说那个大项目不都1000多块钱打的，第三25枪击地，那是告诉大家，那是咱穷人、普通老百姓最能接受到的啦。就是最能接受到，你啥？就是说，能承受起的，而且能保护基础代谢的。第三就是保持你整个身体基础代谢的东西。一个月一针200多块钱贵吗？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跟大家说过，就今天这一刻，两只我们跟某医同步，因为大家知道我们那个是某医的门诊，同步了。996，996，两只，我们是228几，那是如果这东再涨一点，情况下大家打不起了。但它就是专门保护你基础代谢的，到我们基础代谢不下去，你基础代谢不下去，你那些储存的东西该惹祸了。所以在厨房里，咱还吃红烧排骨、糖醋排骨呢，咱要吃啥？鸡胸脯。鸡腿肉把皮扒下去，咱吃蘑菇、
1: 鱼肉，
0: 鱼、蘑菇这些相对安全多了，还有十字花科的东西，自己找一找。那么你想一想，咱都吃一辈子啥没吃过，不能再往香了吃了。啊，这是一，第二个水干净啊，第三个我说人跟动物的区别是啥？还有一个，刚才讲的只是个小笑话，说你人不如狗。你只不过是咱普通人家的过程中，跟这种就是高质量宠物的生活，它都不一样。狗会得抑郁症的，人会不会？也会。那么你说一个小动物都容易得，人不更容易得吗？这个怎么得的？我们得的过程就是生活的琐碎。把我们挤到那块儿去了，那么厨房里边我没管住，水我没管住，那么我们应了三句话：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那水也没喝明白，你要喝瓶装的，要喝酒，你要喝那高汤。完了，厨房那块呢，咱也没管，你这吃排骨胖的，之后运动呢？他跑步，你说你70岁的人，你要是70岁或65岁以上的人，你们要是跑步，谁要说的这个东西是健康的？我把头颅砍下来给你们玩，做尿壶。为啥？动物的一个应激四体反应就是跑，活命。我们生两腿怪是干啥？我们是腿生下来是走的。当我们整个身体这个机能全面下降的过程中，关节机能也在下降。那么关节周围的这些筋膜腱肉呢也下降。你去跑，你不就把2个膝盖磨没了吗？你跑什么跑？给我吹牛！我的身体，我告诉你，来，我再跟大家说一个，大家会发现，乒乓球运动员、排球运动员。羽毛球运动员他们伤的啥？手、腕、肩、腰、膝、踝，都为啥他们会退役？哎呀，打进奥运会冠军，挣了那么多钱，奖金那么多，广告那么多，这可挣老钱了。大家想没想过，如果他再不退役，多待1年，得挣多少广告费？为啥退？打不了。伤了，那么都20、30岁就有肌瘤勇退，他不是肌瘤，他是干不下去了。但是我们俩呢？哎呀，我比奥运冠军厉害，65、70、75，我还能跑步，我能屈膝总能去爬山。你把这个膝盖练废了，坐下吧。那么腰带废了呢？躺下吧。这能是你正常干的吗？所以你还跟我讲跑步。那我的患者不就跟我讲吗？啊，我一天呢是5公里，晚上5公里。听你说这种折返，以前我就一出5公里，完再跑回来5公里。我说那不10公里吗？他说所以啊，听你那之后，现在爬到25再跑回来。我说你们是匀速走最科学啊。
1: 好的，打断一下，一位朋友把电。

0: 电话打来了，我们请
1: 嗯，
0: 进这位朋友啊，赵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你好，
2: 苏大夫
1: 哎，
2: 好，就是我和我老伴儿，我俩经常听你这个节目，你讲的非常好，然后我就是有点腿疼，然后我俩就去打针去了，现在能有半个月了吧，现在腿不疼了，挺好，然后吧。我现在是有点毛病，就是今天早晨我端大勺，我觉着好像我就左前胸这儿疼，哎呀，挺疼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累的，就是前胸乳房后边儿这儿疼。
1: 左侧
2: 然
1: 右
2: 后
1: 侧。
2: 昨天左侧，然后我一下想起了昨天晚上这个左侧胳膊有点麻，我还有点就是总看手机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 你是怀疑是
2: 撑着
1: 心
2: 吧？
1: 脏、颈椎和脑袋到底是哪下来的？是这个意思不？
2: 对，不知道。
1: 啊，那我问几个症状，你告诉我就行了。第一个，出没出现那种头晕、迷糊，或者是这个床板上晃一下，或眼睛里边有时候花一下黑，或跑个光？
2: 没有。
1: 脑袋不是？
2: 没
1: 第
2: 有。
1: 二个，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低头洗脸的时候。洗脸的时候，或者是低头做餐的时候，那么这个脖子有没有就是低下去往这一掰的过程中滋儿一下的那种感觉？
2: 没有，
1: 那就只能是心脏了，那又是
2: 哎呀，
1: 心绞
2: 是
1: 痛。
2: 吗？哎呀，好，王大夫说我，哎呀，你看昨天苏大夫出诊，你说你，他说你要早来了，你是不是就那个把这个病就消灭在萌芽中了？不过我昨天没有这症状，我今天才有的。
1: 没事，
2: 那
1: 好解
2: 你
1: 决。
2: 那我怎么办呢？
1: 第一个用点啥呢？用点那个叫穷香通麦滴丸儿，这个东西，
2: 熊香，
1: 通麦滴丸儿，你别记了，让王大夫给你记得了。啊，让他给你
2: 行，
1: 记，你们别给我记错了，因为类似于这样的药有三个，让他记，他知道，他已经我们已经标记下了。穷香通麦滴丸儿，第二个。用点啥呢？用点那个怪心丸儿。这个呢，
2: 怪
1: 怎么
2: 心。
1: 用？除了好效果，用多大剂量？前面接触之后呢？因为你在我们医院有病例，只要你打过那个就有病例，他就会能寻到你。你把电话放下，节目结束之后静静的等就行了，好吧？
2: 那我用不用上你那儿看的呢？
1: 我告诉你咋整，总共三条原因，就这三条道，两条都给你刨干净了，你再看不还那么回事吗？你好了就得呗，好吧，
2: 你说
0: 好，
2: 是心脏的
0: 好，
2: 事儿，
0: 跟您
1: 那
0: 交
1: 事
0: 流
1: 情
0: 到
1: 别
0: 这
1: 整复杂了啊，
0: 里，
1: 所以啊，我们在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把简单的事情整复杂化了。那么我们怎么能健康？那么管迈开腿的过程中，告诉大家变速走。那么变速走的过程中，这家伙可不是我走啦，这边听着二人转，那边听着郭德纲的相声，这个听个戏，这边跟陈老头、陈老太太聊天，这些你都不能干。我们说你走的时候是运动，但是这种情况下，我搁家里边，哎呀妈，我就整个计步器，哎妈有个手表，哎妈，我这走了1万多步了，这不锻炼了吗？我说你在家里干活，那叫劳动。劳动和运动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么我们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平心静气呢？我们的脂肪，就是我们胖一点有脂肪肝的，一定记住，在走的过程中，把嘴张开，因为脂肪燃烧的时候出来的是气儿，所以呢，你就闭着嘴，戴着口罩，这种锻炼，你练不练也没有什么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想把脂肪燃烧掉，那么那就里边燃烧就有一个惰性脂肪，这个惰性脂肪就是。

身高为啥收缩？骨量不够了。为啥疼？抽筋，骨量不够了。孩子为什么长得这个那么骨断闭合？也是骨量不够了。为啥你总经摔断骨头？这些也是骨量不够。骨量不够可不是单纯的钙呀，钙只是其中的一环，怎么样钙吸收，那是一个科学的道理。那么这种情况下，像刚才那个打完第三的情况下啊，这个骨量一上来，这个东西它就好了，抽筋也好了。那么我们曾经跟大家说过，6月1号以后我们的价格就是新标准执行了，现在还在压着这些事儿，但是现在某医已经是下正式通文了，994差6块钱1000块钱，里边包括一个针两针药，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批号都是一个。那么事实就讲，管住嘴呀，迈开腿呀，多喝水呀，这些保证身体的基础代谢，基础代谢一定要下来。那么肌瘤啊、囊肿、肿块啊、结节呀，跟它都有关系呀。那么第二个是啥呢？基础代谢里边还包括啥？细胞的分裂。我们得了恶性疾病啥呢？就细胞不正常分裂，叫异菌突起，也叫异化。老百姓说，你这说不懂，变态了，就是这个细胞，正常从一个分俩，俩分仨，俩分四个，是这么那个累积分的。他说他一个就分一个。完了之后过段时间他又分了一个，这几个联合在一起了，因为他分的少，起来了嘎子结的硬包就出来了，肿块，这就是恶性病。那么他归啥管？基础代谢。那么基础代谢完，我再吃一些东西都吃不下去，完了我这个基础代谢不够。那么你说你得了恶性病做完手术，这部分人怎么回事？是你基础代谢更不够，而且你还多加了一个什么风险，就是随时随地这个基础还会崩盘。脂肪肝，血里边有点糖，有点盐，完了喝水再少点，我再喝点饮料奶茶，我再做今天这个烧鸡没事儿吧，明天我就吃两块肉，你就会发现这些小玩意儿加在一起傻了，热量太大了，让大基础消身体，年轻人的70%能消耗下去，你都上了50岁以后，你给我讲说70%全能消耗下去，你不可能，你就不要想这个事儿。那么储存身体里惹祸吧，这就是我们有的能治有的不能治，有的花了钱都没命又没钱的砸锅卖铁的那种的，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管住嘴，迈开腿，多喝水，这里边隐含了多少东西，所以会一定回归到厨房，能血皮的一定血，血完了能搁水泡的一定泡，一定泡一泡啊。第二个呢，油，告诉大家啥油，一般得高血脂脂肪肝的人，我们不吃豆油的，不吃豆油。大家很想吃什么油，有的说我吃的好玉米胚芽油，那比别的油还贵。如果你要知道从这个玉米那个东西，玉米胚芽叫啥，叫玉米脐。那么如果你知道把这玩意儿从玉米上整下来，需要18道工序，就18道是药水泡下来的，你就知道咋回事了。不是那个油值钱，是那套工艺值钱。第一，第二个，豆油，我现在是闻到豆油这东西，我是闻到是腥的。因为我吃的什么呢？是菜籽油。菜籽油里边有两个东西是比较好的，第一个是油菜籽，第二个什么呢？芥菜籽。它们产量都不高，所以它们的油都贵。但是这个油有个最大的好处，不饱和式脂肪酸在身体里边代谢非常快，而且它能清除自由基。自由基是啥？这个自由基就是我们说细胞变态就产生的这些东西，围绕细胞让你恶化的东西。啊，肝儿，那么这些东西又肉血里边还这么多东西，那么得代谢下去，你代谢不下去，堵肾上、滤网上、小管上，肾坏了，堵肝肝坏了，搁血里边加流心脏那块堵上了，心梗、脑袋脑梗、颈动脉斑块，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回归到厨房。以上所有的内容，都是为了我们的今天主讲的一个词。

0: 一个字就是那个锅，锅里边装啥？食材呗。所以我们今天就讲食材，前边所有的东西都是告诉你回归厨房。那么这种情况下，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在用吗？还用吗？今天我这个料，那个那个条，我家奶奶现在，我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啊，跟她的妹妹，什么呢？菜籽油、酱油，还有一个什么呢？花椒自己压的粉，就这三样，还有盐，就四个，就这四样东西，多一样调料都没有，连醋都没有。他们俩就那么吃，吃的很香。我新年段的时候，我说这个我吃不下去，你吃不下去，等我吃完吗？你才能走陪我吃饭。我就坐那块整，我是真的一口，我一口吃不下去。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做那些小菜，你这个东西是比较新鲜的。但是我呢，是什么呢？是不吃生的菜。我一看完了之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就这调料怎么样？他说够了。他说那些东西我已经不想去了解了，我得想办法，我得过百呀。那么这个事实对我后来我静下心来想，90多岁小老太太能这么个想法，想自己想过百，我也得努力呀。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想，就是吃食非常重要。其实他能活90多，大家想，我奶今年99，大家想一想，你们能不能活到99？他那个工资吃啥吃不来，啥都能吃来，但是他为啥吃这么简单？其实一个他是特例型，他妹妹你说比他小2岁也这样，就是证明吃食很重要，回归厨房，吃得干净点儿，
1: 就是
0: 简单点儿，
1: 简单的生活，平时种种地，吃点绿色的食材，有空把你叫回来，拿鸡毛掸子教训教训，这个心里的压力都抒发了，
0: 抒发就结束。行了，听完你讲完了，我都害怕，不讲了。大家记得呢，我们在昨天给大家讲了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那个云南花粉片能调整个身体的基础代谢，这一点很重要。今天重要部分呢就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也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那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

0: 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是我正说的，闪电腿刘荣带着石禄来到了转角楼。这九宝过来擦抹砖，这石禄看了看九宝，哎，我这二哥呀，你这抹布卫生不卫生？我看你那换块新的，那再给我擦擦。这伙计一看这石禄啊，眼珠子瞪着，这位没敢说话。好嘞，我给您换上一块。拿了一块新的抹布，又把桌子给擦了擦，切过了一壶香茶。二位，你先喝着茶，这酒菜随后就到。石禄说话，哎呀，这跑了这么长时间，哎呀，我这口那渴得很，我荣儿啊，赶紧给我倒杯茶喝。刘荣一听，心想这石禄浑浊闷愣，我别和他抬杠，顺顺利利的把他请到何家口，拿住了金花太岁普莲，国宝还朝，这是正事。刘荣给石禄斟了一杯茶，这石禄把茶那端过来，那咕咚就喝了一口，哎呀，这茶太热了，那喝不了，喝不了。这刘荣和石禄说，石禄啊，你先晾一晾，这茶热得很。就在此时，上等的酒席给摆上来，石禄这么一看，那全是好吃，煎炒烹炸，闹炒咕噜炖，山中走兽，云中雁，落地牛羊，海底鲜，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那水里游的。当时啊，这石禄甩个腮帮子，颠起大头羊，就这一顿吃，就这一顿喝呀。最后他看了看刘荣，我说刘叔啊，那你怎么光看着我吃，你怎么不吃？刘荣一笑，贤侄啊，你先吃吧，我先喝点茶水。刘荣啊，看着石禄，他吃饭还相当有规矩，那虽然这桌子菜他可不是每盘全弄。最后刘荣啊和石禄说，石禄啊，你再吃点这个。
3: 不行，咱爸有话说，你吃那个，那我吃这个，叫人家吃咱们剩的，那多不合适，这岂不是让大伙儿那笑话石禄那不懂规矩。石禄吃饱了以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放，我叔父您吃吧。刘荣这么一听啊，那现在这石禄等叫出一声叔父，这心里边也挺高兴，我带出他十多天了，到现在才会说这句话，这刘荣啊心中还颇为满意。这才用饭，石禄在旁边站着，那就看着闪电腿刘荣，
2: 我叔父啊，那这事儿我不明白，你看看他们也不喝酒也不吃饭，那一个劲儿的瞅我。这刘荣一看周围的饭曲啊，那全瞅这石禄。这石禄说了，
3: 谁要是再瞅我，我他妈把那眼珠子那抠出来，那放在地上，那啪啪的一踩，我听听他想还是不想。
2: 这刘荣一看，耶，这石禄
3: 要

0: 时，你坐在那里，那把眼闭上，人家就不瞧你了。石洛这才那坐在椅子上，把眼这么一闭。刘若心中暗想，得，这就快给我捅娄子了。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列位老兄，列位老弟，多多原谅，我这个侄子乃是个愚鲁之人，言语多有不周之处，那希望各位一定要担待担待。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老者这年纪在七旬开外，站起身来，这位达官，您这是从哪来？刘荣看了看这老人，我从下江秀水县而来。老者一听，我看您带这个直男，那实在眼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刘荣看着这位老人，不知道您在下江秀水县认识哪一家？老者笑了，秀水县南门外，我有个好朋友，住家在石矶寨。刘荣一听，究竟哪一家呀？那姓石的可多了。老者和刘荣说，阁下您贵姓啊？要说我呀，家住山东东昌府北门外刘家铺的人士，在下我姓刘，我叫刘荣，彪行贺号闪电腿，不知您老人家贵姓高明？老者一听，哎，我呀姓安，我叫安三太，那本村的人送我一美称，人称神功安三太。世界那样，我有一家拜弟，此人姓石，名叫锦龙，号叫镇普，江湖贺号圣手飞行，水汉两路的总大官，有一镖局名叫万圣镖行，开在扬州府东门内路北。刘荣一听是鼓掌大笑，哎，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连忙过来跪倒了，就给老人行礼。安三太用双手相搀。刘荣说，我听我大哥曾经讲过。安三太瞅着刘荣，我也听我大弟说过，阁下最好的是腿快。刘荣看了看安三太，不知道您在哪行发财呀？安三太一笑，我以骡马为业，那此地有个买卖，安家骡马店。刘荣忙把石洛叫过来，快上去与你三大爷叩头。这石洛这一瞪眼，叔父，他为什么老瞅我？刘荣看着石洛，你要是不瞧人家，人家就不瞧你了。
1: 许我瞧他，那就是不许他瞧我。他们要再瞧我，我就给他们两个嘴巴。
0: 安三太一听，各位老乡，看在我安三太的薄面之上，哪一位也不准瞧他。石禄乃是愚鲁之人，那横练三本经书法。石禄听到此处，站起身形，袖面高挽，把大巴掌一伸，谁要架得住我这一巴掌，谁在瞧我，我没有意见。说着话，就把旁边闲坐的一条板凳拉过来，把这掌那高高的举在空中，那往前一击，那就听咔吧一声，板凳啊那力劈两半。
1: 谁要是比他还硬，谁就瞧我。要是觉着没有这板凳硬，你们他妈的可别瞧我，要不然你们找不自在。
0: 大伙儿

0: 一看，
1: 全都吓得胆战心惊，赶紧把店小二叫过来，给了酒饭钱，一个个噔噔噔噔噔，全都下了楼了。刘荣一看楼上的座空了一多半，忽听底下一阵大乱，这石路就问荣儿啊，这底下又吵吵又喊，那是他娘，他干什么呢？嗯，那刘荣看着石路，他们是在做游戏，在那儿捉迷藏。石路一听，哎呀，捉迷藏挺好玩，那我也来。刘若看着石路，那你认识人家吗？我不认识他们，那我也得来，要不然我就拳打他们。刘若心说话，这石路上来的魂劲儿还真不好整。刘若跟石路说，你瞧瞧去，这石路啊，来到西边这楼窗户这儿，这酒保赶紧过来，大太爷，我给您把这窗子那打开了。这石路把眼珠子一瞪，我用不着你，我长着两只胳膊，那长着那两只手，那自己动手那比什么都强，你也给我闪退一旁。那说着话用了手这一扒拉，这酒保这乐大的哒哒哒哒哒哒，那往后倒退了好几步，扑通来了个跟头。石洛上前用拳头往这窗户上一锤，那就听咔吧的响，这窗户那给打飞了。这酒保爬起来，呀哈，我说大太爷，您这是在拆楼啊。安三太那看了看这伙计，酒保啊，你也少说话，这是我一个把职，你把残席撤下，再给我们哥俩摆上一桌。这刘荣啊看着安三太，我说大哥呀，不必了，我们两个那早已酒足饭饱，还要登城赶路。安三太听得知，刘爷不要紧，这个买卖是我的，我还有点事要相求贤弟，早晨的饭我也没吃呢。然后把酒保那叫过来，这吩咐摆上一桌上等的酒席。这酒保答应下去，这石路啊在楼窗户那趴着，回头那和刘荣说，荣儿啊，那不是捉迷藏吗？刘荣看着石路，那他们是干什么？
0: 哎呀，我看他们是卖马的。哎呀，这里的马啊可真可爱，我就要这个马。
1: 刘荣看了看安三太，来到窗子这儿，石路往旁边一闪，这刘荣定睛往下这么一看，原来是五个江洋大盗。就见刘荣看了看石路，石路啊，那这马你真喜欢？石路一听，
0: 哎呀，这马太好了，我眼瞅心哀，
1: 要是这样的话，石路你去买吧，那不管多少钱咱们全买。
0: 荣儿啊，我跟你说实话，我就喜欢这匹马，他不卖我就打着酋长的。
1: 刘荣看着石路，你要下去你拿着你的搭子。这刘荣是怕石路吃了那五人的亏，那打不过人家，所以叫石路拿着兵刃。这石路那答应一声，
0: 哎呀，我说荣儿啊，你就别管了。
1: 说着话，这位噔噔噔就下了楼，这脚跺楼梯那腾腾直响，那就知道石路脚下有劲儿，分开了众人。石路就喊上了，
0: 哎，闪开了，小子，小子全闪开。
1: 众人这么一看，哟，没敢小看呢，就见石路长

的，那是面目凶恶，来到众人面前，我说你是干什么？哎，你还说我是干什么？我到这儿买马来了。大家看着石路，你买得起吗？买不起，我也得瞧瞧。这卖马的听了石路说话的声音洪亮，连忙说，众位闪开，闪开点，叫他进来。石路来在人群里边，一看这匹马呀，这个头还真不小。就见这匹马马头朝西，头这尾长有丈二，蹄这尾高有八尺，大蹄碗细蹄，马褂翻蹄胸，那项带威武灵，刀龙脖，那这是头上长角，肚下生灵。石洛围着马转了一圈，不住的夸这匹马好。石洛就问，这匹马是谁的？卖马这个主赶紧跑过来。石洛一看这卖马的，身高七尺左右，细腰炸背，双肩暴拢，面皮微青，两道细眉毛，俩小圆眼儿滴溜乱转，五官端正，四字方海阔口，大耳相衬，头上戴青缎色六班状帽，青缎色紧身靠，蓝缎色的护领，黄绒绳勒成十字派，沙包细腰，紧沉利落，青底衣洒鞋，蓝布的袜子，青布的裹腿，身披青缎色的大氅，蓝缎色挖出来的蓝蝴蝶，月白色的绸子领，肋下配着一口折铁雁翎刀，绿纱鱼鞘，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挽手，三尺多长，迎风飘摆。另外还有四个人在那叽叽咕咕。石路一看，这匹马那到底是谁呢？谁说了算？面皮微青这个人说话了，我说各位别推我，我就这卖马的，您看这匹马怎么样啊？哎呀，这匹马真好，你们卖吗？小子，卖马的人看着石路，当然卖了，我们不卖马，白马整到集市上，那为了什么？这匹马叫什么名呀？我想扫听扫听。您要问这匹马呀，叫粉定银龙扣。石洛听到这，你也说他妈什么玩意儿啊？叫粉不楞登扣。哎呀，这名儿还真难记，这名儿起得真挺花哨。这卖马的一听啊，我说您说的不对，这匹马叫粉定银龙扣哦。哎呀，粉不楞登扣。这石洛认准了，不管这卖马的那怎么说，他就把这马叫粉不楞登扣。他是记不住啊，最后石洛说了，我也不管你说什么，我就认准了，他就叫粉不楞登扣，我怎么说那就怎么是。卖马的一看，那连连点头，那就随您了。这石洛那看着卖马的，我要想买这匹马，那我先看看行不行啊。卖马的一笑，您既然要买马，我这马就是卖，就不怕人瞧，您是随便瞧，您可以骑上一趟，那感受感受，看看这匹马那是不是一匹宝马良驹。石洛这才过来往马上爬。这大伙儿一看啊，这个买马的要上马，这青脸的赶紧跑过来，用手一托石洛，说您往上。石洛趴在马身上，把马脖子抱住了。青脸的忙把石洛的双脚按在马凳里，赶紧跑到了前面，您撒手吗？掉不下去了，把马的缰绳给了石路。
石洛骑着马上往西去了，由郑西拨回头来，来到了人群当中。哎呀，我这卖马的，你真他妈的球囊的，这原来是一匹，哎呀，烈马没走啊。卖马的一听是气往上撞，这四五个人那全过来，你一言我一语，这个主还想买马，我看他上马全不会。那轻点的说话了，朋友，你先下来，让我给你骑上一趟，你也看看。石洛甩凳离鞍下了马，这卖马的过了，把马的肚带啪啪紧了三紧。您再看这马呀，把马肚子勒成了那葫芦形。这青脸的说，朋友，你要上马，你呀必须得跟我学。石罗上一眼下一眼，那看了看，那大眼珠子叽噜咕噜直转，那看着真挺瘆人。我跟你学，你也是我师傅，我当你徒弟那还不行吗？朋友，你要上马，你看左手揪着交环，左脚蹬在这里，右手一扶马的判官头，身子往上一纵，飞身上马，任蹬扣鞍，一就这四将马脑袋与判官头一平，人马的一合辙。石路一看这马那实在有走，卖家骑上这匹马，这马一直奔正西。就见这匹马骑着跑好，鬃尾乱炸，才睁开又翻蹄亮亮，马的一扶腰，那跑的真挺快，眨眼是无影无踪。匹马到了西头又往回来，马来的人群里边，卖马的是翻身下马，那就和众人说，众位，您看看这马那有走没有走，连不会骑的主那都可以看得出来。这石路啊，那虽然不会骑马，那在石家寨那经常看到别人骑马，那好马也看过不少。石路一看这匹马，那眼瞅心爱，心说话，这真是一匹宝马良驹。石路说话了，我说卖马呢，我和你商点事儿，我再瞧瞧那行还是不行。卖马的一笑，哈哈哈哈，我们既然卖马就不怕人瞧，这匹马因为是我们哥几个的，走到中途半路，实不相瞒，缺少盘缠，现在呀欠下了很多的钱，要不然我们真不卖，这是我们的心爱之物。说着他把马呀仍然头朝西放，这匹马昏昏直叫，铁跳跑好，也抖浑身的尘垢，那四蹄往里一站，巍然不动。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3: 889
2: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点忙，忙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如说今天起得比较早，干了一上午活，然后啊我的小编啊大个中午的时候呢就订了个外卖，订完之后这寻思，哎呀，这等外卖这还有段时间呢，啊赶紧提高下效率啊，毕竟一会儿还有一堆活呢。于是就下楼去食堂把饭给吃了。吃到一半电话响了，外卖小哥告诉他，喂啊，你订的外卖到门口了。下面这位啊也经常加班，哎，但我看啊他这头脑清醒的很呐。说男子马某2018年进入了一家厂子的车间担任维修技师，后来呢他利用职务之便吧，发现车间里有一种工业耗材啊，铜电极帽啊，可以倒卖获利。从2025年3月起呢，他就多次在夜间啊伪装成加班，刷卡进入车间盗取铜件啊，藏匿于停车场汽车后备箱，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累计盗窃154。2025年4月底，工厂发现，哎，我这个铜件的数量不对呀，啊，少了这么多，就在车间加装了监控，在5月10号凌晨拍到马某的行动轨迹。其离开车间时啊，外衣口袋鼓胀，与进厂时的状态明显不同。结合打卡记录，他一年内超过150次夜间进入车间。老板呢，向警方报案。近日民警在马某租住的出租房内将其抓获，现场查获赃物。马某供述啊，因为贪念驱使，将所获铜件积攒至百斤后啊变卖获利。门卫在得知真相后感慨，哎呀，平时总看他晚上来，真的以为他在加班。这剧情反转的让人措手不及啊。说好的拼命打工仔呢？怎么就变成薅公司羊毛专业户了？那一年150多次，合着你日常上班才是副业，偷东西才是你的主业吧？哎呀，你可以有各种理由啊，什么好逸恶劳啊，家庭变故啊，生活所迫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再困难你也不能违法呀，伸手必被捉，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懂。这事儿呢也给企业提了个醒，你管理你得跟上啊，监控防盗措施

该有的你都得有啊，别让个别心怀不轨的人钻了空子。当然，如果你企业的员工真的遇到困难了，那你企业能帮一把也是好的，毕竟家和万事兴嘛，企业也是家嘛。另外就是希望这个哥们儿啊能迷途知返，也希望大伙儿呢都能靠正当途径挣钱，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安稳的好日子。有人说了，说我也想踏踏实实找个班上啊，结果让人给我忽悠的，我不负债就不错了。招转培，培训贷啊，保路直签，无薪试岗啊，假外包，真派遣，强制注册个体户。据工人日报报道，就业市场的套路啊，五花八门，受害者的遭遇却惊人的相似。有人面试后啊，背上了18800的培训贷，每个月还款1777元，没挣钱呢，先负债。有人呢，被试岗3到7天后无故辞退，拿不到一分钱报酬。有人呢，被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五险一金，就此蒸发。这些骗局看似花样翻新，实则共享一套底层逻辑，就是把求职者的焦虑与弱势当成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招聘市场啊，倘若沦为收割场，损害的那不仅是个人利益，更是整个社会对公平就业的信心。招转培的套路最为典型，先用零门槛、高薪资、面试即入职的噱头把人吸引进来，再在面试中呢刻意贬低求职者的能力，顺势推销所谓的岗前培训啊，求职者签下协议贷了款，才发现招聘方和培训方早已主体分离，出了问题啊，相互推诿，维权难上加难。这种模式本质上就是对就业焦虑的精准收割。更令人警惕的是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收割，什么保路直签，贩卖的那是子虚乌有的关系，无薪试岗榨取的是免费劳动力，而假外包真派遣和强制注册个体户则直接绕开了法律对劳动者的基本保护。那某企业管理咨询公司在没有劳务派遣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外包之名行派遣之实，某酒店管理公司更干脆，强制员工注册为个体工商户，通过平台结算工资，劳动关系啊悄然被消解。这些操作不在于骗术有多复杂，而在于他们精准地打中了法律和监管的时间差。求职者之所以屡屡中招，不是因为不够小心，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那个体本就处于结构性弱势，用人单位掌握着岗位信息、法律知识和话语权，而求职者往往急于谋生，他耗不起时间，更拿不出充分的证据链。那即便骗局被查处，违法成本啊往往低于维权成本，陷阱那便割了一茬又一茬。要治理这类乱象啊，不能仅靠一句啊“求职者请绕行”啊，要求弱势个体在重重套路中自保，这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啊！真正有效的防线应该建立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之中。招聘平台必须把好第一道关，对高薪保路、零门槛入职的广告不能只看流量不问真假，对招转培、假外包等套路，那法律界定需要更加精准，惩戒力度也需要更严厉，让违法者真正感到疼。人社部门的清理整顿专项行动，那及时且必要，但之后更需要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唯有让招聘市场的每个环节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求职者才能安心踏实的找工作。那就业是民生之本，不该成为某些人的生财之道。当一份工作不仅不能带来收入，反而让人负债累累，当一次求职不仅不能开启未来，反而让人遍体鳞伤，社会需要反思的不是求职者为何不够警惕，而是招聘市场为何给了骗子如此多的生存空间。让找工作回归常识，凭本事吃饭，靠劳动挣钱，这是底线，也是社会共识。
再来说个令人看了就很生气的忽悠老年人的套路。50元一颗变成50元一克啊，不买就被踹翻在地。近日老人不买天价鹿茸被一脚踹翻的话题冲上热搜，引发关注。据央视新闻报道，江苏南京一犯罪团伙以低价鹿茸为诱饵，诱骗老年人到偏僻处将鹿茸切片后强制高价交易，遭拒绝后啊则暴力胁迫，上百位老人受害，涉案金额超90万元，最终28名涉案人员全部获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那本案中啊，犯罪分子不仅强迫交易啊，还实施殴打。那诈骗啊，就是以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同时呢还涉嫌那诈骗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28人获刑，于法有据。这份正义大快人心，但也难掩盖老人们遭受的身心伤害，那更刺痛了无数公众的心。商贩用低价的话术和模糊的计价单位设局引诱，哎，若是遭到拒绝呢，就拳脚相向来收场。这已然不是强买强卖，而是赤裸裸的抢劫、诈骗和故意伤害。令人发指的是，犯罪分子啊，目标主要是老年群体，这是为什么呢？说到底，这类犯罪之所以猖獗，是违法成本太低，威慑力不足。过去呢，有不少类似事件呢，被当作普通消费纠纷处理，最终呢，只是罚款或者是行政拘留了事，难以形成震慑。犯罪分子呢，依旧可以换个地方继续作案。此次案件中呢，犯罪团伙用每克1元的马鹿茸卖出30到150元的高价，利润高达10倍。让人欣慰的是，那本案犯罪团伙28人全部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是释放了一个积极信号。欺负老人、坑蒙拐骗的恶劣行径，不仅要赔钱，还要坐牢。可仅靠个案的重判，还不足以形成一个普遍的震慑。如果说违法成本低是软肋，那么监管上的盲区则是硬伤。这类犯罪啊，往往选择什么地方呢？早市、菜市场、集市等这些地方，交易地点流动性强，执法人员赶到的时候可能已经人去摊空，犯罪分子就精准锁定老年群体。那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吃定老人们不敢声张。从天价切糕到强卖字画，从养生讲座陷阱到地摊碰瓷儿，针对老年人的街头骗局啊，屡禁不止，那套路甚至是如出一辙。低价诱惑到文字套路挖坑，然后呢恐吓胁迫。而老年人呢，大多因为害怕丢面子、怕子女责难、怕惹麻烦而选择沉默不声张。社会学研究者将这种现象称为隐性受害。老年人呢，因为羞耻感和无力感，成为犯罪中最沉默的群体。本案的曝光也是因为受害者周大爷报了警，才牵出了上100名受害者以及这庞大数量的犯罪团伙。这种哎吃定你不敢反抗的恶意，比暴力本身更让人心寒。除此之外啊，社会监管漏洞以及围观者事不关己的心态，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这类犯罪。事件曝光后，有人称老人啊贪小便宜活该，充满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意味，既冷血又荒谬。贪小便宜顶多是不精明，但绝不意味着可以被骗、被打、被踹翻在地。把矛头指向老人、指向受害者，无异于替施暴者开脱。买卖经营啊，不能没有底线，社会更不能对欺老的现象习以为常。遏制这类犯罪，要提升违法成本，对暴力强卖、欺负老人、坑蒙拐骗的行为，从快、从严、从重惩处，让犯罪分子不敢伸手。同时呢，相关监管部门必须补齐街头流动摊贩的巡查和监管短板，加大这类坑老骗局的常态化排查力度，让不法分子无处藏身。此外，反诈宣传也需要真正下沉落地。
用长辈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方式普及这类街头骗局，提前筑牢防护屏障。当然，这也离不开社区和家庭的关怀。子女的一句提醒，邻居的一份留意，银行的一句善意问询，都可能阻止一场悲剧。那当暴力行为成为交易的一部分，当欺弱可以被容忍，那每一个走进市场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绝不能让市场烟火任何一处有恶意横行的黑色角落。那严惩犯罪，加强监管，那社会关怀，三者缺一不可。这不仅仅是给受害老人的交代，也是给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消费者的交代。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位普通人都能安心上街，不必害怕切一刀便宰一刀，不必害怕问价变成一场劫难。说完了线下的套路，咱们再来说说电商直播间里的一些套路。据央视新闻报道，刘某啊是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拥有200多万粉丝的主播。邢先生看到其正在售卖肥牛卷，哎，价格比线下优惠了很多。且刘某啊在直播过程中反复强调，该肥牛卷为100%纯牛肉，还专门举了一块纸板在镜头的醒目位置，上面清晰标注啊，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于是呢，邢先生当即决定下单。收到货后啊，邢先生仔细查看了配料表，发现啊，该肥牛卷除了牛肉外，还含有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多种非牛肉成分。而后啊，商家却拒绝了他的退货要求，更别提什么假一赔万了。主播一张嘴，啥话都敢吹，从假一赔千到假一赔万，一些直播间的承诺啊，已然沦为了博取信任、收割流量的口号，其本质是赤裸裸的欺诈。稍作梳理啊，不难发现其套路都如出一辙。先用远超法定标准的天价承诺降低消费者的戒心，借粉丝信任和低价福利的话术刺激冲动消费。一旦假货曝光，就以讲解失误啊、误信供货商等这些借口来推诿，甚至玩文字游戏规避责任。那所谓赔付承诺瞬间沦为空头支票，这种操作既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不断透支着直播行业的整体信誉。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近年来呢，直播电商的规模持续在扩张，但也伴随着虚假宣传、以次充好、售后推诿等问题。乱象频发的症结在于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对涉事主播的罚款不及其单场销售额的零头。那劣迹主播封号后啊，换壳重生，跨平台继续带货，消费者维权呢需要自行录屏、检测、举证，历时数个月，你未必能拿到赔偿，法定的退一赔三那都难以足额兑现。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啊，第十条明确规定，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其向消费者承诺的赔偿标准高于相关法定赔偿标准，消费者主张平台内经营者按照承诺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由此，假一赔万不是想喊就喊，而是要实打实的兑现。下一步，对于喊空口号、售卖售假违约的主播和 MCN 机构，有关方面都要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让其为每一句承诺买单。诚信是直播带货的立身之本，唯有监管利剑高悬，平台切实担责，主播坚守底线，才能让直播带货告别野蛮生长，真正成为质优价实、值得信赖的消费渠道。我们啊，这个遇到什么事儿，当然可以依法维权，但是啊，我觉得是维权之前，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们自己之前到底做了啥。话说，在今年初，江西泰和县出入境办证大厅，一个女子啊，因为个人出境申请被拒了啊，情绪失控，拍桌子咆哮：“凭什么不给我办证？啊，我老公出国打工就是这么办的。”值班民警啊，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
顺势询问其丈夫的姓名与住址。女子脱口而出，说出信息后，民警发现。

20万元的费用，总金额超1亿元。偷渡者呢被转卖至境外的电诈窝点，面临人身控制与虐待风险。一场办证大厅里的情绪失控，意外揭开了横跨全国24个省区市的特大偷渡黑幕。1亿元的涉案金额，完整的犯罪链条，受害群众深陷境外电诈窝点，令人触目惊心。一句无心的抱怨成为了办案的突破口，看似巧合，实则是违法犯罪行径终究难掩痕迹的必然。咱也别光调侃说这女的呀年度坑夫冠军，哎，我们要警惕，面对犯罪行为，如果啊亲属你知情不报，那同样是涉嫌违法。这起偷渡大案啊，警方跨省通力协作，历时半年将整个犯罪网络连根拔除，55名涉案人员落网，彰显了我国严厉打击偷渡跨境违法犯罪的坚定决心。偷渡从来不是外出谋生的捷径，而是触碰法律红线、踏入危险泥潭的歧路。那正规出入境渠道清晰又透明，任何企图依靠非法途径出境的行为，那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更会落入不法分子精心布置的陷阱。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务必要擦亮双眼，摒弃不劳而获、境外高薪的幻想，自觉远离偷渡、非法出境等违法活动，守住法律底线，认清境外各类黑窝点的真面目。那依靠合法的渠道就业谋生，才是守护自身平安、守护家庭幸福的根本之道。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加油喜事现在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红。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大家都会有收获，不管是在备婚过程当中的环节、流程、仪式、注意问题，我们都会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点点滴滴的提示到位，希望大家就能在备婚的每一个环节掌控到位，呈现一场完美的婚礼啊。今天想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如果你正在筹备今年的婚礼，那么今年一定是充满艺术性、真实性和现代浪漫气息的一年。应该说，很多的新人们更加注重的是婚礼体验，而非期待。他们重新诠释传统，颂扬个性，而且致力于打造能够反映他们故事的一些精心设计啊。应该说从雕塑般的花卉装饰到电影般的那种视觉效果，2026年的婚礼趋势就体现了对精致美感和深刻情感连接的这种追求。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整理一些有关国外的婚礼潮流，而且挑选了影响2026年婚礼的几大趋势，分享给新人宝贝们，看看怎么把他们来融入你的婚礼当中。
0: 不要哭了好吧。
1: 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受电影启发的摄影。2026年最具有影响力的婚礼摄影趋势之一，就是对胶片摄影的持续热爱。新人们被胶片摄影的怀旧颗粒感、不完美的光线和柔和的色调所吸引，这些都会营造出一种永恒感。数码摄影师们正在积极地采用胶片模拟技术，而且提供包含胶片摄影的婚礼服务，把胶片拍摄穿插在婚礼当天进行，选择在婚礼套餐当中加入胶片拍摄，能够为婚礼增添数码摄影无法企及的一些深度和情感。胶片它能够捕捉光线、纹理和肤色，呈现出一种永恒而且富有质感的这种美感，每一帧都堪称艺术品啊。除了它怀旧的特质之外，胶片还能够放慢节奏，鼓励新人在婚礼当天更加的专注和投入，最终呈现出的照片充满了温暖、真实和浪漫的气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美好只会愈加的珍贵啊。我们接下来除了胶片的这个摄影之外啊，就是受电影启发的一些摄影，还有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编辑叙事。我相信2026年的新人想要的不仅仅是记录，他们想要的是一个故事，也就是说即时抓拍正在成为摄影界的新标准，精湛的摄影技巧和真实自然的情感能够完美的融合。这种风格就是融合了艺术的精髓和真实感，想象一下精心构图和自然律动的完美结合，轻盈的薄纱捕捉着空气当中的光线，舞者间不时传来的欢笑，静谧的瞬间被优雅的笔触勾勒，最终呈现的画面既充满了电影般的质感，又饱含了深切的个人情感。还有就是雕塑花卉和现代设计元素。根据国外网站发布的2026年流行设计预测，花卉设计正在从精致的插花演变成具有建筑美感的艺术表达。所以说，雕塑般的花卉装置、悬挂的花枝、优美的垂蔓，还有对留白的巧妙运用，将会更加流行啊。
0: 不要搞了好吧。
1: 装饰风格注重质感和对比，不锈钢装饰件还有亚克力座椅、混合金属和有机造型相融合，营造出了那种既现代又温馨的氛围，整体的效果令人沉浸其中，将场地就转化为艺术景观而非是静态的背景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2026年筹备婚礼的时候一个趋势，就是柔和色彩的搭配，点缀醒目的色彩。 虽然永恒的中性色仍然是备受青睐，但是丰富的彩色在2026年会强势的回归哈。美国的一个婚礼网站就把这个定义为什么呢？叫一种标志性的主题，就是柔和的底色搭配一种醒目的点缀色，比如说珊瑚色、橄榄色等等啊。淡紫色、浅蓝色和浅粉色柔和的色调依然是追求柔美宁静婚礼的主旋律，但是新人们也不再害怕融入更浓郁的色彩以营造视觉的层次感。这些配色的方案在镜头下就呈现出了绝佳的效果，而且为不同的场景增添情感和立体感。还有就是在整个的婚礼趋势当中要彰显个性的新娘时尚。走在时尚前沿的新娘们正在尝试大胆的婚纱廓形和出人意料的一些细节。根据一个时尚的网站发布的2026年婚纱潮流的趋势，结构感十足的紧身胸衣、挺阔的垂褶设计，还有带有夸张袖子的极简主义礼服将会成为本季的流行趋势啊。而且色彩也开始在这里涌现了，比如说柔和的香槟色、淡紫色和冰蓝色调正在为传统白色的替代色被引入了，而且这个新的婚纱时尚鼓励个性表达和自我展现，就为摄影师提供了通过面料和廓形能够捕捉质感、动感和情感的机会啊。

0: 还有就是有意设计。2026年的婚礼正朝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新人们更倾向于投资高品质的元素，用心来讲述他们的故事，而不是过度的装饰每个角落啊。想象一下，简洁的餐桌布置，手工花束的花艺摆设，还有精心的挑选，用心而非铺张的一些纸质的印刷品，这种设计理念就为情感的流露创造了空间，让焦点始终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东西，庆祝的人以及庆祝婚礼背后的意义啊。还有就是沉浸式的宾客体验了，现在新人们不再拘泥于传统的这种婚礼流程，而是追求沉浸式的婚礼，通过氛围、音乐和流畅的流程来个吸引宾客。美国的婚礼网站啊，就把这种模式称为什么呢？叫结构式婚礼，也就是重新思考传统的婚礼流程，从而打造流畅体验式的婚礼啊。从艺术家现场作画，然后到现场制作冰激凌车，趣味十足的婚礼回礼，还有互动式的鸡尾酒 party， 2026年的婚礼就是要制造令人难忘的美好回忆。对于摄影师而言，这些时刻不仅是捕捉场景的机会，更是捕捉情感、欢笑、动作、现场气氛的绝佳契机了。还有整个的婚礼流行趋势要抓住拍摄的黄金时段，自然光在现代婚礼摄影当中依然是扮演着核心的角色，新人们就会优先的安排拍摄时间，包括黄金时段或者是闲暇时段的肖像照，以获得浪漫影像中标志性的温暖柔和色调。规划上的这个小的调整就能够彻底的改变最终的婚礼展示区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柔和渐暗的光线讲述着过度亲密和永恒的故事。
1: 我昨天夜里出来怎么？
0: 还有就是一个流行趋势，叫可持续性环保理念和深思熟虑的选择。在国外，可持续性环保理念不再是婚礼结束之后考虑的因素，而是一种前期设计选择。2026年的一部分外国新人，他倾向于选择本地采购的花卉，在自家后院举办婚礼，还有使用符合自身价值观的再生装饰品或者是艺术品。可以持续并不意味着简单，而是意味着用心，通过选择质量而非数量，并且注重有意义的细节，新人们可以打造出既个性化又意义非凡的婚礼呀。还有什么样的流行趋势呢？就是多日婚礼体验啊，与其将所有的环节都压缩在一天之内，如今的新人们更倾向于把这个婚礼打造成持续多日的体验，从而为彼此间的交流创造更多的空间。欢迎晚宴、告别早午餐和婚后聚会，营造出一种更为轻松的节奏，鼓励宾客们全身心的投入，分享彼此的故事啊。对于摄影师来说，为这些延长的婚礼时间提供了一个更完美的叙事，捕捉周末期间自然展开的人际关系和瞬间啊。2026年的婚礼趋势都指向了一个意义至上的方向，精心设计饱含情感的摄影，还有经久不衰的故事，重点不再是迎合大众的期待，而是展现你内心真实的感受。在为规划未来婚礼的时候，请记住，潮流仅仅是一个起点，最美好的祝福就是那些能够反映你们爱情故事的真挚、感人和永恒。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统啊。各位在备婚当中有什么问题，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欢迎随时来和我们节目组取得联系啊。那大家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一站式的婚礼堂，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婚纱的租赁，还有我们的一些喜糖啊、伴手礼啊、婚车呀、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品质的推荐，让大家在筹备婚礼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省时省力省钱哈。2026年在办婚礼的过程当中，一些潮流的趋势我们跟大家聊了很多，也特别是刚刚说到了国外的一些流行趋势，希望在你的婚礼当中能够有一些借鉴。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2026年整个婚礼产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词，叫做幸福文旅。那这个幸福文旅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当婚礼场地不再局限于宴会厅，当蜜月旅行成为爱情仪式的必备环节，甜蜜经济正在从单一的消费场景向复合型的产业生态来升级了。婚礼宴会、商业综合体和文旅产业这三个看似独立的领域，通过深度融合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创造出全新的价值生态，为城市的发展和消费者的体验能够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啊。三者的融合不仅能够丰富城市的文化内涵，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活力，满足居民还有游客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婚礼堂、商业综合体和文旅地产的融合业态发展是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是时代变迁和市场需求的必要产物，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叠加，更是文化、情感和商业价值的深度交融。通过整合文化、体验、经济和社会价值，为城市的发展和消费者生活带来新的活力。比如说情定云南系列活动，通过引入全国众多的省市婚庆产业资源，延伸产业链条，致力打造集目的地婚礼、仪式、旅拍、蜜月度假、旅游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全链条的婚庆游新业态，构建一个充满爱意和温度的甜蜜友好型目的地。在体验升级的浪潮当中，婚加文加旅就成为拉动消费、赋能地方经济的新引擎。它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就是通过资源重组，实现闲置资产和消费需求的精准匹配，然后转化为消费场景，为地方经济注入新动能。未来更多的城市将会解锁甜蜜经济的新玩法，从城市商圈的婚礼主题街区到文旅景区的沉浸式目的地婚礼，从区域联动的婚庆旅游专线到全国性的甜蜜产业联盟，这一模式不仅重塑着婚礼和旅行的意义，更是在促进城市更新、产业联动和文化传承当中，推动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让甜蜜经济真正的成为拉动内需、赋能民生的重要增长机。好了，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0: 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在这里要祝愿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1: 是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0: 对，今天我看了好多关于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文案。
1: 是吗？
0: 就觉得哇，这个六一儿童节还是很有仪式感的，
1: 对，
0: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想过一下。
1: 是的，然后今天小朋友大概率大部分都是放假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呢也是看了很多在这个抖音上的一些视频，就是有很多的小朋友，六一儿童节演出。就是每一年都有在舞台上尿裤子的，然后在舞台上睡觉的，
0: 睡觉的，这么放松。
1: 对，就是你看那个小朋友坐在舞台上，大家都在跳舞，然后他坐在那这
0: 困
1: 他就对，他就睡着了，头一点一点的。
0: 醒醒醒醒，百合快醒醒。
1: 对，然后在舞台上哭的。然后我就想到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人生真的就是草台班子嘛，你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就是都活得松弛一点。你看小朋友。对不对？人在舞台上，
0: 这个时候是
1: 想睡就睡了。
0: 年龄很小的小朋友是没有紧张感的，
1: 对，
0: 但是等上了三四年级之后，
1: 就很焦虑
0: 了，就知道了，就知道什么叫紧张，什么叫害怕了，就不敢上了。
1: 对，所以希望大家心态哈，我们都活得像小朋友一样，别老怕这个失败呀、丢人啊什么的，没关系。
0: 大朋友就是过期的小朋友嘛，是今天的文案吗？过期了，我们已经
1: 对，
0: 好，我们先看看天气啊。此时此刻呢，天空还是。有朵云，不知道是不是雨做的云，反正我这显示是大风而没有下雨。
1: 我刚才看天气预报说是要下雨，然后现在居然给我
0: 变了，
1: 放晴了。
0: 对啊，我觉得应该没有
1: 雨，这个
0: 雨
1: 应该过去了啊。
0: 对，
1: 但是大家这两天我们确实还是要密切的来关注天气预报和一些就是预警，
0: 是
1: 哦，一定要及时的来看。目前的室外气温是23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5度，明天啊，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护。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2度。哎，这周都很凉快哇。过几天怎么就只有十几度的天气？
0: 周末凉快了，周末20度以下了，
1: 对，
0: 因为下雨吧。但是一场春雨，一场下雨，一场热呀。下完雨会越来越热了，朋友们。好吧，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咱们节目来互动。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就可以了啊。欢迎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来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今天还是跟孩子有关系。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做过哪些又蠢又好笑的
1: 事情，
0: 坏事儿、好事儿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坏事也可以，因为小的时候你像汪洋这种孩子，他一定是捉弄人的，一定是干很多很多的坏事。
0: 真的假的啊，
1: 你一定是干很多坏事。
0: 我小时候是满满的正能量，好不好？
1: 不可能。
0: 满满早上起来拥抱太阳那种感觉。我
1: 是
0: 满满的正能量，
1: 就是我觉得男生很多的小男生都特别坏，特别喜欢捉弄人，
0: 捉弄人
1: 欺负女生那种。王阳肯定是那种孩子，
0: 是吗？有点不太记得了，就是记忆没有了。
1: 反正大家都可以说一说哈，蠢事儿、好笑的
0: 事儿、
1: 坏事儿、
0: 坏事
1: 都可以。
0: 对，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可以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同时呢，本周日呢又是高考的日子哈，在这边为我们高考生打打气、加加油，还有倒计时不到一周的时间了。
1: 是的，
0: 今天的热搜是这周日要考数学，这周日是高考啊，就是很害怕这周日的数学考试科目。
1: 哦，
0: 对，一般第一科上午是语文，下午是数学嘛。
1: 对对。
0: 然后数学是很多孩子们的
1: 噩梦。
0: 对，噩梦啊，太可怕了，这个数学。来看大家怎么说。我刚才看到群里面这个
1: 话题不适合我们群友吗？
0: 不太好意思啊。琳琳说，我问我妈，除了中国和外国还有什么国？
1: 这多可爱啊，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懂
0: 十万个为什么，小朋友都是。
1: 对
0: 对。然后这位火鸡说联合国。对啊，这个小时候啥都不懂，特别愿意问，然后有的时候把家长问，哎，你姑娘有时候把你问烦过吗？问的问题你都答不上，怎么办？
1: 会。
0: 那你怎么解答的？
1: 就是就如果真的不会的话，有时候就是那个问题又很可笑
0: 啊，
1: 那我可能就瞎答，因为他每天跟我说的事情都是 都是稀奇古怪的。
0: 是的，是的。我之前那个做了一期那个，就是以前我晚上做7点到8点少儿节目的时候，那个心理嘉宾告诉我们了，孩子的想象是天马行空的，但是你一定要认真回答，不知道一定告诉不知道，不能瞎说，不然的话他记忆会出现错乱。
1: 我基本上不会瞎说，
0: 很容易错乱。
1: 对，但是有的时候我跟他聊天，就是很，他现在每一天围绕的话题就是三个字儿，屎尿屁。
0: 我小时候在我姐姐家生活，我记得有那个我姐姐就骗过我，我到长大之后才明白，她家养了一盆特别好看的花，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小动物，然后她那个花长得有点，就是她把那花形容成一只小狗，说就是咱家楼下那个百合家养的小狗，我说怎么是小狗呢？她说小狗死了埋在土里了，我说那这是小狗长出的花吗？他说对啊，你看这个
1: 形状，
0: 这个是小狗的眼睛，然后这个叶子小狗的那个毛，这根茎是小狗的骨头。当时我信以为真了，我以为每一只小狗被埋完之后都会变成一朵花。
1: 他可能不是骗你哦，可能是他看过一个童话故事，我就看过一个日本的童话故事，
0: 就这么给我讲了一下。
1: 对，就是他把他亲爱的小狗狗埋在了那个树下，慢慢的那棵树就是长成了一个小狗的形状。
0: 然后我就特别的想，哇，
1: 好厉害，
0: 满大街都是小狗的尸体。
1: 确实你的思维会混乱。
0: 我那时候就混乱了，然后直到我可能上小学之后吧，上初中了，我才知道那花是种子变的，什么小狗。对，我那当时都特别的信以为真，他说啥我就信啥。
1: 而且就是家长不要总是吓唬小朋友，什么那个二臭蛋叔叔，什么那个大灰狼啊什么的，我们童年真的会有阴影。
0: 阴影，
1: 对，就半夜真的会怕什么大灰狼或者妖魔鬼怪来敲门。
0: 对，这边扁扁说，有时候夏天特别特别的热，看到大人在家里是脱上衣的，光膀子，觉得特帅，然后我也想脱，但是他们死活不让我脱，然后我自己还是把那个短袖脱了，后面就不记得了。（括号我是女生。）
1: 那多大的时候啊，就不太大的话也无所谓的，
0: 没事哈。
1: 我女儿现在天天在家穿一个
0: 光膀子，
1: 对，就没有这个意识。陆峰他说，小时候幼儿园学到了把一道题拆分一下来算，当时觉得很有趣，就一直在那里出题算，就是在自己家里的墙上，直至墙上现在还留着我当时算的一道加法，6+7=多少？我算出来的答案是31。
0: 哎呦，
1: 而且这道题我还拆解了特别特别多个框框。
0: 太可爱了这个啊。一伟说，中学的时候喜欢养绿植，但是没有系统了解怎么养护，就想着是不是对待小猫小狗一样呢，吃完饭给他们浇点锅底汤啊，刷锅水啊，认为这样很有营养。这跟我那时候有点像了。
1: 我小的时候会有点就是虐待小动物，我现在想想真的是，
0: 你是这样的啊。
1: 对，就是我应该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哈，我想听小兔子叫一声
0: 啊，你掐他一下。
1: 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放在地上摔。
0: 哎呦我天哪，这么暴力啊。
1: 就是不懂事儿嘛，真的是啊，我不是有暴力，有没有虐待，就是小的时候真的不懂事儿。
0: 不懂事儿。
1: 对，然后还干过什么傻事呢？就是小的时候我们在家看电视，有那个看国外的电影，他们吃西餐用刀叉，然后我们家里面那个时候没有那种西餐的东西嘛，我就切了一根火腿肠，把那个火腿肠切得非常非常的碎，因为我要自己玩过家家，要玩很久，所以我要一粒儿一粒儿去吃嘛，然后我就拿了一个刀一个叉放到把火腿肠的碎末放在盘子里，然后自己吃那个火腿肠，装自己是西西公主。
0: 哎呀，这个每个女性都有自己精致的一面、
1: 公主梦，
0: 公主梦。胖子说，小时候第一次听说松花江就很向往，飘满松花蛋的江面。

0: 那是一个松花吗？
1: 小的时候就喜欢吃松花蛋呢、啊。
0: 小时候好像是不让吃的，那个时候松花蛋都说含铅嘛，现在都是无铅型的。
1: 对，都说不好，
0: 都说不好。后来那些出现无铅型的松花蛋嘛，但是我那时候一直不敢吃。
1: 哎妈，我想问你，小的时候你会玩过家家吗？
0: 小时候。好像也会吧，就是我会搭那个城堡，我记得把我们家那个客厅全围上都是我的地盘，然后把我的玩具啊分成各个区域，
1: 你也会自己跟自己说话那种，
0: 对会、嗯、好的时候我儿子小的时候看着家养的小鸟在抖了毛，他以为那小鸟冷呢，就把小鸟放微波炉里了，等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那小鸟就奄奄一息了，然后他当时说那个小鸟吃辣椒籽，辣椒籽有农药，给小鸟药死了。我这小朋友真是啊，这个太可怕了。
1: 我小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想养小鸭子，因为觉得小鸡总是滋滋叫，我就很烦那个叫声，然后就跟我姥姥出去找了一天都没有找到卖小鸭子的摊位，一般不都是外面摆摊吗？
0: 滋滋叫吗？
1: 对，
0: 它也叫吧，小鸭子
1: 啊，是的。然后后来呢，我跟姥姥就是很失望很绝望的往家走，路过一个天桥，有一个女孩说谁要小鸭子我免费送给你
0: 啊！
1: 天哪，我当时就想说这不是天使吗？这在这儿等我呢，我特别开心，就抱着这个心爱的小鸭子回家了，发现小鸭子也贼能叫，而且鸭子比鸡的体型还要大一点，叫的声更大。然后没过几天我又上那天桥，我又送人去了。我送给别人了。
0: 对，小时候都会喜欢小动物哈。
1: 对，
0: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们来这首歌，来自张艾嘉，爱的代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姐姐，我们今天都是小朋友，节日快乐哟。
0: 对呀、啊，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做过哪些又蠢又好笑的事情。哎，小时候的、这个、
1: 小时候真的很蠢，做过很多傻事儿，
0: 是吗？
1: 嗯，
0: 我小时候真的很聪明，几乎没有做过傻事儿。
1: 真的假的？
0: 小时候可能就是
1: 你很成熟是吗？比同龄的孩子
0: 不是很成熟，就是我们家可能那个小时候条件不是特别好，我也没什么玩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也是没什么闹的。就前两天我妈还说呢，说我这胃肠啊，就是小时候我爸可能有的时候奖励一下我爷俩去撸串儿。
1: 嗯，我也撸啊，
0: 我会往死里吃。
1: 哦，
0: 对，就是胃肠那时候吃坏的，说是。
1: 哦。
0: 因为小时候很少能吃那个特别特别好，我家很少下馆子。
1: 哦哦哦。
0: 对，
1: 小的时候我姥姥经常带我下馆子，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姥姥没有钱包，她用塑料袋装钱。
0: 哎妈！
1: 然后呢，她要是带我出去，今天我们俩出去玩，然后她就会去取钱，比如说她会取一张新，她要跟那个柜员说。不行，这个钱你给我换成嘎嘎新的啊、哦！因为姥姥有洁癖，然后就可能会取100或者200块钱。今天我们就，如果我们俩要是玩嗨的话，就是200块钱、嗯。今天我们就可着200块钱造。
0: 哎，
1: 我姥姥是一个月光小公主，就她永远都不会攒钱。
0: 攒钱。
1: 对，然后如果今天呢，我们就节省一点哈，月底了快没钱了，那我们就是可着100块钱吃喝玩乐。
0: 嗯。嗯啊，
1: 就很开心啊，因为
0: 我们家不是，
1: 对，
0: 那
1: 可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0: 哦，
1: 就是对，那是比如说我俩上地下买件衣服，
0: 嗯，
1: 30-40块钱，我姥特能讲价
0: 啊、
1: 然后我们俩再去吃个回民，
0: 嗯，
1: 然后他在我在路边再吃个冰糕，
0: 啊、
1: 我们俩这100块钱玩的就很开心，
0: 是真好，嗯，可那时候工资也就1000-2000，
1: 那我不知道他工资是多少都，
0: 嗯。来看大家留言哈，来说说小时候的趣事儿、蠢事儿，有趣的事情啊。味儿说第一次见到酒店的浴盐，以为是毒品，吵着要报警。
1: 哇，那你那个好有那个警觉性啊！
0: 是，这意识很强哦。
1: 对
0: 对对，那个也是受了很好的教育了，遇到问题找警察叔叔，是不是？
1: 对。嗯，
0: 对，
1: 但是小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看到就是影视剧里演什么，
0: 嗯，
1: 我们就会相信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再加上自己的联想和想象，
0: 嗯，
1: 有的时候自己还会在家演。
0: 对，哎，我小时候看那个中央电视台那大风车节目吧，有一期普法，就是说那个一个人杀人。

0: 探员的李叔叔是杀人犯。
1: 天，你就从小你就散播谣言，一直到大了，你这毛病都没改、啊。
2: 就那时候特别断章取义，
1: 你现在也是，你现在都是，哎，有个什么事儿，然后你马上你就胡说八道，
2: 然后
1: 说的很夸张。汪洋真的就是有点像那个社区里面的那个闲人马大姐，就是最能传谣言的那个老大妈、老奶奶。对，就是比如说她看见今天二楼的那个小。张穿了一个特别短的裙子，他就完了。我跟你说，这姑娘
2: 外面有人了。
1: 对，肯定是不干啥正经的，不是什么干正经工作的这姑娘。嗯，他就汪洋就是这种人，告诉大家。
2: 还真是，今天下午跟领导探讨一个人，然后我给他领导截图，我说这人头像不像正经人。
1: 他用头像来就是判断这个人什么性格。汪洋经常跟我
2: 这是一个心理学。
1: 对。
2: 说什么用小动物的，用大自然的，用自己的那个自拍的，
1: 哦、
2: 用自己
1: 自拍
2: 卡通人像的、
1: 啊，
2: 还有用什么那个吉祥字儿的，
1: 那基本上也就这几个图啊。
2: 对对对，就把这些人分成这几类，你知道吗？
1: 哦，
2: 这几类吗？
1: 那你像我们这种自拍的呢？
2: 自恋呗，就是啊，
1: 有一点点吧。
2: 本仔说小时候有一次看拼音。写汉字，因为我语文不好，吃熬潮西傲笑啊，嘲笑写成了吃屎。吃熬潮西一傲笑啊，嘲笑。哎呦，小时候我拼音还不错，算数也挺快，就经常错。
1: 哦，幼儿园拼音特别不好。
2: 是吗？
1: 就是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好像
2: 不
1: 学啊。
2: 像幼儿园不学，对
1: 对。哦，以前幼儿园我们是学拼音的，然后呢，我也不背，然后我家长也不管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幼儿园拼音就是考试测试，一种就打零分
2: 啊。
1: 对，然后老师看我那个听写就愁得慌，因为他读一个嘛，然后我们自己写一个，我永远都是瞎写。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我家人来接我，那个成绩单是放在门口。直接贴在门口的，然后我就会说，就是我穿鞋的时候嘛，我就会用一只手穿鞋，那只手我就是会挡在那个纸上，就是单手穿鞋，对，然后就捂着那个纸的成绩，然后当时家人就问我说，哎，你快点穿，你那手干嘛呢？我说啊，我就站不稳啊，我得扶着这个墙，吓不吓人？我那时候四五岁才，
2: 太有心眼了，现在小孩更有心眼。胖子说，我四岁的时候误喝过一大口60度的白酒，睡了一整天。
1: 天哪，
2: 天哪，
1: 一大口60度的，你这个没有去医院吗？
2: 这
1: 个
2: 肯定得洗胃了吧，这得，尤其四岁啊。
1: 对啊，就不会把你的那个食道啊什么的烧坏吗？
2: 而且酒精麻痹脑袋，
1: 而且是一大口，你怎么喝的，怎么咽得下去？我觉得那个进到嘴里就会喷出来了。
2: 是，反正那时候小孩也，咱那个年代的小孩好像都可皮实了，从墙上摔下来，没事没事，别告我妈。
1: 是是，对，都瞒着，
2: 回家就挨揍，摔了一瘸一拐的，都得瞒着。然后最后确实没啥事儿，有事就废了，是吧？现在孩子多金贵啊！前两天还跟百科科普呢，就是那发烧感冒了，千万别给孩子那个喷酒精，是吧？
1: 对，
2: 太容易吸收。
1: 现在小孩真的是很敏
2: 感，咱小时候哪有这事儿啊？
1: 对，
2: 那时候口罩的时候都那个酒精往身上喷，
1: 哦，对，
2: 不能接触皮肤，皮肤能吸收的。
1: 哎呀，咱小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挺在家安排一下你怎么走，你去哪儿，可能会把大家送回家什么的，非常的绅士。
2: 你看看啊。好了，17:27，下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个应景的歌，来自罗大佑演唱的《童年》啊，来会上的朋友一起唱起来。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福利时间到了哈！凌志手机连锁30周年庆，老百姓信得过的老品牌。那么凌志手机呢，在店庆期间，凡在凌志购机的用户，直接可以享受720天加长1年的延长保修，用机呢会更加踏实。凡是咱们广播的听众朋友到店呢，是免费贴膜，手机全面检测，电脑系统升级，多项便民服务免费享。同时现在还有国家的补贴、电补和厂家的补贴。最高补贴1500元，品质放心，价格实在，服务到位，买手机就选凌志手机连锁，服务热线400-180-0008，400-180-0008。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对，今天六一儿童节啊，祝所有大朋友们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我们的话题呢也是回到了童年，说一下你小时候做过哪些又蠢又好笑或者是那些坏事儿都有什么呢？
0: 对，
1: 我记得很多小男孩啊，小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就是解剖虫子呀，
0: 哎，那我不敢，
1: 或者什么烧个鸟啊，打个鸟，拿弹弓啊什么的。那
0: 是咱们年代能干的事儿，那鸟能抓着吗？
1: 玩弹弓那是什么年代？你们小时候不玩？
0: 不玩
1: 啊？你们小时候玩溜溜球、弹玻璃球？
0: 弹玻璃球不玩，溜溜球玩，那个玩。但打鸟真的是很难。
1: 但我觉得男生就喜欢搞破坏。拆点什么东西啊，打个谁家玻璃啊什么的，不是喜欢搞破坏吗？
0: 好在我们院儿这帮小孩没有这样，
1: 挺乖的哈。你们
0: 不是得干好事不能干坏事，小时候老师教的呀。
1: 是，
0: 对不对？
1: 小孩嘛。然后女生呢就是会有一些就是公主梦。然后我好像唯一小时候干的最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从幼儿园逃跑
0: 啊。对，你那个太狠了。
1: 对，
0: 那个，
1: 好像也没有别的了。然后我就是很喜欢说一些傻话，就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参加婚礼，大家在接亲的时候就逗新娘嘛，我总是会说一些奇奇古怪的话，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0: 啊。是这样。对了，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是个财迷，我小时候就很就是因为家里条件一般嘛，就很财迷。
1: 你真的是三岁看大，七岁
0: 看
1: 老。
0: 对，我记得就是我们幼儿园的那个墙呢是马赛克，五颜六色的，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价值连城的宝石
1: 啊！你想给它抠下来？
0: 然后我就那个就课间的时候，我不跟大家玩，我就开始可一块开始抠。后来那一面墙全掉了，
1: 就是你抠的。
0: 对，然后我抠完之后放到了我的包包里，拿回家，但是上没上交不记得了，反正我就一直存着。我想等哪天我们家吃不上饭的时候，
1: 你就把它拿出来卖它。
0: 对，
1: 现在还在吗？
0: 早没了。然后呢，好像有一次呢，被我们那个就是有一个三个老师嘛，有个是专门打饭的收拾卫生老师发现了，然后罚我中午跟他一起擦凳子。我印象特别深，他跟我讲，他说这啥呀？这破玻璃。我当时我说玻璃不能，这是宝石。他说这是玻璃。
1: 我觉得当时你的世界就是坍塌了，
0: 坍塌了。
1: 对，
0: 我说我抠了老长时间，老师，他说这玻璃不值钱，没人要这玩意儿啊，笨蛋。然后被老师一顿嘲笑。对，
1: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一个小孩的发财梦就这样碎掉了，
0: 碎掉了。对，
1: 真的很打击人。
0: 以至于后来咱们去那个曼谷的那个大皇宫的时候。
1: 我好想抠，好漂亮。
0: 说
1: 那个是宝石吗？不是说
0: 导游说底下的都已经被游客抠差不多了，都是玻璃了，顶上的抠不着的那都是金银财宝。
1: 真的宝石。
0: 对对对，那是个景点嘛。
1: 对，当时特别警告我们说谁也不要抠。但是哇，那个手好痒，好想去
0: 对对对
1: 摸一下。
0: 对，就想给它抠下来。
1: 对对，
0: 然后我还特意整不下来。
1: 对，小的时候呢还特别想躲在那个商场里面的厕所里。
0: 为啥？
1: 想说今天晚上趁着月下无人的时候就进来洗劫一空。
0: 天哪。
1: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多大喝的酒或者是长的酒，你还记得吗？
0: 应该是小学
1: 啊。是谁让你尝的？
0: 可能就试一下点一口那种。
1: 舔一下筷子。
0: 对对对，你不会

0: 干一杯啊？
1: 不是，我是空瓶底儿。
0: 哎呦，
1: 就小的时候那个空瓶子都是要放在墙根底下嘛，我就去空瓶底儿去尝，去偷喝
0: 啊。你挺牛，
1: 对，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看住了小朋友喝酒的这个事情。
0: 喝酒会影响智商的，小所以小孩不能喝酒，所以胖子现在还不错呢，你知道吗？还是个很聪明的人。
1: 胖子没有什么影响，
0: 对，而且现在酒量酒品还都这么好，就是啊。
1: 那你知道会有一些家长就是喜欢逗小孩啊，舔一下呀，尝一下呀，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
0: 对对
1: 对，像我们就是上瘾了，
0: 上瘾了。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哈，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这个说小时候把我妈最心爱的裙子给剪了，还有哥哥总是欺负我，我一气之下拿和面的棒子打我哥。
1: 我小的时候就是喜欢霍霍我妈的化妆品，就是我妈经常比如说我一天放假我要在家，我妈又特别胆秃，一推开门进来，化妆品全碎，然后呢衣服扔的到处都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最想拥有的就是我妈衣柜的衣服。
0: 哎呦，
1: 我现在看到话就是现在我妈的衣柜的衣服看到我真的是没眼看。然后那个时候趁着我妈不在家，我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然后挂的到处都是，然后我就玩卖衣服的游戏。
0: 哎呦，
1: 然后呢，等到我妈回家，她会摁楼下电子门嘛，然后我要趁她上楼，那时候就是走楼梯嘛，
0: 收拾
1: 上到七楼的这一段时间，把所有的衣服迅速的全部扔回到衣柜里，然后等到我妈回家换衣服的时候，一打开，哗，我妈的世界也坍塌了。
0: 塌了。植物神经紊乱说，小时候吃那个鱼皮花生。不喜欢里面的花生仁，就把外面的壳啊，那个是应该是咖啡色的吧，壳那种花生，
1: 对，它外面是脆的，里面是花生，
0: 对，叫为什么叫鱼皮花生呢？不知道
1: 哎，
0: 说里面的花生仁第二天请同学吃。哎呀，那是进口花生啊，你这是啊，都进过你的口了。这有点埋汰了。
1: 点点他说，小的时候拔牙看那个麻醉针很恐惧很害怕，感觉很痛，然后和医生说不打针，医生拿老虎钳直接给我拔牙的时候，我才知道打针痛还是拔牙痛。医生也有点火，真的不打麻药吗？
0: 是，紫海棠说放大镜点火算吗？哎，这个是应该像初中的小孩应该容易干这事儿，
1: 就是实验呢、啊。
0: 实验就放大镜，然后聚焦一个点，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应该每个人都做过吧？
0: 那个时候在家里我做过，就是拿笔，黑色的笔在纸上画个小黑点，然后用放大镜点它。这个还挺神奇的。小学自然课和初中的那个凹凸镜，
1: 对对对，
0: 成像原理吧，
1: 是
0: 不是？
1: 对对对。勋他说在吃瓜子的时候突然脑子抽风了，把瓜子塞进了两个鼻孔里，一边拿出来了一边没拿出来，然后就去了医院才取出来。还有吃那种劣质的硬糖，一不小心一整个卡到喉咙里了，那时候在外面我急哭了，以为自己要死了，俺妈带我找近的人家借到了热水让我喝，那个糖老难化了，最后糖慢慢的化，以后都不吃那种糖了。现在家长知道了那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0: 对,
1: 对，勒肚子，以前不知道孩子卡糖了让他喝烫水，那喉咙烫坏了怎么办？
0: 是啊，好了，17:42啊，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著名主持人
1: 菊萍姐姐退休了，是不是？
0: 退休了，她昨天是最后一个班儿。对，一代人的回忆，小时候七巧板、大风车什么的啊，也是美好的回忆了。现在孩子不知道她是谁吧？但那个菊萍阿姨了，现在得叫，不能叫姐姐了，是吧？好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路虎演唱的，也是一首很俏皮的歌曲，叫做《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气，吃饭是有霸气，
1: 对朋友讲义气，
0: 对男士有骨气，
1: 虽学习不咋地，具体还是很争气。
2: 下课时候我只爱去玩操场的滑梯，我才不关心小江是不是隔壁班漫画的表弟，看大门的老爷爷就会拿门出气。

0: 尿床了吗？
1: 尿了。
0: 学费交了吗？
1: 没有。
2: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啊？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姐姐。
0: 17:46了啊！大家在路面上怎么样呢？今天听说早高峰还是有点繁忙的啊、嗯。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应该是我觉得通畅很多了，而且天一下变得特别的好。
1: 今天一定是通畅的，因为今天很多的小学和幼儿园放假。
0: 超级畅，
1: 对，
0: 这个顺畅其实对我们也不太好啊，都到家了、啊、是不是啊，嗯
1: 啊，对，没人听节目了、嗯、是吗？太顺畅了，明天就给你们堵在多少道上听我们
0: 节目，听我们
1: 节目，
0: 对，
1: 不用你们乐啊、嗯、
0: 对
1: 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小的时候你做的那些又傻又蠢的事情啊。我刚才突然又想到我、
0: 嗯、啊，又有
1: 了，因为我不是特别爱吃包子吗？从小到大，其实你会发现人真的是从小到大就是
0: 一个爱好，
1: 对，很多的爱好啊、嗯、性格呀、啊、都是一样的、
0: 嗯、
1: 那小的时候我就很爱吃包子，幼儿园吃包子啊、我就会抢别的小朋友的
0: 啊
1: 对，那太喜欢吃了、嗯、然后平时别的菜的话呢，我就会把我碗里的倒给别的小朋友的
0: 啊，天哪，
1: 就不吃。然后我一直记得我们幼儿园的那个碗一股铁锈味儿，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因为咱小时候那个碗是那样的，我到现在那个记得那个碗的样子，
0: 嗯，
1: 真的，那真的是铁做的碗。
0: 嗯，桑桑说小时候去澡堂洗澡，我妈会带一瓶果粒橙，里面有果粒儿，当时年纪小，不知道里面有果粒儿，以为饮料坏了，关键我妈也没解释，就一个劲儿说没事妈妈你喝吧，好喝着呢。后来我就一直想喝又不敢多喝啊，果粒橙里面是有那个果肉的，是不是、
1: 啊、那你
0: 以为是坏了是吗？
1: 天哪，这都不敢说吗？
0: 啊，你喝吧，
1: 问问妈妈呗。
0: 就是你这坏了，你告诉你妈一声，你还让妈妈喝，你挺坏呀、啊、你。
1: 真是的，
0: 嗯，
1: 这母女俩这么多心
0: 机
1: 吗？
0: 心
1: 机，
0: 我的天！
1: 天哪，我现在有点害怕我女儿了。
0: 这女儿心眼挺多，嗯，
1: 是。
0: 对，
1: 招娣她说，小的时候上幼儿园时啊，老师呢会让在午睡前喝杯牛奶，然后我是18号、7号的杯子，就在我杯子上面一个格子放着，每次我都会拿成7号的杯子，喝完以后呢，我会把我的杯子洗干净，再给它放回去，然后。我喝2杯奶，
0: 嗯
1: 啊，我知道了，他是18号，
0: 嗯，
1: 7号的杯子呢，在他的格子上面放着，
0: 嗯，
1: 然后每次他要把对人家的也拿下来。
0: 6943，他说小时候我爷爷出去倒垃圾，我呢在店里玩，然后发现我爷不见了，我看到门口的蜈蚣，以为蜈蚣把我爷爷给吃了，这真行，嗯，这个好像那个叫啥来着，《葫芦娃》里那个是蜈蚣精是吧？蛇精和
1: 是葫芦娃还是西游记啊？
0: 葫芦娃里不有那个蜈蚣精和蛇精是两口子吗？
1: 啊啊啊，
0: 对吧？动画片看多了吧，孩子？
1: 嗯，我前两天看那个网友解说啊，说西游记里面有一个集叫做驼狮岭、
0: 嗯、
1: 说那个其实是非常恐怖的一集
0: 啊，
1: 就是让咱们小的时候看西游记都当动画片看
0: 啊，
1: 但是其实原著讲的那个驼狮岭他们是吃人的，就是整个那一个领队、
0: 啊、
1: 下面全都是白骨遍地。
0: 哎呦！
1: 啊、但是《西游记》没有演那么恐怖。
0: 啊、
1: 我就说嘛，小的时候对啊，都是小孩才看《西游记》，当然都不敢当动画片看，妈那么吓人。
0: 嗯，天哪！嗯，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新朋友啊，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嗯。
1: 小红他说小的时候夏天在学校跳广播体操，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说要穿校服，我穿了一身毛衣短袖短裙儿，我说咋越跳越热呢，不知道他们在后面怎么笑我。
0: 嗯，哎呦天，这说小时候头上戴了妈妈新买的小草帽，上厕所的时候脑袋一低，草帽掉厕所里了，伸手去掏，自己嫌脏，让我们班一个胖胖男孩掏，答应今天点心给他吃，他就掏了，没掏上来，是那种白色的蹲坑啊。
1: 哦，我还想到了，我小的时候也干了一件非常蠢的事情，但这个事情
0: 不适合这，
1: 不能在节目里面说。对，我只能是一会儿放歌的时候跟汪洋偷偷说啦。
0: 我的天哪！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太丢脸了，
0: 那裤子啦。
1: 啊，不是啦，
0: 哎呀，这个童年真的是只有一次啊。然后不知道今天大家带小朋友都做了哪些有趣的事情。但由于天气原因啊，听说这个首先第一个我们去特别喜欢的乐园关门了，对吧？然后晚上十大夜市今天也是关的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些植物园、动物园今天都关了。对于我们哈尔滨的孩子们，我觉得应该，哎呦， 这个周末会比较紧张，人会很
1: 多。真的是让汪洋说中了呢，汪洋叔叔。
0: 我看新闻了，大哥。
1: 不是，汪洋叔叔前两天你不是说了吗？每一次小时候六一都赶上不是下雨就是
0: 刮风。
1: 对，
0: 真是这样的。二十四节气，这不是算二十四节气哈，
1: 这是节日，对，
0: 这是固定的，是而且是阳历的哈。
1: 是的，
0: 就阴历会非常准。比如谷雨那个时候就是下雨，
1: 阴历很准，
0: 阴历很准。哦，因为那个古人看这个阴历是种粮食嘛。
1: 对，是看天象的，
0: 看天象的，
1: 气象的。
0: 但是这个这也是阳历的哈，这阳历反正也挺准。六一反正不是刮风就下雨，反正我小时候这样的。
1: 哎，我又想起我小时候一个事儿啊。小的时候我爸养的鱼，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是好奇，我想给那个鱼全捞出来，给他们排个大小个儿。嗯啊。然后我爸回来一看。全部按大小个儿
0: 杆儿的
1: 排出来了，对。
0: 啊，那我小鱼小时候
1: 还是燕儿鱼，
0: 我们家也养那个燕儿鱼，燕儿鱼脾气不好，一整了就跳出来了。
1: 啊，
0: 然后我自己在家，我害怕，我不敢抓它，因为它那个特别有劲儿，那个鱼，我就拿那个盆给它扣上了，回来都是烤鱼干的感觉了都。
1: 对，回来都干巴了，都变成标本了。
0: 不敢碰它，
1: 我都是拿网捞的。
0: 啊，
1: 嗯，因为你知道，到包括现在的小孩，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是捞自己家鱼缸的鱼，现在小孩都是出去上、那个、
0: 出去捞外面的，对。
1: 对，捞小鱼，就小孩真的从小到大都爱捞鱼，为什么呢？所有的小孩都爱捞，
0: 比较锻炼那个眼睛啊。
1: 啊，
0: 和反应能力，眼睛和手的一个配合呀。
1: 你看，有一个朋友，他就说不爱学习的小豆，他说有没有跟我一样抓蚊子，然后剪掉那个尖嘴，然后放走的，结果蚊子都死掉了。
0: 那肯定是，
1: 对啊，他没有办法喝血了。
0: 就是啊，哎，朋友们，现在开始有蚊子了。我这周末在会展有两天的比赛，我去当评委嘛。哎呦，那蚊子老多了，会展。
1: 啊，是吗？
0: 我打死了三只。
1: 看到啊，
0: 打死了三只。这个蚊子已经肆虐了，朋友们啊，大家这个还是做好防蚊的准备。今天央视也曝光了，因为今天很多是关于孩子的新闻，我看的说那个防蚊的系列产品成本才几毛钱啊，不是很贵啊，但是有的功效确实是不咋地，有的功效很好。
1: 反正我就是给孩子买了那个防蚊的手环
0: 啊，手环是味道。
1: 对，但是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个味道特别刺激的，
0: 刺激
1: 还是要注意安全。对，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想告诉大家。童年其实很美好，然后小孩子的快乐很简单，真的，我女儿就是你只要简单跟她说一句话，她就可以乐一整天，
0: 开心嘛。
1: 对，
0: 很想的想法很简单，
1: 是，但是我们现在作为大人，汪洋，你有多久没有哈哈大笑过了？
0: 哎呀，昨天晚上朋友过生日，我们还挺开心，
1: 是吗？是喝了酒之后哈哈大笑是吗？
0: 就昨天就一直在说小时候的事儿，然后我们桌里有几个小孩，我们就开始乱点鸳鸯谱，孩子才六七岁，然后我们就一桌哈哈大笑，昨天很开心。
1: 那昨天哈哈大笑是因为回忆童年的往事吗？
0: 就是给孩子乱点鸳鸯谱
1: 啊，
0: 然后就给大家分工，昨天就挺开心的。
1: 汪洋还是很有童真的，
0: 对，
1: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活得简单一点，可以因为一点点小事儿就能够像孩子一样天真的哈哈大笑。
0: 好了，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更多时间，新朋友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 889 GBWY 889。稍后18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我们来听梁静茹《爱你不是两三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2: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祝所有的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首先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今天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有

0: 有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5度。来看一下今天板块的表现啊。那么今天呢，市场是震荡整理，四大指数呢是集体收跌。在板块方面呢，电力板块是震荡拉升，玉能控股、粤电力 A 还有净控电力是涨停。煤炭板块持续走高，新集能源、大有能源、郑州煤电、浩华能源等多只个股涨停。AI 应用概念股是持续的走强，用友网络涨停。在下跌方面，存储芯片概念股是持续的走低，东芯股份跌幅超过了 11%， CPU 板块是集体调整，东山精密。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700家。来关注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57.74点，下跌0.27%，深成指报收于15340.36点，下跌1.51%，创业板报收于3950.94点，下跌2.15%。在今天盘面上，煤炭、开采及加工、ERP 概念、财税数字化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CPU、光纤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啊，为各位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从本月开始，孙连克老师呢是每周一周三做客到节目当中，不仅来展望后市，同时呢也会进行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也欢迎各位收听和关注。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浙江省实施薪火计划，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到重点发展具身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脑机接口、氢能和绿色燃料、 6G 前沿新材料、细胞与基因治疗、深海科技、轰天科技等10个基础条件好、爆发力强的领域，其中重点发展量子计算核心赛道，做强量子测量优势赛道，做优量子通信潜力赛道，推动量子芯片、核心器件、软件算法与场景应用协同发展，加速量子技术产品规模化应用，抢占量子科技产业发展机遇，打造全国知名的量子产业创新发展高地。今日，在北京市卫星物联网行业发展大会上，天算星座太空算力产业阶梯式发展规划发布，其中2026年重点推进 10K 算力星集成、芯片架构启动及载荷样机设计。2027年完成 10K 算力卫星在轨验证。2028年实现 30K 高算力卫星协同推理、70B 大模型在轨运行，开启首批商业化应用。2029年突破多星一轨协同训练技术，扩大产业合作生态圈。2030年建成 150K 规模化在轨算力服务体系，推出标准化 token 化服务模式，落地多领域场景应用，形成完整商业闭环。据央视新闻，今天广州至乌鲁木齐至法兰克福国际航线正式通航，这是我国西北地区首条直达德国的洲际客运航线。新航线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搭建起高效畅通的亚欧空中互联互通通道，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无直达德国洲际客运航线的空白，为新疆向西开放搭建起全新的亚欧空中桥梁。今天，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曙发文表示，2026年1至4月，世界汽车销量达到3096万台，新能源汽车达到665万台，新能源车份额达到 21.4%， 其中纯电动车的占比达到 14.7%，插电混动达到 6.7% 的汽车比例，普通混合动力达到 7.9%， 超过插混成为增长亮点。一至四月，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世界份额达到 61% 的水平。2026年中国在世界纯电动车市场份额 56% 份额，在世界插电混动份额达到 71% 的高水平。据央视财经，截至5月31日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妈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日，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 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新艺盛在互动平台表示，预计今年二季度至四季度，公司产能将处于持续扩产阶段，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订单交付需求。人工智能公司 MiniMax 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公司已聘请专业顾问就符合在科创板上市条件提供咨询，并签订辅导协议。米发行人民币股份事宜将取决于市场状况及必要的监管批准。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后，公司持续评估资本市场，包括对在科创板上市进行评估。中继续创发布声明称，网传光互联论坛及中继续创董事长演讲内容皆为杜撰的虚假内容，与公司无关，并完全不代表公司及董事长刘胜立场。公司已就此文涉及的虚假信息内容和传播线索固定证据，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切实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及资本市场良好秩序。英伟达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今天上午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 Vera Rubin 架构已经全面进入量产阶段， OpenAI、 Anthropic 和 SpaceX 成为英伟达 Vera 芯片首批客户。他还表示， AI Agent 将成为未来重点发力方向，并且英伟达将推出面向 AI 智能体的 CPU Vera。 此外，英伟达宣布推出英伟达 DSX 平台，为基础设施构建者提供创建 AI 工厂的完整行动指南。谷歌宣布，今夏将在日本东京表参道开设其在美国以外的首家零售店。声明称，顾客可在店内体验和购买最新款谷歌 Pixel 手机等产品，并获得最新的 AI 体验。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优结构、育动能、提质效取得明显成效，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左右，基本形成以高能级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为引领，以高端化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以高品质生活性服务业为支撑的优质高效服务业新体系，把上海服务业市场提高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全球网络覆盖度，支持银行间市场交易报告库建设，深化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深化发展一带一路债券和熊猫债、玉兰债市场，推动期货和衍生品市场产品创新，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试点，深化信托财产登记制度试点。据上海税务，今年1到4月，上海市工业稳中有进，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经济运行呈现平稳向好态势，上海工业基本盘保持稳定，制造业持续发挥支撑作用。发票数据显示，1到4月上海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6%，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7%，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8.0%、6.5%，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外资消费品牌在华的竞争策略正在发生调整，依靠原产地品牌溢价和门店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趋于见顶，本土供应链效率与消费体验正成为新的发力点。近期卫浴、餐饮等贴近终端消费的领域接连释放这样的信号。
4: 近年来，国内高端卫浴需求加快向个性化、空间化演进，竞争焦点已不局限于单一产品，整体用水方案的权重明显上升。外资品牌的应对是将海外的高端体验概念整体引入国内， 通过场景化空间与数字化服务争夺高端客群。
5: 以此次德国高仪体验中心正式揭幕为契机，我们将从两个层

0: 面打通感知到拥有的完整闭环。一方面，场景化叙事替代了传统陈列；另一方面，与全链路数字化体验重塑高端消费的服务标准。
1: 餐饮领域的调整发生在供应链环节。外资连锁餐饮此前多以进口原料支撑品质背书，但进口链路较长，随着国产生鲜供应链快速成熟，冷链已可实现日更配送，为外资品牌替换原料提供了条件。
2: 首先来讲呢，就是在供应链上面我们做了一个革新。以前呢，我们是采用了一些国外的优质大骨，那现在呢，我们会逐步的来去用国产的新鲜大骨来去替换。后面就是要看看如何能够来去平衡这个，既然没有涨价又优化了这个供应链，那我们还是要靠其他方面的再去优化。
1: 这些动向背后是中国消费市场决策的变化。对外资而言，这里已成为需要深度经营的主要市场，而不再只是产品的销售出口。市场表现越来越取决于供应链的本地化程度以及消费体验与国内需求的契合度。
3: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4: 第六届 Beyond 国际科技创新博览会日前呢在澳门举办，从房车能源系统的变革到 AI 硬件的无感化的探索，本届展会之上呢，技术不只是抽象的参数，也正在悄然重构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日常出行、生活记录等各个方面。
1: 房车公司创始人告诉记者，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能力大规模的溢出，这一行业正迎来变革。
5: 在野外没有我们的产品，你去使用，你要用柴油去烧油发电，你要去烧煤气去生火，所以我们一定在打造一个对于环境更友好的解决方案，同时也是在满足消费者在这样的使用场景里面最底层的最根本的需求。把在中国已经具备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些产业链的能力溢出来的这些能力，然后把它应用起来，房车此时此刻新能源化的比例还非常非常非常低。我觉得长期来看，今天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会在房车行业重新发生一遍。
1: 与此同时， AI 硬件也在经历本质性的转变，从过去的硬件定义功能转向模型定义能力，硬件不再只是工具，而成为 AI 服务的载体。
6: 这一波的 AI 硬件其实和之前10年20年前大家在做消费电子其实是不一样，但那时候的属性是说硬件本体及功能。那今天的 AI 硬件像 Luki 这一个代表的这一类，基本上大家看到是模型代表的功能，硬件是一个载体。有些模型是专注于处理从视频到记忆的这套理解系统，对，有些是纯生成的，对吧？通过记忆然后反向推，然后生成漫画也好，生成 Vlog 也好。那所以整个这一套是一套非常复杂的 infra 和工程架构，那更适应这个场景，融入大家的穿搭里边。
4: 在全球贸易格局加速重塑、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从产品出海迈向供应链出海和生态出海的新阶段。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战略供应链50人论坛上，200多位海内外专家、企业家齐聚现场，共同探讨共碳企业重构供应链、优化海外运营、构建产业生态协同优势的发展新路径。
7: 从产品出海到供应链出海，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原来中国是知名的世界工厂，现在我们要转变思维，转变做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我们要基于世界不同地方、不同客人的需求，做快速准确的响应，要在了解需求的情况之下，按照客户的需求是研发定制产品，生产、物流、配送、安装，还要提供服务。这样的一个供应链更多的是拉屎，基于客户的需求来拉动供应链不同环节的活动。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需要我们把供应链不同环节的资源和能力先计划好。
1: 赵先德表示，中国企业出海不能只是把产能搬到海外，也不能把国内低价竞争的方式简单复制到国际市场，而要从我能生产什么转向海外用户真正需要什么。他同时表示，供应链出海本质上是生态出海，未来企业需要围绕快速响应、韧性和可再生的3R目标，依托数字化技术和专业服务伙伴，把中国积累的制造能力、服务能力和供应链经验转化为全球化经营的系统能力。 而要实现这种系统能力，关键在于打通不同区域间的数据与资源协同。
7: 如果你想在全球范围之内做更多的不同的地区之间的合作协同，那第一，你要有需求的不同的地区的数据；第二，你要有生产产能、物流配送产能不同地区的这些数据；然后第三，基于这些数据，你要有能力在多个地区去优化产能的使用、优化物流配送、优化库存的这种能力。
1: 论坛上，多位与会嘉宾达成共识，面对地缘环境变化、国际合规要求提升、海外市场需求分化以及绿色低碳转型加速等多重挑战，供应链已不再只是企业运营中的物流和交付体系，而是支撑企业全球布局、提升组织韧性、构建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能力。
4: 近日，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首届女性 CEO 大会在上海举行。据悉，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是上海市工商联领导下的女性企业家社团组织，由上海16个区的优秀女企业家共同发起。会上，全球女性企业家创新发展服务平台也正式启动。
8: 未来我们出海的女企业家达到1/3，那我们不仅要把主责主业在中国做好，我们出海的企业更要服务好它，所以说呢，形成双循环，真正成为一个枢纽平台。其实还从学习力上面来提供，互相借鉴，而且呢，内循环当中说互相采购，互相把生意循环起来，把机会循环起来，把能力循环起来，把资源循环起来，而且一起成为链主，再抱团出海。
1: 与会嘉宾认为，上海市工商联女企业家联合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上海女性企业家组织服务体系，为女企业家成长、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提供更加系统的平台支撑。
9: 很荣幸加入这次上海工商联的女企业家协会，我对协会的两点期待，一个是出海发展更加大的一个市场，第二个其实是向上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转型。其实现在很多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的一个转型的压力，其实不乏有很多企业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做了很好，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一个交流，也更多一个协同发展的一个机会，从上海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全球。
1: 依托上海开放型经济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和国际资源链接能力，上海市工商联与企业家联合会将在凝聚女性企业家力量、促进产业协同创新、拓展全球合作网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上海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中指研究院发布百强房企销售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的房企销售总额达到12,292.3亿元，同比降幅呢较1至4月份收窄4.7个百分点，这也是该数据连续3个月持续缩窄。房企各类的营销举措落地，有效助力新房项目入市之后快速去化。
10: 前5个月，头部多家央国企的销售表现比较强劲，比如中海地产、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中国经贸、中国中铁等，销售业绩啊同比均有明显的增长。这些企业呢，领先进入了业绩复苏的节奏。
1: 土地市场同样呈现边际改善态势。数据显示，今年前5月，房企拿地总额2411.6亿元，同比下降40.5%，降幅较4月收窄6.2个百分点。5月以来，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及重点二线城市集中开展土地拍卖，多宗地块拍出高溢价，土拍热度升温。业内分析认为，若

0: 受到 AI 服务器的需求拉动，电脑出口暴涨290.7%，受到高油价的影响，石油制品的出口呢增长46.6%，受到中东供应链中断以及美国关税的影响，汽车出口下降5.9%。韩国央行行长申炫松今天表示，韩国与欧元区国家类似，对能源的冲击呢是较为敏感。韩国对于能源进口的依赖度较高，通常呢油价上涨会恶化贸易条件，导致国内的总收入增速慢于国内的生产总值。但是此次的能源价格上涨的部分呢，被半导体的出口所抵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进口车协会一号披露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当中，中国产的汽车数量排名第三，首次赶超日本产的汽车。
1: 数据显示，四月在韩新注册登记的进口车中，欧洲产汽车数量排名第一，其后依次为美国、中国和日本产汽车等。报道指出，中国产汽车统计只包括比亚迪，而日本产汽车统计包括雷克萨斯、丰田和本田，这意味着中国仅凭单一品牌就赶超了日本。韩联社报道说，有分析认为，在油价上涨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兼具价格竞争力和软件定义汽车功能的中国产电动汽车备受韩国消费者青睐。
2: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3: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2: 江海看点。
4: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5: 今天整体来看，市场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补涨题材的一些个股的这种活跃比如说呢，像这个AIPC 端的一些个股开始出现上涨。另外呢，和 AIPC 这个相关的 AI 应用等等的一些板块也是出现这个全面这个活跃局面。另外呢，我们也是看到呢，在这个相对权重这个大一点的，比如说呢像煤炭等等的一些资源的股票，今天呢也是出现了比较好的上升的势头。这样的话就是形成了整个的股指，虽然说呢是这个小幅调整，但是呢整个个股的活跃程度应该说呢比上周的周末有了很大的一些提升。从另外角度上，我们也是看到今天呢像一些半导体硬件，比如说像这个 CPU 啊，包括呢像这个光通信啊等等呢，这一系列股票今天的调整幅度相对来说是比较大，那么也是形成了市场的结构性的风险。那么从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大盘呢在60日线一带是形成了一定程度反弹。不过呢，从今天的整个反弹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交量并没有出现有效放大市场呢更多的是一些补涨的一些个股有所表现。从这个层面来看，显然呢市场的这种调整结构并没有出现这个结束的这个迹象，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注意后边的市场在这个震荡整理的过程当中，我们更需要呢把握一些结构性机会。
2: 股市茶座。
6: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科老师。孙老师，晚上好。
7: 哎，你好，主持人晚上好，
6: 晚上好，
7: 汪洋晚上好。
6: 今天是六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市场呢是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啊。对于盘面的表现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7: 好的，今天是周三成交量几下。然后那个今天
6: 周一，孙老师
7: 今天周一
6: 对周一
7: 今天周一是这样啊，周一那个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投保投教和市场行情这两部分吧，我们对这个股市呢进行梳理啊。那么首先根据这个中国证券协会要求，包括那个黑龙江那个证券协会，就是我们在5月15号到6月15号这一个月吧，这一个月期间我们搞的是这个叫防范非法金融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主题。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上周吧，实际我们就相关的一些要点或者是看法呢已经是和大家呢做过交流啊。但是本周的话呢，我们可能要讲一些具体的案例啊。那个我们先说一下行情啊，这个行情呢，因为6月1号呢，今天就是6月份的这个第一个交易日吧，应该是每个月的月底或者是下个月的月初的时候呢，往往这个板块轮动的情况或者资金的流向啊，这个是具有代表性的，也就是大家应该通过盘面的跟踪呢，应该对这个股市的具体的这个变化呢，我们应该做一个跟踪和梳理。首先我们觉得就是从今天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实际跟上周五还是有所区别，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看到就是我们高位的科技股是进行了这种非常坚决的出货啊，就是然后呢有个替代的那个情况呢，就像房地产金融或者是周期股消费股啊，这些出现了上涨啊。然后在周末和这个今天开盘之前吧，大家包括股评也好，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热点已经转换了或者是轮动了，然后是不是新的消费啊或者是相关于大金融啊那个替代这个科技股呢。但是从我们今天全天的市场运行的方向来看呢，还不完全是这样啊。也就是说目前现在就是能够看到的首先就是 AI 吧，因为 AI 这块呢就是搞了一个 AI 应用，也就是我们的硬件，就是一些像那个光模块 PCB CPU， 就是这些基本上是退潮了。今天呢还是有这个股票呢从高到低，这个高低切呢，那么出货的迹象也都是非常的明确，或者是说高位的这个科技股的出货呢已经是成为定局。那么也就是说像这种股票，那么基本上应该最少要调整2-3个月吧。也就是如果你要是在因为以前我们特别提醒大家要控制仓位，控制风险，而且不要追高，我们反反复复的能说了一个多月了吧，就是千万不要追高。因为我们当时曾经提醒过，我说这个位置你要套住你的话，搞不好就像中石油一样，那套你5年10年的所以现在这个的确应该是提前量吧，也就是我们和这个投资者这块那个基本上是把这个该提示的该揭示的风险我们已经说过了当然这个每个股民呢他对股市的理解是不同的，他这个操作的认知呢也不一样，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从一个大的原则和方向来看吧，就是还是应该这个关注一下股市的变化首先我们说一下6月1号的情况6月1号呢就是基本上就是说高位科技股的这个出货呢还是非常的坚决比如说我们的创业板的指数它是缩量，然后呢跌超了2%，因为我们在周五放量下跌的时候呢是3.3万亿，然后呢我们到今天呢还是2.8万亿、2.9万亿量，那么但是毕竟它是量缩了，量缩的话呢，那么基本上要是想做这种反弹或者超跌反弹的话，量能不够，它肯定也不太高。另外今天逆势上涨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 AI 应用这个让大家没想到因为 AI 应用主要是跟软件有点那个相关联。我们现在主跌的这个科技股呢，或者是高位股呢，那么基本还是属于这种叫卖产人或者硬科技，以这种方式或者硬件为主吧。但是现在全天看呢，今天这个杀跌比较明显的就是科创50指数，因为科创50指数呢，它的跌幅是5%，创业板呢是下午呢就是跌超了2%，这么双创呢，就是一个2%，一个5%的跌幅呢，那么就证明它这个高位股的杀跌比较坚决首先我们说什么叫高位股高位股并不是说
股价1000多元就是高位股，或者是股价在500元以上就是高位股，不是，是我们从那个。

924行情开始启动，也就是你发现就是在924行情启动这个股价和现在的股价的比较，也就是我们看它的市值或者价格翻了几倍。基本上你可以这么定义啊，因为如果在一轮完整的牛市当中呢，可能正常的这个股票的价格呢也就是翻五倍左右，四倍到五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个有只股票600105啊，就是永鼎这个股票呢，一开始名不见经传，一开始也就是10块钱以下吧，我记得那当时也就是8块多，8.5到9.5之间嘛，也就8-9块钱。但是等到最高的时候呢，接近50，那么它基本上也就是翻了快5倍吧，5.945嘛。那也就是说，因为它如果按照45或者47点看呢，这个一个普通股票的在整个完整的一轮牛市牛熊循环牛市上涨这个阶段3-4到5倍，我觉得这就已经到位了。所以说我们以前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你怎么判断说是不是阶段性要调换，那么你就看你这股票翻了多少倍。那么你现在呢翻4-5倍的很普通，然后呢还有翻10倍的啊，还有新股呢这个一个月内就翻1倍2倍的，这种而且股价也有在500元以上的、700元以上的、1000元以上的、1400元以上的。所以这些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可以短暂的定义啊，说只要是你这个市值和股价的翻倍倍数超过4倍，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10块钱到50，那么这种情况你就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它在一旦回调的时候就风险比较大了，就叫我们管这个 A 股叫 A 杀嘛。 A 杀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 K 线图表呢就是一个尖头，就是 A 着上去 A 着下，那么这种情况它杀伤力非常大。我们通过盘面来看吧，比如今天我大致翻了一下盘子，这个一般的这两周都是这种情况，早盘开盘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股指呢都是冲高，然后股票也是冲高拉高红盘。如果要是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说觉得你看涨了，如果你追涨，你觉得红盘或者是像以前那种上涨的惯性的话呢，那么如果你在10点半之前，也就是如果你在10点钟和10点半之间买了股票，有可能你就买到当天最高点，然后这股票冲高回落，下午呢就基本上，尤其是可能2点钟以后它就跳水了，甚至还会收阴线，这样是就做了一个长上影或者是一个实体的这个大阴线吧，这样就容易把你套住。而且就是这种高位股的杀跌，它不是一天就结束了，而且就是第二天它会在头一天下跌的基础上呢，就是中阴线或长阴线的基础上，它会跳空低开继续往下杀。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第一天站岗，第二天开盘反抽的时候你不及时跑掉的话呢，那么如果高位股，比如说我们觉得像股价在300元的或者200元的或者150元以上的这种股票呢，那么你当天的从这个高点低点的振幅基本上在30元到40元之间。如果你要是买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话，如果科创板还有个例子哈，就是说那么它得200股，最少你买入的时候得200股，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最高买了200股，但是一天从高点到低点来回的振幅呢在30元到40元之间，那么你一天的损失就比较大，就是200股的话，那么也要接近6000元到8000元的这么个市值的减少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中国股市在这个目前炒高了比较热，在追涨情绪比较就是爆炒科技股这个氛围下呢，容易使股民那个产生很大的亏损，原因就是因为它不像几元的股票，或者是10几元或20几元的股票啊，哪怕就是说在50元之下的股票，那么你就算一个跌停板它也不会太多，但是如果高价股动辄上100元啊，甚至是数100元这种股票，那么一个跌停，因为它是20%的，如果你再加上融资融券的这个比例，那就更可怕。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一天可能是下来的这种 A 字形的走法，你可能是要适应不了的。我们那个说一下具体的案例啊，因为今天我们在收盘以后我也看了一下，就是机构想出货，那他要诱多，那怎么诱多呢？那一般都是开盘往上冲。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例子，就是当大盘转换以后呢，在高位股的这种资金呢，它是想伺机出逃的，但是它在出逃之前呢要做假动作。那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医药类的股票，你像这个上周五吧，像这个海泰星光啊，代码

啊，688、677，啊，这个股票就是就像我们说的，那开盘前半个小时，从9点半到10点，它就是一路拉高，然后到十点钟之后呢，就是出了最高点以后呢，然后就开始自由落体，然后就是跌破了这个当日均价线，在收盘之前呢，稍微做一下反抽，然后以这个最低点收盘。等到第二天呢，像今天又接着又低开，然后又拉起，又拉起以后呢，又是重复那个周五的例子，又从高点一路下跌，跌破了当日的这个那个均价线以后，然后以最低点收盘啊，这个杀伤力就比较大。那么也就是说，你像这个海泰星光嘛，因为它毕竟是搞这个搞药的，那么它跟那个以前的这种科技，像芯片或者半导体那还不一样。但是就有这个问题，你看别的药呢，就是在这几天呢没有持续性，可能涨一天就跌了。但是这个山东的这个上市公司呢，像这个海泰星光呢，它就是又多，然后连续两天早盘又多，然后就跌下来。但是你要看它累计的涨幅，你就知道它是涨幅就是说了我们说的那个涨幅超过5倍的，因为它的这个股价是比较高的，它是那个怎么说呢？你像今天是在跌了11块钱的时候，是跌7%的时候，股价还在143。那么也就是这个股票呢，也就是在150到200元之间跌下来的。两天的话，它可能它的振幅就在50元，或者是绝对的收益呢，绝对的这个差价呢，应该在40元附近吧。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最高买这个股票，你可能这两天下来，市值就损失比较大，也就是很容易的就跌了20%到25%，而且这个时间并不长，可能2个交易日。因为高价股在杀跌的时候，它是不计成本的，因为前期它已经推高了。你像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海泰就是这种情况，它可能从几十元钱炒到这个150元钱，股价3-5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让它这个回撤的时候呢，那么它不可能比较慢，它就是一般都是 A 字型的。那么这个 A 字型的那个也有一些这个个股啊，就比如说那个像这个芯片类的，像纳新威，代码688052，这个图呢就是一个 M 头的这种做头部的变形，然后再加上一个也是周线来看的，就是一个 A 型 A 上 A 下啊、只是说它这个高点或者是减仓的点开始突破的第一个点呢是5月21号，因为大家看一下子，我们近期的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硬核科技的这个科技股在高位都是21号从高点放量下来的，然后只是说这个股票有一定的欺骗性，在21号它杀跌以后呢，它在22号这个看到十日均线以后，它又拉起来，然后一直到26号以后又走弱了，然后就是上周五、本周一，那么这种股票，那么头部形态就做的非常的明确啊，非常明显，也就是这些股票已经到头了。那么还有这个这种例子，我们能举出很多。就是像那个蓝旗科技啊，688008，这个当时有的股票有的股评也都是那个讲过它，当时也有像回光返照一样在高位也有反抽的这种迹象，但是现在你看的日线呢就是个 M 头，然后让看周线呢就是一个 A 杀 A 字型的那种下跌啊，这种例子非常多。还有这个像688693啊，这种新股就是 A 上 A 下，就是根本不给你机会。但是我们觉得走的最差劲的，就是我们半导体行业，甚至就原来国家大基金持股，就是国家队持有的品种，这个你也能看出来。这次科技股的这个下跌呢，你不管是从21号下跌也好，还是其他也好，它其中有一个败类，就是都是讲了国家大基金几期，然后把这个股票减了。而且这种情况是大市值股票，它不是小盘股，它这个下跌呢也是比较凌厉的。那个比如说我们说的那个例子就是中威公司，代码是688012啊，这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那个属于国家队或者国有资金曾经持有的股票，但是呢打出上影线在21号以后呢就是一路下跌，我们觉得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或者是说它的杀伤力最强啊，因为毕竟是说你这种股票就是原先就是按照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炒高吧，因为热门吧，因为应该说我们的半导体或者是那个芯片这个行业是从4月份就开始炒，这种股票已经涨了2个月了，然后现在下来以后呢，就是
应该是

就是直接就杀到30日均线或者杀到60日均线，然后就是破120日均线，这个股票这个趋势就走坏了。相关的例子还有像中科飞测啊，代码688361啊，这个股票也是一样，大家也都能看出来，基本上就是做两个高点，在分时图表上60分钟是一个 M 头，然后就是一路下跌不回头啊，连续的开那个中阴线和大阴线。当然我们已经讲，它这个原因就是股价太高。那你像这个刚才说这个中科飞测这个例子就是，那么它那个今天就是在200元附近吧，那么它在见顶那天是268元，那也就是这一段时间，也就是用两周时间就从270到200，那么一下70元就没有了，那么3721，那它这个跌幅呢就是30吧，也就是说这种高价股，也就是说你发现如果是在200元以上的这种股票，它一旦跌起来几十块钱的下跌，甚至接近100元的这种量度跌幅是那你的市值损失就比较大。所以这个高价股的这种如果套人的话呢，我们觉得这是风险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不停的说这个事儿。我从那个4月中旬吧，一直在说那个不要去追那个太贵的啊，就像寒武纪这种。另外那个新股当中也有这种 A 杀现象，你比如说我们原来那个跟踪一个做封测的那个上市公司这个例子，我今天也是收盘以后去翻一翻啊，像这个688820啊，叫顺和丁威，这个当时我们是做反面典型来说的，因为这个股票当时发行价19块多，就是20块钱，然后第一天开盘就100翻5倍，然后整理了7个交易日以后呢，然后这个股票就从100元开始涨，然后呢就涨到了230多啊，也就是这股票就是，而且你要知道，如果这个股票如果是中签的原始股的股民的话，那它正好是翻了10倍，就是19元的发行价，最高的时候呢，这个股票你不管是以这个封测的案例或者是什么怎么解释吧，你毕竟是235吧，啊，这个股票我们觉得就是你是什么题材能发行价你能翻10倍，而且就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们觉得这风险太大了，这就是新股的例子。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就是有很多这个不光是新股，像这种 A 叉的这种股票太多了，你随便翻，你像燕麦科技688312啊，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都是比较高位的，因为它原来都是超过100的嘛，那么现在下跌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在80以下，那基本上就是这种股票5-6天跌30块钱那很正常。就是实在是太多了，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今天的科创板是跌了5%的，你这个688都是5%起，平均，然后呢，你像那个创业板也一样跌2%，所以现在这个新股当中的这种下跌的股票你就要小心了。那么还有就是新股当中今天第一天开跌的，那么明天顺势它还要往下跌，你像这个百奥赛图代码688796。啊，那么这也是次新股刚上市的，前一阶段也炒得比较猛，但是大家也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怎么上来怎么回去，就这种 A 杀的现象，还有像688400凌云光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注意到，就是这种股票它在杀跌，那个可以说是不计成本的往外卖，然后那么明显的情况就是在上周四是个长上影，完了上周五是一个大阴线，然后。那个今天周一本周一继续大阴线啊，这个 A 字头就做出来了。那么这种情况还有这个像嘉士光子代码688313，就是都是这种 A 尖顶，所以现在如果你要是那个有时间你翻翻盘子，你从688001开始翻，一直翻到688那个后面7级节，我估计有半个小时能翻完了，但是大概你一瞅。既然是科创50跌了5%，那么你看看它每个股票涨有没有那个走得好的，也有，那就是说高低切嘛，你像刚才说的是1000多的那个700多的500多的300多的200多的100多的，然后那我们说什么样涨了，我们发现高低切有两周时间是从低往高走，我们发现就是科创板也有股票是很搞笑，就是股价有几块钱的，我看那个股价好像有5块多的，还有那个20块钱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上周本周也有688开头的20元到40元之间的股票，反倒是这两周不光没跌还涨了，那么也所以说你还不能说

整个科创板，那么它跌了吧，科创五年跌了5%，你就把科创板全否定了，也不是，科创板688开头股票也有走得好的啊，所以这个东西就这个高低切换就非常明显了。那现在就是说就是市值和股价，那么只要你股价足够低，那么基本上你就是再跌的话，它跌幅也不会像那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100-200块钱的股票，几天过后30-40块钱没了，40-50块钱没了，对吧？所以这个大家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的。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说了两个指数必看的，一个是中证 A500 指数，一个是沪深300指数，因为这个是代表这个目前这个资金的这个运作的那个一种方向。总的来看，我们觉得，因为毕竟我们说就是下跌吧，这轮科技股见顶呢，是从5月13号，就是特朗普来了以后，收了2根阴线，然后反弹3天，然后又收了1根阴线，然后呢就是，还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周四跌了一下比较多，然后就是上周三、上周五这个跌的比较多，可以说就是有力度的杀跌的阴线呢是5根，然后呢就是再加上本周一，所以我们觉得，明天再调一天，或者是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是四天。今天是4045，基本上这个位置吧，4050上下10个点。然后呢，然后是这个位置再往下跌的话，我们觉得到4000也就够了。因为我们得这么算啊，你调整你得是从那个从高点，从5月13号那个高点开始算。那么毕竟是时间也是，调整到2到3周了，空间呢基本上，高价股跌的也不少。然后呢，从这个心理关口吧，或者是缺口的位置，或者是纯技术形态来看呢，我们觉得4000点这个位置应该是有支撑的，打到这个位置应该是能反弹的。所以从今天收盘这个位置啊，不管是4050也好，或者再往下低一点，那么再有50个点呢，再往下探的话呢，那么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阶段性的反弹也就开始了。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我们提醒是，要注意风险啊，不要追高。但是现在我们反倒要提醒大家，就是经过从这个5月中旬以来这个连续的下跌啊，就是包括这个科技股连续的这种下跌，尤其是高位的这种急跌。那么急跌之后呢，必有反弹或者反抽。那么也可能是在本周二和周三呢，也有可能我们的股市呢会进入到这个技术性的反弹这个阶段。而且这个一旦反弹呢，我们觉得现在既然已经跌了2周半了。那么反弹怎么这样以2:1的关系呢？那么反弹应该在1周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如果从明天后天开始反弹，也就是6月2号到6月8号的话，反弹应该能持续到六月，就是6月2号和6月3号开始反弹，那么能持续到6月8号附近吧。就是我们对这个看法。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投教啊，投教现在这个事情就是。有，因为行情比较热嘛，现在这个诈骗电话也就比较多，尤其是他这个仿冒，他是证券公司工作人员的，我们这个就是叫这个起名嘛，就是分清李逵和李鬼啊，就是因为就是你是不是那个有证券从业资格，或者是说你能够对投资咨询这个有这个说呢，有这种正常的这个机构的这种备注。那么也就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近期这个股市这个上涨比较快嘛，科技股这种投机的这种泡沫，那么也导致大家那个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财富转移，就是居民的存款搬家现象，也就是或者关注股票基金理财，或者是从银行那个大额存单也有转的，现在有很多这个我们防范非法金融嘛。那么现在有很多骗子，那么他会冒充银行的人，或者保险公司的人，或者是证券公司的人，或者是基金公司的。总之呢，他是冒充正规金融机构，冒充那个正规的证券经营机构，假冒这个，或者说他是证券公司的分析师，那个或者是他说曾经在公募基金供职，当过基金经理。那么他们这些骗子呢，主要是利用投资者对专业机构的一种信任，他实行这种花样翻新的诈骗手段。所以这种违法行为呢，尤其在行情比较火爆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要认清套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个什么是假冒、仿冒合法证券经营机构和人员的行为呢？
简单。

来说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伪造的公司的营业执照，仿冒的官方网站，克隆券商的 APP 啊、那比如说我们江海证券，那么也有人是假冒是我们那个江海证券的员工啊、给这个投资者打这种电话，还有呢就是他主要是冒充工作人员，他会打电话，他会跟你说，他说我是哪哪哪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等如何如何，他是把自己包装成看似比较正规的证券经营机构的从业人员，那么他们和你聊天或者他们是有固定话术的，那么时候他可能会以所谓的这个，尤其是直播间或者是引流这种，他说你加那个什么助理微信呢、啊、然后那个有专业的老师给你发个材料，然后呢再给你进行这个培训，而且告诉你培训是免费的，然后呢他就告诉你我们这个里头呢还有这个什么涨停股票的推荐啦，又是我们是有内部消息了，或者是说我们有这种理财规划了，甚至承诺如果是要是岁数大的那个投资者呢，就是他还会告诉你，他说我这是保本的，那也就是说他以这种稳赚不赔的理财诱导投资者下载虚假的交易软件，然后呢交纳会员费啊、甚至他说的这种莫须有的那个无中生有的什么保证金呐、或者是说呢让你直接给这个老师或者是公司呢转账汇款，可能是企业公司的名，但是你看这个转账汇款的人呢可能是收款的个人，那么这种骗子他一旦得手以后呢，他会马上的就失联消失，然后呢这个投资者呢你也找不着他啊，所以这类违法活动的几种常见的形式呢，就是第一种呢就是移花接木啊，移花接木式的假冒知名的券商，骗子呢会制作与正规券商呢几乎一模一样的网站界面和手机应用，然后他让你下载那个某些那个 app 吧，就是在某些这个细节上呢他是把合规的网站或者是那个这个 app 的这个界面呢做稍微的改动一下，那么投资者如果都不读什么话呢，就可能下载到虚假的 app， 这个大家都知道，甚至有人有那个骗子甚至都假冒那个养老保险基金的那个就社保的那个网站，他也敢假冒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连社保的这个账户他都敢假冒，何况证券公司或银行的那个网页呢？所以这种情况，但是你要记住啊，就是你只要是下载了虚假的 app， 他肯定要让你进行所谓的充值或者是交易，因为你下载完了软件以后，你要买卖嘛，要买卖的话，你就得存钱，你就得充值，然后呢，你要交易的话，你就得有一个界面，有买进卖出这些动作。但是不管你怎么操作，这些资金呢，实际上你就直接是流入了骗子的这种个人的账户。第二种呢叫借机生贷啊，借机生贷是什么情况？就是假冒分析师，他们盗用业内人士的照片、姓名、简介，在社交平台上开设账号，发布所谓的就是操盘秘籍啦，或者是实战课程啊，或者是说的直白点就是卖课的啊，卖课的那个多少钱都有，有的那个名片呢说那个一年好几万，这个也有，或者说呢我这个短信包那个。一个月交700块钱也有，说或者说你交300，或者有人说一天收一块，一年360天，你交那个360元，年费360，然后我就那个，有这个相关的服务啊，这种情况也有，还有呢就是骗子通过私聊这种方式，就建群私聊，然后引导投资者交这个服务费啊，就是或者是就是还也是卖课，实际现在就是以卖课的情况最多。因为卖课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他说我是哪个哪个那个基金公司的，或者说我是哪个哪个私募基金的经理，那么或者以前我是做过高管，就是大家对这个专业机构的信任就容易被他忽悠了。第三种呢叫浑水摸鱼式，浑水摸鱼式呢就是这个骗子是通过非法渠道呢获取了投资者的信息，因为现在电诈很多，你比如说你叫什么名，你家住哪儿，你的身份证号多少，你手机号多少，这个骗子是知道的，然后他会冒充这个券商的客服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他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账户异常了，你这个交易受限了，或者是你发现那个有什么什么违规了，然后就是他要求投资者点击链接或者提供验证码，然后就是你只要是按照他
所以这种方式就是这个。

0: 违法违规呢，这种骗子的手法就是严重的这个侵害了投资者的财产和权益。就根据证券法和刑法呢，就是根据这个证券的根据我们证券的这个属于这种投教吧，也就是告诉大家呢了解一些这个基本的常识，有效的防范的金融诈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好的，主持人。
1: 嗯，好，那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做客到今天节目当中哈，辛苦您，咱们周三见。嗯。好，再见。
0: 好，周三见。
1: 再见啊！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的19点到20点是由赤瑞关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

0: 年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的，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2: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6幕。狗熊和洋葱头进入到了动物园，看守人睡在大象馆里，靠在大象的身边，他睡得很香。洋葱头和狗熊小心地敲大象馆的门，他也没有醒。大象伸过长鼻子来，把门打开，嘟囔了一声：“
13: 哦，请进。”
12: 狗熊和洋葱头朝四周望了望，走了进来。
14: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您，我们来请您帮忙，麻烦您想个办法帮助我这位朋友的爸爸妈妈逃出动物园。
12: 大象是个热心肠，回答说：“
13: 好的，当然可以。”
12: 因为大象喜欢帮助别人。
13: 狗熊馆的钥匙就在看守人的口袋里，请稍等一下，我帮您拿出来。
12: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十分灵巧地从睡着了的看守人口袋里拿出钥匙，递给洋葱头说：“
13: 哦，用完以后请千万送回来给我。”“
14: 放心吧，真谢谢您。您不想和我们一起逃走吗？”“
13: 不用了，我喜欢这里的生活。”
12: 洋葱头和狗熊离开了大象馆，往狗熊笼子那边走去。一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学说话的鹦鹉，一只很爱讲话的猴子，和一只还没睡着的狮子。不一会儿他们就来到狗熊的笼子前面，两只可怜的老狗熊啊，一眼就认出了他们的儿子，隔着栅栏伸出胳膊来拥抱他。洋葱头马上跑过去打开了笼子的门，两只老狗熊从笼子里出来，一家人拥抱在一起，非常高兴。他们要走了，两只老狗熊先去跟住在池塘里的白熊一家告别。他们要走的

0: 消息马上传遍了每个角落，动物园里一下子热闹起来，结果把看守人给吵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决定出去看看。他刚走出大象馆，就碰上了三只要逃走的狗熊。
1: 啊，来人呐！他开始大叫，快来人呐！
0: 他的助手们赶了过来，包围了动物园。洋葱头他们根本逃不掉了。看守人奇怪的是，他们抓到的狗熊是三只，而不是两只，还有一个洋葱头。他们决定先把它关进猴子笼里。那只爱讲话的猴子兴高采烈地欢迎这位新客人，因为终于有人和他说话了。猴子开始给洋葱头讲故事，一刻不停地讲啊讲，结果他没讲完，洋葱头就睡着了。洋葱头在猴子笼里待了两天，第三天他托人给小樱桃捎去一张字条，小樱桃马上坐上第一班火车进城，把洋葱头从动物园里接出来了。洋葱头向他打听那些朋友的消息，一听说他们不见了，不在山洞里了，洋葱头有些担心。
1: 山洞里很安全呀，发生了什么事让他们离开了山洞呢？
0: 小樱桃跟洋葱头就坐上了火车回城堡里去。这辆火车呢，有一节车厢，所有的位子都靠着窗子，这样大家都能看到沿途的风景了，这该是一件多开心的事儿啊。这辆火车的司机是个很好的人，他还有些诗人的气质，当他开过鲜花盛开的草原时，会马上停下火车，下车去采一大把雏菊或者紫罗兰。车上的乘务员也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比方说碰到有雾的天气，乘客们看不到外面的风景了，他就会很有耐心地给大家讲讲风景。所有的风景他都记在脑子里，不用看也能说出来。乘务员说，就在咱们的前面有一个蔚蓝色的湖，湖中有一个绿色的小岛，一艘小船围绕着小岛在航行，微波荡漾，小鱼浮到水面上来，鸟儿们飞来啄它们。乘客们虽然只能看见灰色的浓雾，但还是很满意的微笑了。这儿左边有一群羊，它们浑身雪白，只有一只小羊羔是黑色的，正活泼快乐地又蹦又跳。它不爱吃青草，只吃雏菊。还有一只牧羊犬，脖子上挂着一只铃铛，叮铃当啷，你们听见了吗？小樱桃和洋葱头舒舒服服地坐着听乘务员讲风景，暂时忘记了他们的心事。现在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七幕。正在火车经过树林的时候，在橡树上被吊了三天的胡萝卜先生和他的警犬被一位砍柴的茄子大哥放了下来。这两位侦探活动活动腿，谢过茄子大哥，马上去继续追踪。他们刚走，就来了一队柠檬兵。原来城堡里的人们发现胡萝卜先生和警犬不见了，非常着急，就派了很多柠檬兵出去找他们。柠檬兵看到了茄子大哥，问他有没有看到一条狗和他的主人走过。茄子大哥和所有的穷人一样，不信任官兵。他想，柠檬兵要抓他们，那么他们一定是好人，我可不能让他们抓住了。茄子大哥说，哦，他们往那边走了，指了指相反的方向。柠檬兵马上朝那个方向追过去。过了一会儿，又来了很多人，是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梨教授、南瓜大嫂、覆盆子大哥和青豆律师。他们一起问茄子大哥，有没有看到洋葱头从这里经过。
2: 我不认识他，可我没见过有孩子走过呀。
0: 说完，他们也走了。又过了一会儿，茄子大哥就快砍倒橡树了。这时，洋葱头和小樱桃从这里走过。小樱桃子爵决定今天不回城堡了，他要帮助洋葱头找到他那些朋友。茄子大哥告诉他们，刚才有一些人来过又走了。洋葱头明白了，原来那些朋友也在找他。在太阳落山以前，茄子大哥还看到很多人走过，先是小红萝卜、土豆小妞，那些孩子们他们也在找洋葱头，然后是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他们来找小樱桃。小樱桃没有回城堡，他们以为他被逃犯们绑架了。最让茄子大哥惊讶的是，他还听到了铃铛大乐队的叮铃当啷声。原来柠檬王御驾亲临树林，因为他那些去找胡萝卜先生的柠檬兵还没有回去，他十分担心，就自己来找他们了。两位樱桃女伯爵也坐着车跟来了，因为能和柠檬王一起出巡，他们非常高兴。柠檬王看到茄子大哥，把他叫过来问道，
2: 你有没有看见一队柠檬兵从这里走过？
0: 茄子大哥是看见了，可是他第一次看见柠檬王，非常害怕，心里一紧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一个劲儿地摇头。柠檬王以为他没有看见，就带着他的随从叮叮当当地走了。天黑了，树林子里一片漆黑，很多人在树林子里互相追踪。胡萝卜先生和警犬

0: 在追踪逃犯，柠檬兵在追踪胡萝卜先生，柠檬王在追踪柠檬兵，葡萄师傅他们在追踪洋葱头，洋葱头和小樱桃在追踪葡萄师傅他们，小红萝卜他们在追踪洋葱头，番茄骑士和芹菜先生在追踪小樱桃。而在地底下，鼹鼠正在追踪所有人，因为前一天晚上，鼹鼠去逃犯们的山洞里找到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洋葱头不见了，我们去找他，如果您有消息请通知我们。鼹鼠一读完字条，马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挖地道，他听到头顶上不断有人走过，有一个人的，有几个人的，有一大队的，他们走得非常快，等他钻出地面时，他们已经不见了。两位樱桃女伯爵跟着柠檬王出巡以后，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就是城堡里的大王了。蜜柑公爵像往常一样爬上窗台，哇哇大叫说要跳下去，除非……可是他叫了好几声也没有人过来，他就觉得很奇怪，就从窗台上爬了下来，去各个房间里找人，除了橘子男爵以外，一个人都没有找到。橘子男爵正在啃鸡翅膀，蜜柑公爵对他说，你知道吗，就剩咱们两个人了，城堡里的人都走了。橘子男爵一听很担心，
1: 那谁来做饭呢？
2: 别担心，趁咱们两位嫂嫂不在家，咱们一起去城堡的地窖里看看吧，听说那里有很多上好的葡萄酒。
0: 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呀，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八幕。橘子男爵一听有上好的葡萄酒喝，就很高兴地答应了。蜜柑公爵好不容易用小斗车推着橘子男爵走进了地窖，地窖里排满了大酒桶和数不清的酒瓶子，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标签。橘子男爵伸手抓过两个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口气把两瓶酒灌进了肚子里。真是好酒啊，他心满意足地拍了拍那个滚圆滚圆的大肚子，又拿过两瓶酒来接着喝。这时蜜柑公爵发现，在一排酒桶之间有一个小通道，通道那边有一个小门，小门上没有铁锁。奇怪，这是什么地方呢？蜜柑公爵走过去使劲儿推了推门，小门一动不动。橘子男爵走过来问他在做什么，蜜柑公爵说，来，我们试试打开这个小门，说不定里面有最好的葡萄酒呢。于是两个人一起用力推门，可还是推不开。橘子男爵一抬头，突然发现小门上面的架子上有一瓶酒，贴着黄色的标签，非常漂亮。他伸手去拿这瓶酒，可是这瓶酒啊，好像被粘在了架子上。橘子男爵很用力才把它搬下来。这时小门自动打开，露出一个黑黑的门洞，一个孩子从门洞里走了出来，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用银铃一样好听的声音说，先生们，你们好，谢谢帮忙，我们花了三个小时也没打开这扇门，你们是怎么猜到我在这儿的？小樱桃。不过小樱桃接着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我要从这儿回城堡，城堡里这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所以我想你们钻到这儿来一定没安什么好心，但是还是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朋友们吧。小樱桃说着让路出来，让他所有的朋友一个一个地走了进来，他们是洋葱头、南瓜老大爷、葡萄师傅、青豆律师、小红萝卜等等。
2: 这可是入侵呢、啊、
0: 蜜柑公爵瞪圆了眼睛大叫。的确是入侵，这是小樱桃出的主意。这些朋友们在树林里面团团转，最后终于汇合了，还打听到两位女伯爵、柠檬王他们都不在城堡里，这可是占领敌人城堡的大好机会呀、啊。小樱桃知道从树林子通向城堡的暗道，就把大家都带来了。橘子男爵还留在地窖里，因为没有人愿意把他拉上来。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堡里了。到了晚上，大家去睡觉，他们几个人一起躺在橘子男爵那张无比舒服的大床上，很快就睡着了。覆盆子大哥

0: 和南瓜老大爷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睡。这小房子就在院子大门的旁边。坐在那里的马斯蒂诺看见了他们，正想汪汪大叫，可是南瓜老大爷给他看了证件，证明这房子不是他的，他就乖乖地回到自己原来的那个旧狗窝里去了。南瓜老大爷坐在小房子里，覆盆子大哥在他旁边躺下。南瓜老大爷说，
1: 多美丽的夜晚呢，多明朗的夜晚呢，还放烟火呢。
0: 真的是真在放焰火，树林子里柠檬王在放焰火给两位女伯爵看，他们把柠檬冰两个两个的捆起来，每个人手中拿着一个焰火，然后把它们塞进大炮放到天上去。放了一会儿，番茄骑士走到柠檬王身边告诉他，
2: 陛下，您的军队都快被放光了。
0: 柠檬王只好停止放焰火，他们已经找到了胡萝卜先生和警犬，剩下的柠檬兵明天早上还要出发继续追逃犯呢。到了半夜，番茄骑士去树林子里查看，他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想看看有没有逃犯升起火堆，却大吃一惊地看到城堡的窗子灯火通明。番茄骑士很生气，
2: 一定是橘子男爵和蜜柑公爵，他们在做什么？
0: 窗子一个接一个的黑了，只剩下一个窗子还亮着，那是蜜柑公爵房间的窗子。
2: 蜜柑公爵在干什么？他怕黑吗？关了灯就睡不着？可是他在做什么呀？怎么在关灯开灯玩？关了开，开了关，是要弄坏电灯开关的，万一电线也弄坏了，整个城堡都会起火的。
0: 番茄骑士暴跳如雷，
2: 可万一这些是暗号呢？不断的开灯关灯，这会是什么暗号呢？三短三长三短，黑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番茄骑士找来他手下的一个柠檬官，这个柠檬官懂得电报信号，番茄骑士让他来看看蜜柑公爵窗子的灯光。 SOS， 这个信号的意思是救命，这个是呼救信号。
2: 呼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蜜柑公爵是想要通知我们什么事情吧？他发这个信号一定是遇到了危险。
0: 番茄骑士迈开大步向城堡走去，他走到院子门口，吹了声口哨，叫马斯蒂诺过来。他原以为这条狗会从南瓜老大爷的小房子里跳出来，可没想到马斯蒂诺耷拉着耳朵从自己那个旧狗窝爬出来。番茄骑士问他出了什么事，马斯蒂诺很不高兴地说，
3: 那个小房子的主人给我看了他的证件，证明小房子是他的，我只好搬出来了。
2: 小房子的主人？
3: 那就是一位南瓜和一位覆盆子。
2: 那城堡里还有什么人？
3: 可多了，有好多客人都是些穷人、鞋匠、乐队教授、洋葱啊等。
2: 洋葱头吗？
3: 就是他，蜜柑公爵好像很生气，一直躲在房间里。
2: 这么说他是被关起来了？
3: 橘子男爵把自己关进了地窖，一听到那里有噼里啪啦的酒瓶声，可是小樱桃子爵居然和他们在一起。
0: 番茄骑士听完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坏消息。

0: 从前，所有动物的毛色都是白色的，动物们在一起啊，总觉得很单调。有一天，
1: 我在听蕊蕊姐姐讲故事，你呢？
0: 《洋葱头历险记》，请来大侦探捉逃犯第九幕。番茄骑士听完后，马上跑回树林里，叫醒柠檬王和两位女伯爵，告诉他们这个可怕的消息。柠檬王、番茄骑士、两位女伯爵、芹菜先生、胡萝卜先生一起讨论作战计划，决定天一亮就进攻城堡。胡萝卜先生被提升为军事顾问，他要求所有的人把脸涂黑，好吓坏城堡里面的人。柠檬王很喜欢这个主意，于是所有的人，包括两位女伯爵，都把脸涂黑了。天亮了，他们带着剩下的柠檬兵回到城堡，发现城堡的花园大门是开着的。马斯蒂诺立正站在门口，举着尾巴敬礼。柠檬王命令40名柠檬官兵排成一排，向城堡门口走去。城堡是在一个小山顶上，柠檬将军们正努力地爬山坡，突然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隆隆声，只见一个巨大的炮弹从山顶上冲下来，直向柠檬将军们冲过去。一眨眼的功夫，20名柠檬将军就被压扁了。大炮弹并没有停下来，还在继续往下滚，滚出了花园大门，冲散了后面跟着的柠檬兵，撞翻了两位女伯爵的黄瓜车。等到炮弹停下，大家才看清楚是橘子男爵。原来他用牙齿咬开了地窖的门，逃了出来。柠檬王把那些残兵败将重新召集起来，再一次发动进攻。这次选了20名柠檬兵上山。在城堡里，洋葱头把强力消防水管接到地窖里最大的酒桶上。等柠檬兵走近了，他下令说：“开酒！”柠檬兵被喷了一身香气扑鼻的红酒，喷洒到他们的嘴里、鼻子里，他们只好向后转身逃下山去。等逃回到柠檬王那里，他们一个个已经醉得东倒西歪了，不一会儿就倒在地上呼呼大睡了。柠檬王立刻下令让王宫里的100名柠檬兵全部赶到城堡来。100名柠檬兵赶到了，现在洋葱头和他的朋友们只有两个选择，逃走或者投降。他们本来想从地窖逃走，可是通往林子的地道已经被柠檬王的军队占领了。番茄骑士抓住了洋葱头，高兴地把他和其他犯人都放回家了，而小樱桃被罚在阁楼上关禁闭了。

东汉末年，刘备为了争夺天下，三顾茅庐去请隐居在南阳的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就让他做了蜀国的军师。不久，曹操派夏侯惇率10万大军杀奔新野，并逼近博望坡。当时刘备的兵力与曹操相差极其悬殊，情况

十分危急，刘备把调兵遣将的权力交给了诸葛亮，让他全权指挥。诸葛亮运筹帷幄，立即全面部署作战计划，给关羽、张飞等将领布置了具体任务。晚上，夏侯惇亲自率兵与赵云交战。赵云按照诸葛亮的安排，佯装败走。夏侯惇领兵紧追，当追到博望坡的时候，突然一声炮响，刘备率军前来迎战。过了一会儿，赵云又领兵杀了出来，两人再战数十回合，赵云接着故伎重演，且战且退，夏侯惇紧追不舍。这时天色已晚，山风越刮越大，夏侯惇率领的曹军追至一条弯曲的山路上，诸葛亮早已布置好的500士兵四面放起大火，曹军被烧得死的死，逃的逃。此时曹军的后路已被关羽截断，然后张飞又从右边的山谷中杀了出来，赵云、刘备的队伍也掉头杀回。这一场肉搏厮杀一直持续到天明，最后以夏侯惇损失惨重、落荒而逃而告终。诸葛亮走出茅庐，第一次用兵便立下如此战功，此后关羽、张飞等将领对诸葛亮佩服得五体投地，夸他用兵如神，是最杰出的军师。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39回。初出茅庐，原比喻新露头角，现在也用来比喻才进入社会，缺乏经验。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类拔萃。孟子有个学生叫公孙丑，他是个勤学好问的人。一次他与老师谈到历史上的圣人贤才时，问道：什么样的人才称得上圣人呢？孟子回答说：圣人就是那些能先知先觉、超群出众的天才。比方说，孔子就是一位圣人。孟子接着说：在我看来，我的老师比尧和舜都强得多。子贡评价说：先生看见一国的礼制，便能了解他的政治；听到一国的音乐，便能知道他的道德和教育状况。一百代以后的君王也不会背离孔子之道，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他。若有评价说，世上虽有同类，但高下是大不相同的。比如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土丘，江海对于溪流，同类事物之间的差距是那么悬殊。圣人和一般老百姓虽然是同类，不过圣人却远远地超越了一般人。孔子的圣道可以贯古今，德可以配天地，自古以来没有人能超过孔子。公孙丑听后感慨万千，他深深地向老师施礼，以感谢他的谆谆教诲。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出类拔萃多用来形容人的才能或品德十分出众，比同类超出很多。

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出人头地。北宋仁宗时，21岁的苏轼千里迢迢地从四川赶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是翰林院学士、参知政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阅卷间，他看到苏轼的文章时，眼前骤然一亮，忍不住高兴地拍案叫好。但由于试卷是密封的，上面没有考生的名字，欧阳修心里想，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文章，一定是一个文坛能手。他猜想了半晌，继而认定此文章出自他的学生曾巩之手。他本来想把这篇文章评为第一名，但为了避嫌，就把它评为了第二名。直到发榜的那天，欧阳修才知道这篇精彩的文章作者不是曾巩，而是刚到京城的青年考生苏轼。按当时惯例，苏轼考取以后要去拜见主考老师欧阳修。见到这位闻名遐迩的文学泰斗时，苏轼又呈上一封情真意切的致谢信。欧阳修见到年轻的苏轼，觉得他气度不凡，才华出众，打心眼里喜欢。当他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愈加欣赏苏轼的气度和胸怀。在给好友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才华大加赞赏，他写道：读了苏轼的信，不觉喜泪横流，痛快极了。这样难得的俊才，老夫应该为此人让路，让他有高出我一头的机会。故事出自《宋史·苏轼传》。出人头地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一般人，高人一等。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 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3: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4: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4: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2: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5: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好，来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

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啊、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

0: 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6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1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FM 889，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

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它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我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脱逃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

0: 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就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 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柯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辣条产业的繁荣景象中，有一位非常低调的创始人，他来自中国南方。他创立的辣条品牌年销售额已突破惊人的10亿大关。然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创始人的儿子啊，竟然对自己的富二代身份一无所知。如今辣条行业呈现双雄并立的格局，河南的卫龙和湖南的麻辣王子两大品牌竞相角逐。尽管麻辣王子在整体规模上和卫龙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不容忽视的是，麻辣王子2023年的年营收已经强势突破了10亿。这一里程碑式的成绩标志着南派辣条的发展势头正日益强劲，与卫龙共同书写着辣条产业的辉煌篇章。那么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是怎么样从家庭作坊做到行业巨头的呢？他的低调作风是麻辣王子的成功秘诀吗？今天的财富风云就带大家走进麻辣王子的创始人张玉东和他的发展故事。张玉东1969年出生于湖南平江，这个地方或许鲜为人知，但它却承载着辣条诞生的历史。平江正是中国辣条的摇篮，即便是后来崛起于湖南的卫龙辣条，也曾特地前来平江取经，汲取辣条制作的精髓。然而在张玉东成长的年代，平江的辣条并没有展现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地道的零食在当地流传。直到90年代，辣条凭借其独特的口味开始崭露头角，这种面筋食品啊，逐渐受到企业家们的青睐，成为了一个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产业。在2000年之际，张玉东怀揣着创业的梦想，恰逢平江的辣条市场异常火爆，他目睹了外地甚至外省的卡车络绎不绝地前来平江购买辣条，这让他坚信辣条行业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于是呢，同年张玉东便创立了玉峰食品有限公司，正式进军辣条生产领域。然而与如今的辣条市场相比，当时的市场环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众多辣条企业普遍缺乏品牌意识，而河南的卫龙则是个例外，其前瞻性的品牌策略使其在行业中脱颖而出。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并不复杂，在2000年，辣条产业还是新兴事物，全国范围内仅平江在大规模生产，因此呢，面对源源不断的订单，本地辣条厂商只要保证产能就能确保营收，这使得他们缺乏打造品牌的动力。到了2002年，张玉东对平江繁荣的辣条市场深感震惊，他意识到辣条这种技术含量不高的产品既然能受到市场如此热烈的欢迎，那么全国各地势必会涌现出大量的辣条生产厂家，到那时平江将不再是唯一的辣条生产地，市场份额也将被更多的竞争者瓜分。因此张玉东必须要有前瞻性的思考，努力为自己的辣条打造品牌效应。然而正如他所考虑的，由于辣条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要想在其中创造出独特之处并不容易。直到200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行业危机为张玉东带来了转机。当时中国的辣条生产厂家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但各厂家的规模和实力却参差不齐。许多90后和00后的朋友们可能对那个时代的辣条市场有着深刻的印象，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杂牌的辣条，其中不少甚至是三无产品。在2010年之前，辣条食品安全问题频发，负面消息层出不穷，部分不法的商家使用地沟油制作辣条，甚至呢往面粉中添加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大量卫生环境恶劣的三无辣条充斥着市场，导致整个辣条行业乌烟瘴气。最终这些问题在2009年中旬达到了临界点，社会舆论对辣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辣条这一零食几乎被贴上了垃圾食品的标签儿。
辣条厂商陷入了困境。在这场风波中呢，不少三无厂家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也有像卫龙、裕丰这样正规生产辣条的品牌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张玉东对此深感郁闷，他多年来致力于塑造辣条的品牌形象，一直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在食品安全方面，他的公司始终保持着高标准，对消费者对于辣条的刻板印象太过于根深蒂固，凭借辣条厂商如何解释都难以改变。然而张玉东并未因此气馁，他迅速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应对措施。首要任务就是深入探究消费者将辣条视为垃圾食品的根本原因，除了受舆论影响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因素。2010年之前的辣条在包装上具有明显的特征，通常采用的是简陋且散发着油光的透明塑料袋，即使是当时营收过亿的卫龙也未能免俗。然而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消费者审美的变化，这种包装已经显得过时，因此呢，张玉东果断决定对自家的辣条进行包装改革。他摒弃了原有的油汪汪的透明塑料包装，转而采用了新潮的休闲风格自封袋，并将辣条分成小包装，使其更加贴近现代休闲零食的包装风格。这个创意的来源无人知晓，但无疑为张玉东的辣条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毫无疑问，张玉东的麻辣王子是中国最早采用这种新颖包装形式的零食企业之一。随着产品颜值的显著提升，麻辣王子的市场地位也随之改变。在一众油腻的塑料袋包装后，外观清新素雅的麻辣王子显得尤为突出。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张玉东还公开了麻辣王子工厂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邀请记者和志愿者前来参观。通过对比，张玉东成功地与同行业者拉开了差距，使得麻辣王子在南派辣条市场中脱颖而出，成为了行业的佼佼者。随着辣条行业的整顿和危机的逐渐消退，市场上仅存的辣条品牌无一不是行业内的佼佼者。此时的张玉东也深刻地意识到，辣条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技术门槛较低的食品了。他的北方竞争对手卫龙在2010年率先对辣条生产线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引入了数字化的技术，这不仅提高了产能，还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这一举措让卫龙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证明了即使是辣条这样的传统食品，也能通过引入高科技手段实现质的飞跃。2016年，电商行业风头正劲，随着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传统的零食批发业务正逐渐转向线上市场。张玉东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趋势，他意识到辣条作为运输成本低、保质期长且拥有广泛全国受众的产品，具有巨大的线上市场潜力。因此张玉东果断行动，在2016年将麻辣王子上架各大电商平台。一年后，他更是在京东、天猫等平台开设了线上专卖店。通过这次精准把握线上市场的机遇，麻辣王子成功占据了中国南派辣条市场的领先地位，和卫龙辣条共同成为行业的双雄。张玉东在接受采访时坦言，自己习惯了低调，甚至在参加商业会议时都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提及自己是辣条行业的从业者。然而正是这份低调使得麻辣王子的发展更加平稳并且扎实，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这就是靠着麻辣王子撑起百亿产业张玉东的奋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财富风云，我们将为您带来更

多的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创业经历。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希望呢，每一次的财富风云节目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分享那些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探索如何在新的一年里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近日呢，国内一款家家户户都在用的清洁产品在海外爆火了，原因是一位90后的女孩杨淑娟返乡创业打开的销路。河南信阳的一位90后女孩杨淑娟用一根丝瓜络闯出了一条从田间地头到国际市场的新思路，让跨境人看到了特色农产品出海后的无限可能。原来呀，2016年杨淑娟大学毕业后，带着一群90后的小伙伴返乡创业卖农副产品。一番调研之后，发现农副产品同质化太高了，在产品上很难突出重围，因此呢，将目光转向制售模式上。恰逢国外消费者开始大规模地重视环保问题，对环保产品需求量高，尤其是天然的清洁用具。而国内家家户户自用的丝瓜络不仅天然环保，而且呢，用丝瓜络清洁厨房用具有很高的吸水性和清洁能力。寻觅着这一商机，他开始用60亩丝瓜地试水，收成不到一个星期，60亩丝瓜络被一抢而空。2023年，杨淑娟决定扩大规模，投资建设了近3000多平的丝瓜络产品加工厂，还专门成立自己的营销队团队和设计，并开发出了丝瓜络清洁用品、文创用品、宠物玩具等60多种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从最初的60亩试种，到如今全县种植面积突破1万亩。这根丝瓜络不仅是脱胎换骨，还成了走俏国际市场的绿色产品。杨淑娟2016年开始创业至今，一直专注于用丝瓜络做环保产品。丝瓜络具有多孔结构，吸水性好，遇水变软，去污能力强，很多买家使用之后都非常认可这一产品，纷纷复购。随着人们对环保问题愈加重视，天然产品更加走俏，因此呢，每款产品上架之前都会格外的强调实用性和环保性，从而受到海外大批消费者的追捧。随着需求量的增多，产品价格甚至翻10倍的增长。据了解，仅2024年丝瓜络相关产品销售总额达到3700万元。像河南这位90后女孩在做丝瓜络生意以外，国内其他的跨境卖家也在从事相关的生意，销量也非常的可观。江西省抚州市东乡镇啊，也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了布鞋、床垫、浴品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年入上千万元人民币。河南南阳的一位宝妈也是在工作碰壁后从事电商工作，意外将丝瓜络产品上架到海外网站后便迅速走红，目前年销量超100万根。随着全球对健康和卫生的关注不断发展，全球清洁产品市场份额在不断扩大，美国和欧洲的家庭清洁市场需求量更大，天然产品引领潮流，海外各大电商平台也有相关产品展示和售卖。在亚马逊上搜索丝瓜络，在亚马逊

0: 平台上搜索丝瓜络，相关产品月销量超3000到6000单。产品种类呢，有丝瓜络澡巾、刷碗布、丝瓜络的工艺品、丝瓜香皂、丝瓜蒸布等。抖音的海外版上也有关于丝瓜络的相关产品，视频大都是展示其清洁功能，也受到海外用户的一致好评。更有达人啊，一位国外的达人，他的账号呢专门从这个丝瓜络的种植啊、使用方法、用途多方面展示，获得了15.05万的粉丝关注，扩大了产品在海外的知名度。目前啊，市场上由丝瓜络制成的产品特别的多，有方形的百洁布啊、蒸笼垫儿、壶垫儿、杯垫儿，还有搓澡巾、鞋垫儿、刷子、垫子、搓澡巾、精油皂啊等一系列的新品。消费者对环保产品的期望已经成为主流，他们不仅愿意为可持续产品平均多付27%的费用，而且还以忠诚度回报这些品牌。天然绿色已经成为大多数品牌的首要任务，相关的卖家和创业者们可以多多关注这部分需求，寻找更多的细分赛道。可以说这个财富风云啊，我们不仅仅是一档节目，它更是一个平台，一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平台。在这里呢，我们分享知识，传递价值，更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来分享你的创业故事啊。当然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呢，内容也仅供参考。财富风云温馨提示大家，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财富风云节目，我是卢阳。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小火锅的赛道持续升温，竞争的愈发激烈。然而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着高质低价脱颖而出。他们的策略呢是牛肉滑产品的推出，更是赢得了消费者的广泛好评。小火锅品牌们纷纷压住牛肉滑，背后有何深意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小火锅赛道掀起牛肉滑风潮。2024年的时候，小火锅赛道迎来了爆发的元年啊！据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的12月，全国小火锅企业存量已经超过2.4万家，年增长率高达33.5%，远高于火锅大盘3.7%的增幅。在这股热潮中，微辣小火锅凭借出色的表现脱颖而出。微辣小火锅自创立以来便致力于打造高品质高性价比的小火锅产品，目前呢其门店数已经突破了1300家，并获得了由沙利文认证的全国旋转小火锅门店数量第一的好成绩。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微辣对产品的不断创新和升级。今年微辣小火锅更是走上了联合共创的道路，与多家优质供应商合作，共同研发新品。比如说与和一木一木鲜合作推出的古寺肥牛卷，和逮虾记联名推出的闹海鱼子虾滑，以及和完来

趋势。近年来呢，餐饮消费者的消费观念逐渐往健康转变，吃海鲜、吃鲜物、吃健康、低碳水、优蛋白就成为长远的消费趋势了。玩来玩去等供应商推出的牛肉滑产品，在原料和生产工艺上都严格把控，确保产品的健康和安全。之外呢，牛肉滑还具有出餐效率高、造型百变、易搭配等优点，这不仅能够提升顾客的用餐体验，还能够满足品牌对于效率和成本控制的需求。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和供应链的强强联手，实现了三赢的局面。通过供应链优化降低成本，品牌在极卷的火锅赛道中仍能杀出重围。供应链端积累更多市场数据，更精准地提炼出品牌需求，消费者呢则能够在价格降级的同时享受到品质上的升级。以玩来玩去牛肉滑产品为例，其毛利率水平高达 70%， 充分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成功性。在当前的餐饮市场中，高质低价已经成为主流的消费趋势，消费者对于产品的品质和价格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呢，对于小火锅品牌而言，如何提供总成本领先的产品成为了竞争的关键。要实现总成本领先，品牌需要积极地拥抱供应链，寻求成本效率增长的最优化。这要求品牌和供应链端进行深度的协同，共同研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同时呢，品牌还需要在营销策略、门店运营等方面进行创新和优化，以提升整体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微辣、小火锅等成功品牌已经证明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联合共创、供应链优化等方式不断地降低成本、提升品质，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出来。未来呢，随着小火锅赛道的不断发展和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保持领先地位。小火锅赛道的竞争愈发激烈，但微辣小火锅等品牌凭借高质低价策略和牛肉滑等创新产品的推出成功脱颖而出，这背后离不开品牌和供应链的深度协同和不断创新。未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变化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品牌需要持续创新和优化才能够保持领先地位，并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财富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我们将为您呈现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传承，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像我们为您分享的商业大咖的创业经历啊，分享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也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爱思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张启纯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三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三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五七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五七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传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五七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五七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传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传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百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五七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那他能让五七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五七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
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得好。很多人在外股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生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爱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背后的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8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5。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虽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

过万的咸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咸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咸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咸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咸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咸鱼九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咸鱼转让闲置的谷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咸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他在咸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咸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三，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咸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咸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咸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咸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咸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咸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

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0: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咸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咸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咸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咸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咸鱼直聘。某种程度上，咸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砍价文化，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架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己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
1: 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配合。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的，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0: 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金银花一看，他往周围这么一巡视，把话茬就接过来了。
4: 马寨主啊，我把你的话都替你说了吧。你拿这个眼睛撒谎我们这房子，这是假的。你打算要搜查搜查我们家，对不对？你要想搜查，你尽管说，别抹不开的。我领着你转一圈，好容易你来了，你说你要不转一圈，你就出去。你总怀疑我表哥带着大清国的官差藏到我们家了。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放个心，您跟我走，您先瞧瞧我这东里间屋怎么样。说话间，金银花站起来，这郝天龙呢还真就下意识地站起身来了，跟着金银花迈步往这东里间屋走。这是套间，外边是客厅，里边是一间住室。里边这间住室的摆设呢，是放着一张单人床。这张床啊，也是硬木雕刻的。为什么放单人床呢？这金银花有时候要耍起脾气来，就得把这范大勇啊撵这屋睡来。范大勇这是临时寄宿的地方。在里屋转了一圈，他让郝天龙看看，瞧见没有？这床是范大勇的床。哦，你们夫妻怎么还分居？嗯，没准儿，有时候分居，有时候合居。反正我在那边，他在这边。这事您还问吗？哦，这事我不问。哎，我们这屋子里边，你别看，在这山上当了这么多年的负债主啊，什么也没置下，任门没有。外间屋就这么一把椅子，这儿有一张桌子，这算他住的地方。桌子底下您看看，也没有桌围子。哎，金银花，你就把话说哪儿去？我真是就看看你这房，东边看完了看西边来。说着话，金银花一摆手就进了西边了。外边也是个客厅，外边这客厅是华梨木的一套摆设，八仙桌子，一对太师椅子，旁边两个高茶几架着一个条案，条案上摆着几件古玩。哎呦，这屋比那屋可就讲究了。这屋是谁住的？这屋啊，这屋是我住的，我怎么不比得范大勇强一点啊？不过强点只是强那么一点点，也多不了多少，比他多一把椅子，多点陈设，算不得什么。里边强？哦，里边是我们两口子的寝室，有的时候就是我自个儿的寝室。债主不想看看吗？这里边的寝室不方便吗？嗨，没什么不方便的。万一要是我那表哥跟那大清国的官差藏在那里屋呢？您这心里面不是块病吗？哎，你看你又这么说。嗨，咱把话说透，别蒙着盖着。行，郝天龙跟着就进来了，来到这西里间屋。郝天龙一瞧，这边是黄杨木的床，双人床，挂着红罗幔帐，这挂着床围子。那边呢有一大躺柜，旁边还有个立式的衣柜。怎么样，这躺柜我给你打开看看，快。

柜盖打开，这里边是我穿的单甲皮棉，要什么有什么。也许要有个人趴在里边，把衣服往上一盖，那个就看不着了。您慢慢翻翻。金英花这一让他翻翻，你说郝天龙怎么能抹开就翻呢？郝天龙倒不着手往里看，金英花，你这衣裳可真衬得不少。嗨，那算什么呀？您再看这儿，啪，他把立柜又打开了。哎呦，这儿衣服也很多。说着话，金银花用手一指这床，这床底下您不看看吗？不过这里边有很多我用的东西，大概您也不在乎，您钻里边去瞧瞧。这句话呀，可把蹲在床底下的赵碧跟吴世飞这俩人给吓坏了。二位打刚才钻到床底之后啊，就犯嘀咕，这郝天龙来了啊，可千千万万别上这间屋来，要上这间屋来，一掀这床围子可就看见咱俩了。我们又不是一个人，如果要是一个人呢，急了眼我们可以蹦到这床板上，俩人啊，一掀床围子是非看见不可呀。可正在犯嘀咕的时候，他们进来了。进来之后，这两人屏住呼吸，是大气儿不敢喘呐，生怕这呼吸的声音都让郝天龙引起警觉。可偏偏这金银花来这么一句：“您上床底下钻里边瞧瞧。”赵碧心想：“嘿，心想这老娘们，她是诚心想把我们给卖了。”可是恰恰金银花这么一说嘛，郝天龙啊，还没往里钻。郝天龙在金银花的面前觉得，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我怎么能钻你这个女人的床底下去看呢？另外来说，瞅着金银花那个谈笑自若带着孽欲的那种神态，估计这床底下不会有什么事儿。我要钻到这床底下去什么也没有，这金银花还不定拿什么话等着我呢。郝天龙想，我呀，我不钻。金银花，你这床底下有什么看的？哎，女人的床底下也值得一看呐，您不瞧瞧吗？我不看，不看，算了算了算了，我就瞧瞧你们这个住室啊，这房子可真不错，收拾挺干净。好，转身就出来了，来到堂屋这儿，郝天龙站在这儿又瞧了瞧，坐吧，一会儿给您摆堆夜宵。你们哥俩在这喝一杯，范大勇说对，郝寨主，既然来了，咱们就痛饮几杯。哎，今天不行，改日改日啊！窦寨主等着听我的信儿呢。告辞了，告辞了，打扰打扰。说话间，郝天龙迈步往外就走，这范大勇跟金银花往外就送，送到院里边了。郝天龙一回身，哎，你们夫妻请回，不必远送了，我这就走了。金银花说：“哎呦，郝寨主啊，您赶明儿有功夫再来玩啊，您别等着抓罪犯的时候再上我们家来，没有事儿的时候也上我们这儿坐坐啊，您到我们这儿坐一会儿啊，我们这心里边就觉得老大的满足了。”哎，说哪里话来。说着话，金银花两口子就把这郝天龙送出去，送出院子之后扯身一回来。范大勇看了看周围几个随从亲近楼兵，告诉你们几个人，前边后边周围给我下上岗哨，不管任何人想进我这个院子必须通禀我知道。是，喽啰兵四面都安排好了。范大勇这才跟金银花二番来到了堂屋里边坐下。金银花瞅那心里间看了看，出来吧二位，还等着我去请你们呢。床底下这两位钻出来了。赵碧出来之后心想，好险呐。胡世飞跟着赵碧来到堂屋坐下了。金银花说，二位吓一跳吧，啊，我刚才说那句话我就把他镇住了，我得让他上床底下看看，我料他也不敢，他真要敢往那床底下看呢，那咱们就一个人的罐子轮了，破罐破摔，咱就跟他干了。正因为这样，这就是谁胆大谁想谁，我把他真的唬住了。

0: 赵壁说，高，您真是女中的豪杰，我真没想到你可有这种智慧。嗨，干什么的？你们二位是不是晚饭都没吃啊？晚饭倒是吃了，不过现在到什么时候啊？是不是已经都三更天了，肚子里可有点饿了。我这个人到哪儿都实在，不讲究客气。好啊，我就愿意听实在人，来呀，摆酒席。吩咐下去一会儿的功夫，摆上了一桌简便的酒席，把酒倒上了。这个时候范大勇瞅了瞅吴世飞，大哥，您这会儿说吧，到底儿到这来干什么来了？吴世飞说，刚才我不跟你说了吗，开头一句话我是劝你投降来了，要接着往下说呢，就是这个意思。我呢已经跟大清国这几位官差合在一块儿了，我是受他们的委派到这山里边来刺探内情。这位赵爷呢是跟我一块来的，还有一位朱光祖，那位啊不知哪儿去了，他们抓我们俩的时候那位朱光祖跑了，我估摸着他也出不了连环套，那个人身怀绝技，也不会有什么闪失。今天咱说咱的事儿，兄弟，这连环套还是咱们哥们待的地方吧？啊，你这个水寨的后寨主，这回人家把你调到这儿来，这不就很说明窦寨主在心目当中对你是如何看法吗？哎，这个甭说了。范大勇说，我心里边早就有数，咱们哥们是后娘养的，人家郝家那哥四个那才是亲生的。正因为这个，所以我这心里边一直憋着这股窝囊气，这口气呀，就是吃八副顺气丸也打不开。赵壁在旁边一听是乘虚而入，是啊，既然你憋着这口窝囊气，为什么不让他顺顺气呢？现在顺气的机会可就到了。我跟你说吧，范大勇、范寨主，这个连环套是指定在这待不住了，我们已经去调官兵了，用不了几天官兵就到了，官兵一到只能说是早着说晚着说的事儿，早早晚晚连环套必定攻破，连环套一旦被攻破，到那个时候可就玉石不分了，窦尔敦肯定得被捉拿，他敢偷爷家的御马，罪在不赦之内。借这功夫呢，我跟您说几句知己的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事到如今您可不能再犹豫了，不能再观望了，只有跟着我们一块倒反连环套，助我们一膀之力，等山破之日，我敢在黄天霸在石大人的面前给您美言几句，说您破山有功，不但不追究您的罪责，恐怕还得要给您点赏赐，您看怎么样？范大勇听到这里，他看了看金银花，因为他呀，那个主动权都在金银花手里边掌握着呢，什么事情当要决断的时候，就得听金银花说。金银花瞧着范大勇，看我干嘛呀？你说呀，老婆子，嘿，我说什么呀？我就听你的。你说上攻我不上西，你说打狗我不骂鸡。哎呦，你这么听话呀？你要听我的，这事儿不明摆着吗？我表哥都过去了，咱们还在这干嘛呀？你就在这给窦尔敦效力，人家也不信服你，因为我表哥都向他们大清国了，干脆吧，咱们就跟着一块倒反连环套了，问问他们要知道什么，把咱们知道的都告诉他，这不就得了吗？
1: 对，还是我夫人高见。
0: 哎，二位您就说吧，想知道连环套里边的什么事儿，我都告诉您。
2: 赵壁说，什么事儿啊？
0: 比方说吧，最近这窦寨主把你们连环套各寨的寨主给调换了一下，谁都在哪个

0: 寨哪个寨里边都有多少喽啰兵，这您知道吗？范大勇认为就这事儿不太清楚。我最清楚的就是我的东山寨。据我所知，西山寨是昊天虎，这后山水寨那当然是昊天龙了。前山寨是谁？到现在我还不清楚。这就最近一天的事儿。
1: 哦，那么那个钟乳石洞的连环套里边的事儿，你清楚吗？
0: 就那个地方，只有窦尔敦自个儿知道。据我所知，那御马就在那钟乳石洞里边放着。啊，我再跟您说，如果我们两个就在您这东山寨里边待下来，能待得住吗？您有待多少日子？我们两个当然了，也就待3天2日的，打算借这功夫啊，把这连环套山内的情况，我们打算摸一摸。3天2日的，金银花在旁边拿眼睛一瞪他，怎么着？你说是长了是短了？哦，3天2日的，我看呢，10天8天都没事儿，对，半个月都没事儿。您就在这儿待着，好了，半个月我们不能待，待那么长时间耽误工山了，3天2日就足矣。他们在这一边说着一边聊着，正这功夫，忽然听见中山寨那边人声嘈杂，乱起来，怎么回事啊？敢情中山寨出了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呢？咱不说了吗？来了3位。赵壁跟吴世飞被抓住了，跑了个朱光祖啊！这朱光祖他跑了能安生吗？这位赛诗圈的朱光祖，由打那个聚义厅里边跑出去之后，朱光祖忙忙乱乱的就奔中山寨跑。一边跑着，朱光祖心里边合计：我逃出来了，这赵壁跟吴世飞他们俩怎么样？我现在顾不得了。哎呀，我逃出来之后，我也走不了啊。后山我要上船，容易被他们发现了；前山我要下去，三道寨门出不去。既已如此，我就上中山寨，我搅和搅和窦尔敦，兔崽子，我不让你安生。朱光祖因为第一次探山，他来过一趟，所以他直奔中山寨就来了。来到中山寨窦尔敦居住的那个大石头院套之外。他先奔那后院瞧，到后院瞧，一纵身，胳膊肘一跨墙，噌，飘身就跳下来。跳下来之后，他来到窦尔敦这东套间里边的住室，隔着后窗户往里边看。他悬摸了一会儿啊，他上次来把那窗户纸上捅那小窟窿啊，现在还留着呢。他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瞧，屋里没人。他又到西里间屋看了看，仍然没人。他站在后边夹道里，仔细听了听，忽然听见右边院墙外头有人喊：“好，好招数！”哎呦，那有练武的。朱光祖蹭蹭蹭几纵身，来到右侧院墙里边，他轻轻的一纵腰，嘣，胳膊肘一跨院墙，他露出脑袋来了。往外边一看，借着今夜的月色，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大空场，空场那地方有很多喽啰兵在这围着，当中间有一个人。朱光祖拿眼睛一搭就认出来，正是铁罗汉窦尔敦。这窦尔敦在众喽啰兵当中，手中拿这对护手双钩。正在这做双钩表演呢，只见他这护手双钩在月光映照之下，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人随钩转，钩随人行，不时的博得大家的叫好声，好，好钩。这些叫好的，有的是真懂真明白，有的就是为了溜须拍马。窦尔敦这虎手双钩练了一趟之后，双钩一收，怀中一抱，喂，见笑了，窦寨主，好功夫！

天色不早了，该歇息了吧？我让郝天龙去把那两人带来，怎么还没带来呀？这功夫就看郝天龙来了。邓连荣，我刚才去了，那两人跑了。嗯，怎么让他们跑了呢？就是啊，不但他跑了，把看他们两个的那喽啰兵还给杀害了，是吗？这两个人出不了我的连环刀，就是啊，肯定在这山里边藏着的。通知各寨的众寨主，全山寨的喽啰兵，今夜之间一定要严加防范。是。郝天龙往这向窦尔敦这么一禀报，朱光祖在那院墙里边一听，那两个人，甭问呐，那两个人那就是赵壁跟吴世飞呀，他俩被抓住了，又跑了，嗨嗨。这可是苍天保佑！朱光祖说："行啊，你俩跑了，我就放心了。我估摸着你俩跑，大概也出不了连环套。你俩跑了，应该找我来呀。不管怎么说，我上连环套来过一趟啊。但是我找你们俩也找不着啊。现在啊，咱先这么地吧，各顾各吧。"朱光祖看着窦尔敦，布置吩咐完了之后，窦尔敦提溜着护手双钩。就奔这院子里边走回来，他一走回来，朱光祖赶紧腾腾又打墙上就下来，一转身滋溜又跑到这五间正房后窗外面夹道这儿来。这个阴影，朱光祖在这里边一俯身，听着，窦尔敦就进了那东里间。当窦尔敦进到东里间的时候，朱光祖又来到这后窗外边，隔着眼睛望里观瞧。心想今天可得轻着点，别让窦尔敦发现了我。小子，你只要是在这里边睡着了，我今天是非把你宰了不可。他看窦尔敦进屋之后，把这对护手双钩合在一起往墙上一挂，然后窦尔敦坐在这屋子里边，拿起茶壶了点喝茶，没有睡觉的意思。朱光祖暗想，窦尔敦今天晚上大概是不想睡了，他想要过年熬夜，听说山寨里边有两个人跑了，大概他非常警觉，我还不能在窗户外边待长了，我要一待长了，万一窦尔敦要发现了我，这就麻烦了，怎么办呢？我既然来了，我得给他热闹热闹。对，嘿嘿，窦尔敦，我让你在屋子里边稳稳当当的喝茶，我让你喝过安生。朱光祖一转身，噌，又打这院墙里边翻出来。咱说过，他的院墙后边还一个大院，那个院是马棚。朱光祖一纵身就跳到马棚这院里，到马棚这院里一看，两旁边是两溜马棚，拴着有几十匹马，这些马呀都在那咔哧咔哧就在那吃草料，紧那头把角地方有一间小屋，那是马夫住的。朱光祖来到跟前一看，那门开着呢，马夫坐在床上在屋子里边正喝酒呢。朱光祖往下一撤身，手中把这柳叶刀摆开，顺着这两溜马棚啪啪啪啪啪啪把这拴马的缰绳都给剁断，这马就出来了。朱光祖照着几匹马的后座上走走走，这马一受伤，在这院子里边是连踢带叫，院子里边一乱。朱光祖纵身轻又到了前院，来到窦尔敦注视的后窗户往里边一看，窦尔敦正好奔后院就去了。朱光祖趁这功夫就绕进了窦尔敦的注视，他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对护手双钩就摘下来了。朱光祖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钩吗？今天我把你这对钩给你倒了。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周广祖趁着连环套后院马棚里边大乱的时候，他潜入窦尔敦的住室，由打墙上摘下了这一对护手双钩。朱光祖心想，窦尔敦你不是善使双钩吗？今儿个我把这双钩给你盗走。他把护手钩往他身背后一插，把刀手中一轻，由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朱光祖一翻身跳出院墙，斜着奔那边跑了。这功夫后院那马棚里边大家伙一起抓那马，这马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不听话了，他能听话吗？有的那马后屁股上让朱光祖给攮了一刀啊，这马他疼啊，连撂蹶子见叫。院子里边很多人骑着呼的，一会儿把这马好不容易老半天才把这马都给抓住，抓住之后都拴好了。窦尔敦来到这亲自检查，他一看呢，这马的缰绳都是被

0: 那绳子是齐茬，这就说明刚才有人进来了。窦尔敦马上把这马夫叫过来了。这马夫是谁呀？感情这马夫啊是新换的。哪位呢？就是在前边把头到寨门的那个小头目，红毛兔子，叫魏婴。为什么魏婴降职为马夫了？因为那魏婴不是有一只镖吗？赵壁愣说魏婴拿那个镖打过黄天霸，窦尔敦就信以为真。这魏婴呢，整个一醉鬼，从早到晚不知道自个儿怎么回事，是迷迷瞪瞪看人生。窦尔敦呢就以为真是魏婴给打的呢，所以把他那个小头目给他撸了，让他上后边喂马来了。这魏婴倒是来喂马呀，自个儿心情啊也不痛快，所以在这喝闷酒。这回啊还长了能耐了，过去光是白天喝，现在连白天带晚上一块喝了。今儿晚上在这喝，喝得烂醉如泥，斜倚在床上都睡着了。刚才朱光祖看的时候，那是喝的最后一杯酒，把酒杯一撂就倚那儿了。马在院里边就这么跑，他好像做梦一样，自个儿觉得这马都出来了啊，这马都出来了，这马怎么都出来了呢？他还琢磨呢。这功夫大家伙把马都拴好了，这才有人过来叫魏婴，一把把这魏婴又打屋子里边就薅出来。窦尔敦一看魏婴站都站不住了，俩人扶着他，寨主，您叫我，有什么吩咐？魏婴，有，我问你，刚才这马怎么回事？
1: 刚才这马，这马这不都在这儿吗？马这不都在这儿拴着你吗？
0: 混账东西！是谁把马缰绳都给我剁断了？这马满院子跑，你没听着吗？
1: 满院跑了，这马才不会跑，那不是死马了吗？啪！
0: 气得窦尔敦过去给他一嘴巴。打完之后，这魏婴不消疼。
1: 寨主，您别生气，我知道，我是头道寨祥的小寨主。您问我降的时候喂马来了，您还往哪儿降我啊？下一步您就让我喂狗，山上又没狗，是不是？您要不解气，这边打完再打这边。
0: 窦尔敦简直对这魏婴就没办法。哎，把他给我看押起来！这边连喂马都不让他喂了，把这魏婴啊抓起来蹲紧闭了。旁边有人把这魏婴就押下去了。窦尔敦马上又安排两个喽啰在后边看着马棚。当窦尔敦转身回到自己住室的时候，他无意中一抬头，这才发现墙上这对护手霜钩丢了。这可不是小事啊！窦尔敦应手的兵器就是这对护手双钩。窦尔敦这一生在护手双钩这兵器上，那可是下了毕生的心血。窦尔敦马上把几个副寨主叫来，说：“你们谁看见我的护手钩没有？”大伙一看没有啊，哪去了？马上这有吩咐，全山寨到处找这护手钩，这山寨就乱了套了。刚才抓马就乱了一阵子，这阵找这护手钩又抓人。所以中山寨这就乱起来了。朱光祖呢，他盗走了护手钩之后，由打窦尔敦居住的这个中山寨的大石头院墙跳身出去，他没往山下走。朱光祖明白，正面往山下走，三道寨墙，三道寨门，每道寨门都有人把守，我很难出去，干脆我走条生道吧。他斜着奔东边就下来，他奔东山寨来了。他往东山寨这一来，听见中山寨有很多喽啰兵分几路就出来了，捉拿生人，谁把这钩给盗走了要抓贼。朱光祖心想，他们还要抓贼呀、这可叫贼喊捉贼。朱光祖心想，深更半夜的，这山上面树木葱杂，你们想找我那可就难了。朱光祖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顺着一条小路奔东边跑出一段路来，然后斜刺里就钻了树林，钻到树林里边找了一棵最高的松树，朱光祖蹭蹭蹭蹭就上了树了，倒在树上的最高处往里一坐。哎呀， 摸了摸身后的这护手钩，手中拿这块柳叶刀。朱光祖暗乐，齐相国不虚此行，道尔敦，这回要再跟你见了面，你不是号称手中护手双钩天下无敌吗？钩没了现打呀，大概不赶趟，现打的这兵器还不能应手，换别的你使什么呀？啊，使什么也不行了。哎呀，我得看看这什么地方，我得从哪儿出去。这个连环套进我是进来了，出可就出不去了。如果今天晚上要出不去，等着明天天亮之后，我这目标可就大了，他要全山寨来一个搜索，非把我找着不可。哎呦，那要是找着我，护手钩人家得过去还不说，还不得把我给乱刃分尸了。哎，他忽然发现东边那儿有一片宅院，他所望见的正是那东山寨。东山寨吧，我奔那边瞧瞧，那边有没有路可行啊？朱光祖就奔这边来。当走到这东山寨附近的时候，朱光祖这才发现，感情这寨墙外边有几个巡逻的喽啰。咱说了，这范大勇派几个喽兵出去给他站岗放哨，有人要见他必须通禀啊，所以这几个喽兵非常尽职，在外边挎着刀来回这么溜达。朱光祖一瞧，这个寨子里边是谁呀？我得进去瞧瞧，我要进去瞧瞧得把这喽兵调开。想到这里，他刀交左手，一伸手又到镖囊里边就掏出一个小石头来。这块小石头可不是一般的石头，这叫问路飞黄石，这石头上面抹了一层薄薄的磷，在夜晚之间呢，这磷闪烁着蓝光。朱光祖看那个喽兵往这边走完了，一掉头要往那边走，朱光祖一抖手就把这个小石头往草丛里边一扔，这石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咕噜，带着一溜蓝光，这个篮球一样。这巡逻的喽兵一瞧，呀，什么玩意儿？这喽兵纳闷儿，这喽兵是一般的小喽啰，可不是那飞贼，可不是那大寨主。他要是那大寨主，经常闯荡绿林，就认识这玩意儿，知道这是问路飞黄石。但他这小喽兵，他真没见过。冒蓝火，咕噜里边去了。我听说，要是有什么宝物的话，容易在晚上冒蓝光啊。不会出现什么宝石吧？这位是财迷生风，他奔着那个蓝火的地方就过去了。他这一过去，朱光祖趁这功夫一滴溜，蹭蹭蹭，三纵两纵就进了院墙。朱光祖往前走了没有十几步，正好就是金毛犬范大勇他那个堂屋的后窗户。朱光祖来到后窗户外边驻足停立，他发现这窗户只发昏黄，屋子里边长着灯呢。仔细一听，有人说话的声音。朱光祖把这后窗户划了个小窟窿，瞄一目往里边一看，呀，不看他这气儿还小点，一看满肚子都是气，怎么回事？他一眼就先看见赵壁了。朱光祖心想：哎呀，赵爷，有你的啊！我以为你跟那吴世飞你们两个被抓住了，后来又听说你们逃跑了，准是钻了草丛进了树林了。嗨，这壶筛的热乎啊，万万没有想到二位在这儿坐着还有一位小女子陪着你们在这喝上了吃上了，你们这日子过得挺太黑呀，把我朱光祖不管了，我在这山上这通折腾差点没把命给搭上。好啊，赵碧，你不够朋友。这功夫赵碧在屋子里边正跟范大勇说呢：范寨主啊，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算是一家人了，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为此咱们干一杯。哦，金夫人，金樱花在这儿也端起杯来了。他们几个人把酒杯端进来之后，一杯酒是一饮而尽，酒杯

0: 放下赵壁，伸手拿起筷子来，就叨了一四喜丸子。他叨这四喜丸子，想要往这嘴里边放。这丸子，四喜丸子嘛，是四个一盘的个儿大。他叨的这一下子是半喇，这半喇丸子加起来，刚要往嘴里放，朱光祖在窗户外边心想：赵壁，我让你知道知道，你吃丸子，我让你吃不好了。他伸手把这袖箭筒扽出来，瞄准赵壁那丸子。朱光祖这袖箭可有准儿，啪！一摁崩筐，这袖箭噌就进去了。赵壁这丸子刚夹到这儿，这袖箭又打这儿噌，这半了丸子整个给穿两半了，啪！掉盘子里了呀！赵壁当时一愣，这袖箭噌钉墙上了，不好，有贼！赵壁一说有贼，金毛犬范大勇立时就站起身来，谁？朱光祖在窗户外边搭了茬来，别着急，我赵爷，您这丸子别自个儿吃，给我留点儿。
1: 嘿，
0: 赵壁一听朱光祖的声音，哎呦，光祖威，我就等着你呢，快点进来吧。朱光祖又到前面绕进来，朱光祖又打前面这一绕进来，范大勇不认识他呀，但是吴世飞认识。吴世飞马上让朱光祖进来，给范大勇和金银花引荐之后，让朱光祖坐下。让朱光祖这一坐下，赵壁这才问：光祖，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怎么找到这儿来？我这鼻子尖，我离这二里地我就闻见这地儿酒香，所以我就找这儿来。哎，说整个的，到底你怎么来的？朱光祖就把自己由打聚义厅里边逃出之后，今天晚上整个的经过这么一说。啊，赵壁是我说的呢，刚才听见中山寨大乱，我们这寨主还想派人去打听打听呢，后来一琢磨中山寨乱反正不是咱的事儿，就没去打听。闹了半天是你闹腾的。对呀，朱光祖说是我闹腾，我就担心人家把我抓住啊。赵爷，你们在这儿可待得挺好。那是啊，自己朋友吗？吴世飞互相指引介绍完了，把详细情况一说完，朱光祖一听，那说明咱们仨今天上山还算不顺中之大顺啊。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这么一说，下一步啊，咱们仨要都在山上待着可不行，天霸在李记店不放心呢。光祖，今天晚上天不亮之前你必须得出山，你到李记店给天霸送信儿。你告诉天霸，用不了两三天，我把山上情况摸清之后，我也下山，我给他送信儿，然后我们共商攻山之计，怎么样？好啊，我听您的，您让我今天晚上就下山。对，咱们走。光祖，你不是自个儿来过一回吗？啊，对啊，我那是头一次探山，走的正面三道寨墙啊。那你还从那儿回去不行吗？我还从那儿回去？人家现在都加强防哨了，我回去无异于让我去送命。赵爷，您要那样的话，我不回去，我在这儿，您回去，这行不行？别去。这金银花在旁边一听，是啊，他在正面回去那是回不去的。我说你没有办法吗？金银花一看范大勇，范大勇一瞧自己的夫人又下命令了。
2: 这事儿好吧，如果你要非要下山不可，时间又这么紧迫，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出去，为今只有一条路可走，这条路这是我自己的退路。哦，什么退路？范大勇说，我知道在这连环套终究不能待长啊，说不定什么时候官府把连环套攻破，我们都得四处奔走啊，树倒猢狲散，早晚有这天。所以呢，我自己留过一条退路，这条退路就在我的东山寨往后边走，有一道悬崖，从那悬崖上边可以拴一条绳子直接下去，到在底下就是后山那个湖，有一个湖岔子岔到这儿来，

0: 下面有个山洞，山洞里边有只船，那只船我是给我自个儿留着的。坐那只船，有打这湖岔子可以进入那湖中，在后山寨逃走。
1: 啊，
0: 哎呦，范寨主，这可真成了自己人了。您把您最贴己的东西都告诉我们了，那怎么办呢？你讲话了，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好了，那就拜托范寨主了。当下朱光祖在这儿简单的吃了几口饭，然后就由金毛拳范大勇带着朱光祖奔后山去。他们去了直到帮天亮，这范大勇才回来。金毛拳范大勇回来告诉赵碧跟吴世飞，说已经把朱光祖用他自己那个船悄悄的偷渡出了山。朱光祖回了李镇，赵碧这才放心。天亮了，刚一放亮的时候，赵碧跟吴世飞两人就跟范大勇商量，说我们两个得在这山上待两天，待两天您把我们俩得放哪儿啊？总不能老让我们俩在您那床底下趴着吧。范大勇说，就是啊，这个金银花在旁边说，这个事儿我看这样吧，后院把角那个地方我们还有佛堂，就把您二位放在佛堂里边待着得了，您白天在那里边，晚上您再出来，到时候我们给您送饭，如果要有人往那里边去，您就藏在供桌底下，没人去您就在外边待着。赵碧说好吧。于是赵碧跟吴世飞两个人就在这佛堂里边待了一天，到晚上定更天之后，这二位才出来，来到前边。金银花说，您二位今天晚上打算怎么办呢？赵碧说，今天晚上有一个重要的去处，您要上哪儿？我想跟吴世飞我们两个人要夜探连环套那钟乳洞。赵碧说，我听吴世飞讲说，这个钟乳洞要想进这个洞，门口有几道机关，窦尔敦偷的那匹御马就在这洞里面藏着呢，我们想观察观察洞口外边的地形。吴世飞说，赵爷，您要观察这地形，其目的何在呢？赵碧说，你想啊，看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要攻打这座山了，当官兵来到山下一打山的时候，窦尔敦要是一看到了穷途末路，他知道我们攻山灭寨其目的就是为了得这匹御马来的，他很可能狗急了跳墙，最后到那个洞里边把这御马给宰了，要不然他把御马给放了，再不然他骑着御马跑了，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吗？吴世飞说，对，赵爷您有远见，不过今天晚上咱们瞧瞧这个事儿倒好办。据我所知啊，这个连环套的洞外边没有把守的人。潘大勇说，也不见得，最近窦尔敦可是夹着万分小心呢，说不定啊也安排人了。不过您二位要去的话，我可不能跟着您二位去，我要跟您二位去，走在那洞口附近，万一碰见巡逻的喽啰兵，一问我深更半夜的我干嘛了，我没法回答。赵碧说，不用您去，就我们俩去就成了，您呢就在屋里边等着我们的消息。范大勇说，好，你们快去快回，可不要耽误时间久喽。好，赵碧说，我们不能马上动身，要想探这个洞啊，我们得三更天以后，他即使洞口外边有把守的喽啰兵，一过三更天他也困了，他一打盹的功夫我们在这转一圈就回来了。好，看来赵爷您是老手。哎，不敢当不敢当。他们就在这儿喝着茶聊着天，挨蹭着时间，熬到了三更天更梆响。更梆响过之后，赵碧看了看吴世飞，怎么样，咱俩可该动身了。吴世飞说，好。赵爷，您还带点别的兵去啊？赵碧说，不用，我就这颗红袖宝刀就足够用了。

0: 要比这1尺2寸5长的小刀在腰里边别了别，稳了稳。吴世飞呢，带着一口单刀，他把这口单刀别在身后。两个人告别了范大勇，没走他的正面，由打后院墙翻身出去了。为什么在后院墙出去？他怕走正门被别人发现。两个人由打后院墙跳出去之后，先上山坡，由打山坡里边树林子当中绕着出的东山寨。下了东山寨往前走，这吴世飞认识那个钟乳石洞。一边走着，赵壁就跟这吴世飞俩人商量。阿山，今天晚上咱俩到那儿去，你估计能怎么样？吴世飞说，我估计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啊。他那个地方一般是没有把洞门的。万一要有了呢？
1: 万一有了，咱俩也不怕呀。这连环套山寨里边道路我熟，转身咱就跑。
0: 咱们两个得提防意外。没有人当有人打算。他们比方要有那么几个人在那把守着，发现了咱们俩了，那咱们俩怎么办？吴世飞说这样，万一要是发现了咱们俩了，我转身就跑，他们肯定得追我。您呢，斜叉钻树林子，钻草棵子，我把他们注意力引过来，您绕道回东山寨。我呢，怎么也有办法把他们甩掉，您就不用为我担心。
2: 好嘞，咱可是一言为定。
0: 那当然。俩人说着话，远远的已经看见了连环套那钟乳洞的洞门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5月17日。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个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他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

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

那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

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她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她。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今天的财富人物呢，我们要走进一位特别传奇的人物啊。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里面呢，赵本山曾经说出了一个金句啊，就说自己没能力，就说你自己没有能力，怎么你到哪儿哪儿大环境都不好，你是破坏大环境的人啊。其实呢，浙江台州有一位做缝纫机生意的企业家也说过类似的句子啊，他说死掉的企业都不是因为宏观不幸，而是自己不幸。其实这位企业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财富人物的主要人物，就是捷克缝纫机的创始人阮基祥。其实阮基祥他是很有资格说这句话的，因为缝纫机啊这样的物件呢，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啊，可能早就被历史淘汰了，但是在他手里却做出了一家全球第一的企业，像我们现在知道的 Zara、优衣库啊、Lululemon、宝马、奔驰这样的知名品牌都是他的客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家企业的起点其实只是浙江台州的一间小作坊。那么阮基祥本人这位神奇的创始人、传奇的创始人，也是从补鞋匠开始一步步做起的。阮基祥的传奇的起点啊，都始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阮基祥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但是并没有因此受到格外的偏爱。高中读了半年啊，父亲就对他说，大家都挣钱了，就你读书还在花钱。于是呢，阮基祥被迫辍学，追随哥哥的脚步，去2500公里外的他乡闯关东。那一年呢，阮基祥刚刚16岁。那个时候呢，大家就是挣的都是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啊，而且呢，这个阮基祥的家人啊，业余卖点人参啊、木耳这样的山货。那么他和他的哥哥发现了林场工人上山干活，鞋子呢特别容易磨破，于是他们很快就找到了营生补鞋啊，给林业工人补鞋。为了找到更多的订单，他们不像同行那样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而是主动的出击，挨家挨户的上门服务。在长白山林场绵延100多公里，到处是坑坑洼洼、泥泞崎岖的山路，紧邻江崖，偶尔呢还有野兽出没，他们只能挑着100多斤的扁担独自在山林里穿行。有人问了，那为什么不结伴而行呢？其实如果两个人搭伴啊，等于多走了一倍的路程，很累。林场呢是没有招待所的，也没有餐馆，为了解决食宿的问题，他们就以补鞋置换食宿。这种以工换宿的方式虽然免去了开销，却导致饮食紊乱，所以阮基祥那个时候就落下了胃病这个病根，至今未愈。其实那个时候东北冬天零下30-40度的酷寒，露宿在外啊，其实是非常冻人的。那晚上没地方住怎么办呢？阮基祥他们呢，就找到村子里的草堆，偷偷的挖一个洞，钻到里面睡。虽然说气温依然是极低的，但起码能够挡住刺骨的寒风。那有时候在洞里睡着了，被流浪的野狗啊，从洞里叼出来，也能把阮基祥他们吓个半死。其实在这种特别恶劣的条件下，兄弟三人每月几乎都能够赚到1500到2000块钱，在2年的时间里，他们就积攒了20000多块钱。那么那个时候也跻身万元户的行列了，成为人人艳羡的对象。但那个时候啊，他就清醒地意识到，其实这样的苦行业生活难有出路。于是呢，在1988年，他毅然地返乡啊，回到浙江。其实这段特别锻炼人的东北岁月，也为他日后创业积淀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回到浙江以后呢，阮基祥也折腾过3回买卖，先是倒腾化妆品，又改卖打火机，全都没有什么起色。1988年呢，阮基祥跟着大哥代理缝纫机厂，这算摸清了门道，在厂里泡了一年，把技术啊、管理啊、销售全给摸透了。厂子刚挣着钱，
父母又觉得由大哥主管财政不好，怕影响兄弟感情，于是呢，三兄弟便分了家。那一年19岁的阮吉祥揣着分家分到的20,000块钱勇闯义乌，结果呢刚落地就被骗走了15,000。这笔钱原来是家里留给他的老婆本儿，现在钱没了，家里人急得不行。当时呢，阮吉祥和他的女朋友盘算着租个店面销售缝纫机啊，这下家里人就炸开锅了啊。母亲和两个姐姐呢也都天天抹眼泪啊，说这个分家的钱呢是给你娶媳妇儿的，再赔进去啊真要打光棍了。但是阮吉祥自己却胸有成竹，他拿着账本算给家人啊，给家人算账，他说呀亏不了本还能挣。顶着压力呀，他和女朋友终于把铺子开了起来。1992年政策放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尤其是服装厂是遍地开花，缝纫机的需求井喷式上升。乘着改革的春风，阮吉祥抓住机会把缝纫机卖给了升级设备的厂家，5年

开出五家店，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到了1995年就攒下了千万身家。然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却意外来了。那一天呢，他就像往常一样待在店里，突然啊，这个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就吐了出来，然后陆陆续续吐了一整盆血，拉到医院一看啊，原来是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在医院呢，住院一住就是一年。其实在医院闭关的一年时间里，阮籍祥躺在病床上，把这个供应商跟整机之间，整机跟经销商之间的关系琢磨透了。正好赶上大哥做生意欠了债，于是呢，在1995年7月18号，三兄弟凑钱办了飞球缝纫机厂。其实这个缝纫机厂啊，说是厂，员工也就十来多个工人，厂址呢也是200多平米的破旧乡村校舍，无资金，无厂房，无设备，无技术，无市场。此前开店的时候呢，阮籍祥就对哥哥说过啊，千万不能干制造业，制造业太辛苦了。而飞球缝纫机厂的创立像是命运之神跟他开了个玩笑，在人生关键的十字路口，阮籍祥被那双看不见命运之手推向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意想不到的道路。其实飞球厂成立初期呢，正值中国缝纫设备行业出口热潮，当时呢，同行们都瞄准这个中国的市场，以低价策略争夺订单。但阮氏兄弟在经营了3年后，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出口转内销，走质量优先的路线。之后呢，凭借着家用包缝纫机啊，飞球迅速地打开了国内市场。这款包缝机针对家庭用户，通过优化线迹稳定性和操作便捷性，在1995年前后年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台，不仅占据了全球家用包缝机市场首位，还贡献了上千万的年利润。阮氏兄弟不仅发家致富，还成为了台州民营经济崛起的优秀代表，可谓是名利双收。正如业务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严峻的问题又摆在了眼前。那么企业接下来究竟该往哪儿走呢？是选择小富即安，还是朝着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当时公司70多号员工，其实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核心团队开会讨论了3天3夜，最终决定全面停产家用产品，压住工业缝纫机研发。其实这一停产就意味停掉了1000多万的现金，背后的决心和勇气是可想而知的。其实这个看似激进的决策也反映了阮籍祥趋势大于优势的理念。尽管家用缝纫机业务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但家用缝纫机市场已经出现了价格战的端倪，利润呢从早期的30%骤降至不足10%。而工业缝纫机因技术要求高，竞争壁垒强，仍保持40%以上的毛利率。事实证明，阮籍祥的决策是英明的。3年之后，家用缝纫机的利润逐渐减少，最终几乎无利可图。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压住未来，这才是阮籍祥决策的出发点，而断掉生产线只是壮士断腕的第一步。此后呢，阮籍祥用三步起谋划了企业大局，这三步分别是招贤、退位和易名。首先招贤，决定转型以后呢，阮氏兄弟也遭遇了意料之中的技术攻关问题，原有的生产线无法满足工业级精度的要求，核心部件的耐久性测试屡屡失败。为了突破技术瓶颈，阮籍祥三顾天津，聘请已退休的国有大厂总工程师滕书昌，最终打动了这位专家。专家出山后，带着团队历时18个月，研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针平缝机，成功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

公司20周年庆典，阮吉祥把最高的荣誉奖颁给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总工。第二步就是退位。2006年，阮吉祥主动卸任董事长职务，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管理公司。这在当时家族企业氛围浓厚的台州制造业界引发了震动。这源自阮吉祥对行业规律的深刻认知。随着公司规模扩大至1000人级别，传统家长式的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全球化竞争需求。一个人决策，企业走得快，没落的也快。如果你不想让它没落，想让它活得长，就要民主决策，然后交给总经理快速执行。这个道理并非只有他一个民营企业家才懂，但是真正能够下定决心的寥寥无几。阮吉祥把企业比作自己的儿子。第三步就是易名。飞球第一次去国外参展时，就给了老外一些小小的震撼。其实飞球这个名字听起来多少有点桀骜不驯啊，为了让国际化之路更加顺畅，那么也就从当年热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里找到了灵感，从此正式更名为杰克缝纫机。从此杰克缝纫机也拉开了国际化的序幕。其实出海呢是一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征程，当然在海洋里也难免会遇到风暴。2006年前后，国内许多企业纷纷玩起了跨界，并在这场浩大的资本游戏中快速成功。多元化成为了一种诱惑。当时呢，捷克也面临着机床、汽配、金融、房地产等机会诱惑，险些走了弯路。此时呢，著名经济学教授徐小年警告捷克及时的收缩产业，聚焦缝纫机主业。2年以后，缝纫机行业遭遇了50%的下滑，捷克的未雨绸缪使得他们在平稳中度过危机。在当时哀鸿遍野的环境下，阮吉祥的选择再次彰显了企业家的远见。当时捷克受危机影响，业绩下跌了20%，但是阮吉祥仍然逆流而上，果断抄底全球资产。2009年，捷克收购了全球领先的裁剪设备的德国企业拓卡和策马，这是国内缝纫机行业首例民营企业收购案。这一炮彻底把捷克的品牌知名度打响了，不论是品牌信心、公司信心，还是经销商的信心等等，都得到了提振。收购当年，捷克在全球行业下跌30%的情况下，实现了10%的逆势增长。2010年，捷克实现了160%的增长，首次成为缝纫机设备销量全球第一的企业。2017年与2018年，捷克又相继收购了意大利牛仔设备领域的领军企业麦卡与威比马，进一步加剧了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国际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至此，捷克的营业额做到了全球第一，真正成为了行业王。如今呢，捷克股份在印度、埃及、波兰等国家设立了20多个海外办事处，销售网络覆盖150多个国家。全球每卖出3台缝纫机，就有1台是捷克的产品。阮吉祥说，截至2024年，捷克年销50万台，以45%的全球市占率稳居行业首位。其实回顾几十年的创业生涯，从16岁在东北补鞋，到如今执掌行业第一的跨国公司，阮氏兄弟的经历可谓是传奇。那他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是他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的理念。什么是变呢？就是阮吉祥一直坚守的差异化策略。

就是讲得直白点，不要一哄而上的凑热闹，肯定没有好日子过。补鞋的时候，别人坐等生意上门，他们三个人却上门服务。创业初期，别人一窝蜂地搞出口，他们沉下心来精耕国内市场。后来呢，家用缝纫机市场接近饱和的时候，他又雄心勃勃地转向了工业缝纫机，这是他的变。当然，他在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中牢牢坚守着不变的东西。在普通人的印象里，缝纫机越来越没有人生产，行业似乎快没了，而他笃信缝纫机行业的增长空间非常大。阮吉祥说，过去的爷爷奶奶父母们，这些人一年换不了几件衣服，但你看过去十年，年轻人每年买多少件衣服，服装消费增长了多少呢？更何况全球有几十亿人口，服装生产肯定要缝纫机嘛。其实做大做宽不如做专做深，正是有了这份聚焦和专注，杰克成了当之无愧的隐形冠军。如今的执掌着制造业商业帝国，阮吉祥会感谢自己的坚守。在房地产最热的时候，买一块地不用建房，到时把地卖了就能盈利，多少人劝我们去做，我们不去参与，我们始终将聚焦制造业领域发展当口号一样，在公司内鲜明提出，这就是杰克的基本法。

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给您的每一次分享和您的每一次相聚中，我们都能够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与您共同探讨财富的话题，一起揭开财富管理的神秘面纱，一起分享这些成功者的智慧与经验，抓住机遇，让我们实现财富的稳步增长。在上海，依着中环路的苏州河畔，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服装企业劲霸男装的总部矗立于此。劲霸男装 CEO 兼创意总监洪伯明的办公室也坐落在这里。作为劲三代，此时此刻他在和他的父亲劲霸集团第二代掌门人洪忠信交流一些战略决策上的问题。在化妆间的间隙呢，勉强扒了两口午饭，记者呢去简单跟他热热身聊聊天，聊着聊着啊，这位洪总竟然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是从早晨八九点开始，到中午的时候，他唯一休息的时刻，那一

克呢，他就是所有开启接手家族企业的二代三代们的缩影，这其中呢需要经受的磨练非常具象化的展现在大家眼前。晋霸的创业呢，始于晋江老宅的门板做成的财床，在这张财床上诞生了晋霸的第一间夹克。晋霸男装的创业故事到洪伯明这里已经是第三代了。当这位第三代接班人站在上海总部大楼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的不只是家族传承的接力棒，更是中国民营企业在代际传承中的时代命题。今天的财富人物，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一下一个45年服装时代的三代进化启示录的创业故事。2019年1月1号被任命为代理 CEO 时，我以为自己准备好大展拳脚了。洪伯明回忆接任时刻的意气风发，这个时候他刚完成米兰时装周的发布，也正筹划着品牌40周年的盛大叙事。但是在新冠疫情的事件让这位年轻掌舵者直接面临着生存危机，当他忐忑地提出要不您回来主持大局时，他的父亲的回应成为转折点，这就是你最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回答折射出了中国创二代创三代面临的独特成长路径，不同于父辈在磨盘滚打中的自然接班，新生代需要在不确定性中建立权威。洪伯明也经历了从 PPT 说服家族委员会的仪式性接班，到在疫情期间每天14小时工作强度下的淬炼。他坦言前三年经营成果只能达59分，但这段经历的价值远超 MBA 的课堂。在艺术理想和商业现实的碰撞中，洪伯明搜索出了独特的平衡法则。他自己说呀，他是 INFP 的这个人格。这种人格呢，他属于比较内向啊，更喜欢独处，但是呢，内心是充满活力与激情。他们富有同理心，并且呢，不加评判，他们乐于了解他人并提供帮助。他们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且当新的创意激发了他们的想象时，便会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作为这种人格的创意总监呢，他将企业管理视为最宏大的设计作品，用产品研发的逻辑重构组织架构，在二次元直播间砍价的消费体验和米兰艺术展的灵感采风同等重要。他说真正的商业洞察来自于菜市场而非商业计划书，这种接地气的经营哲学让这位90后 CEO 在精英化与本土化间找到了支点。晋霸45年的发展史恰是中国民营经济腾飞的微观样本，从晋江的小作坊到上海总部的大楼，三代经营者接力完成的不只是地理位移，更是商业基因的迭代升级。第一代创业者用门板财床奠定了实业根基，第二代掌舵者完成品牌化与全国渠道布局，当到第三代洪伯明接棒时，面对的是 Z 世代消费崛起和全渠道融合的复杂棋局。他推动的近二代学习班颇具象征意义，带着全国经销商的子女参访胖东来，研究新零售，实质是在重构整个商业生态的认知体系。那么在组织架构层面，晋霸正经历从家族式的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蜕变，导师不导航，到位不越位的父子协作原则打破了传统家族企业的权力惯性。洪伯明创新推出的店长合伙人制将终端零售能力转化为组织资产，这种柔性的传承机制为老牌企业注入新的活力。面
对渠道革命

的机会窗口。消费代际更更迭，消费代际的更迭带来深层的变革。70后追求的是身份的象征，85后注重的是场景适配，而 Z 世代则热衷文化表达。劲霸自主研发首创的交叠领的夹克，它的热销印证了这种转变。行业竞争维度也在发生质变，从早期的渠道争夺到现在的文化战争，从价格内卷到体验溢价，服装企业正在经历从卖产品到卖生活方式的升维竞争。在记者跟洪伯明的讨论中啊，他谈到了劲霸目前的核心设计理念叫做博士东方美学，它融合了劲霸自身的服装设计语言和对东方美学的理解。那么洪伯明呢，介绍了一款非常有代表性的交顶里的夹克，是劲霸的新中式系列产品。领型的灵感来源于汉服的交领设计，另外需要在传承文化中兼顾实用性和舒展性，所以呢，在很多劲霸的产品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中国文化的影子，但不会影响现代人对衣服实穿性的需求。比如说很多的中国人啊，尤其是公务员，喜欢穿行政夹克，劲霸的夹克产品就很受欢迎。去年呢，劲霸在行政夹克的内衣口袋上进行了一次微创新，就专门制定了一个玉的竹节啊。玉石和竹子在中国文化里是代表君子的一种品格，又有一种温润和吉祥的寓意。同时为了跟目标顾客对于事业的美好期许相匹配，劲霸在玉竹夹克的内衬定制了泰山图像，寓意稳如泰山。洪伯明主导的劲式东方美学体系，通过东方色、水墨山水、玉龙纹、玉竹扣、泰山纹等微创新，在方寸之间构建品牌叙事。这种细节处的文化植入策略，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新中式服装崛起的某种方式。但其实这条路并不好走，洪伯明坦言，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长期主义、理想主义与残酷市场竞争之间的平衡。在他的带领下，劲霸一直在东方美学上下功夫，在产品设计创新上下功夫，在品牌势能和渠道创新上下功夫，但很多时候这些的回报是滞后的、缓慢的。在当下市场内卷严重的情况下，这让人感到艰难和焦虑。对一个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战略摇摆。洪伯明在谈到此事时，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变化，劲霸在积极应对之余，一定要坚持做正确的事情，而这个积极应对就是在产品和品类创新上下功夫。

在苏州河畔的劲霸总部大楼里，劲霸的变革实验悄然进行。在洪伯明看来，产品依然是关键的关键，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坚持在实际的销售环节当中是不重要的，衣服一定是要好看的、好穿的、好用的，这些才是根本。如果你品质不好，版型不合体，不能解决实际需求，也是没人选择的。所以呢，产品创新层面，劲霸男装形成了超级单品加全品类的弹性结构，既保持夹克品类的核心占比，又通过轻运动、时尚休闲线拓展年轻客群。这种守正出奇的策略，让传统优势转化为创新势能。在解决了产品和体验外呢，要想升华为男性的精神盔甲，就要与他们形成精神的共鸣。男性一旦对品牌产生认可以后，他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其实这种认可包含了对产品本身的认可，也包含了对精神满足的认可。劲霸的劲是东方美学，

一定程度上能够勾起男性对中国文化中很多的认同感，能从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大众共鸣的结合点，会让受众破圈儿。洪伯明说，我们去年在推交叠领夹克的时候，神奇的发现，很意外，有很多00后95后的年轻人对这个系列产品一眼看中，他们觉得这很有中国味道，喜欢就直接买。据了解呢，劲霸新会员90到95后人群占比在近些年逐年的升高，2024年新会员年轻人人群占比超过 20%。 新客年轻化趋势明显好于老客，虽然新客目前占比较低，但对于任何的服饰品牌来说，年轻化的进程都需要一个阶段，这对于劲霸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年轻化结果。除了新客外呢，老会员的90到95后占比也在逐年的变高。2024年90到95后人群构成老会员占比已经提高到 45%，这就表明劲霸在逐渐的年轻化过程中完成了年轻化的沉淀，很多的年轻人对劲霸逐渐由尝试变为忠实。站在三代人的时间维度回望，劲霸的进化史揭示了中国企业永续经营的深层逻辑，比产品迭代更重要的是组织学习能力，比市场扩张更重要的是文化适应能力，比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价值传承能力。在洪伯明在米兰时装周后台修改模特配装方案时，他同时在思考晋江老工匠的技法传承，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的独特张力。或许真正的百年企业不在于规模多大，而在于能否在每个时代转折处找到传统与现代的最优解。在数字经济和实业根基的碰撞中，在代际传承和组织变革的融合中，劲霸的故事仍在继续。这个从门板裁床起步的品牌正用45年的坚持证明，基业长青的密码藏在每一次危机中的自我革新，藏在每一处细节里的文化坚守，更藏在代际传递中那份做好每一件夹克的朴素初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财富风云的财富故事，传承与突围，一个45年服装世家劲霸男装的三代进化启示录。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财富风云是一档集财富资讯、市场分析、创业故事、财富人物、投资策略于一体的综合性广播节目，为大家搭建一个了解经济动态、把握投资风向、激发创业灵感的平台。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鲜活生动的财富人物故事以及权威专家的深度剖析，帮助大家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做出更加明智的财务决策。洞悉市场脉搏，把握投资方向，以下请走进今天的财富风云。小小一把锁撬动了一门大生意。在智能家居领域啊，智能锁作为家庭安防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在这股浪潮中，由清华才子创立的陆克科技，凭借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洞察，成功跻身行业前列。2023年全年收入超过10亿元。陆克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陈斌是一位拥有电子工程系硕士学位的清华才子。2016年，陈斌毅然地离开百度，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天呢，我们要和您说的财富人物故事，就是80后学霸上演开挂人生。陆克科技创始人陈斌用一把锁实现了财富自由。在创立之初啊，陆克科技就始终坚持自主研发，不断的推陈出新。经过几年的发展，陆克科技已经成为了智能门锁行业的领军企业，产品远销日本、泰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陈斌的坚持与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精彩的市场表现更让陆克科技在资本市场里刷足了存在感。根据天眼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陆克科技从2015年到2022年期间完成了10轮的融资，目前呢已经拿下了 F 轮的融资，其中陆克科技在2018年先后获得了 2.7 亿人民币的 C 加轮的融资金额和6亿人民币的 D 轮融资金额。完成 C 加轮融资之后，陆克科技的估值直接做到了10亿人民币。如今呢，陆克科技已经发展成为智能门锁行业的佼佼者。然而陈斌和他的团队并没有满足于此，他们深知智能家居市场仍然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特别是海外市场。陈斌认为国内智能锁技术和供应链已经明显领先于海外发达国家，因此呢，海外市场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还有更多的机遇和挑战等待着他们。毫不夸张地讲，在跨境电商这片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蓝海中，从来不乏那些敢于冒险、勇于创新、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牛人们。他们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卓越的战略眼光以及不懈的努力，在跨境电商的舞台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在跨境电商的早期，许多创业者都是从零开始，一步步打拼出来的。提及跨境大卖，巨星科技必然赫然在列。而如今在跨境圈内叱咤风云的巨星科技创始人裘建平，他的发家史里没有富二代、厂二代的标签，巨星的一砖一瓦都是靠他自己打拼出来的。出身于浙江小山村的裘建平辞去了铁饭碗的工作，毅然选择创业，一路走来风风雨雨，好在他最终成功站到了山顶。2010年7月13号，巨星科技成功登陆深交所，也就是说，裘建平白手起家，把公司做进了上市的行列。目前，巨星科技的总市值已

已经超过了341.03亿元，体量相当庞大。值得一提的是，跨境圈内还涌现出不少新生力量，年轻人们干劲十足，怀揣着创业梦想在跨境圈大展身手，把这个行业越盘越火。于伟的故事便始于三位90后的小伙子，他们在一次户外运动协会的聚会中，在户外论坛的定制背包分享中灵机一动，决定联合开展户外背包定制业务，于伟就这样诞生了。发展至今，于伟在户外运动这条赛道上已经做到了类目优等生的位置，研发的产品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年销售额超5亿，产品远销全国160多个国家。跨境电商的舞台上，牛人辈出，新人辈出，创业成功者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追梦人，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只要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在跨境电商这片蓝海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未来随着跨境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相信会有更多的新人踊跃出来，共同推动这个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不要等待完美的时机，因为完美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现在就行动吧，学会卖，敢于卖，你会发现原来财富一直在那里，只是在等待着有勇气的你去把握，去开拓。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

0: 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2: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八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1/3.5，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号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号16:40，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来关注社会消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

0: 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的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6月3号、6月30号起实施，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起正式恢复通车。6月1号，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姓胡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10分钟的路程，他仅用3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1号的20点到2号20点，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
1: 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热点新闻啊！这两天呢，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将迎来多降雨天气，气温波动下降，部分时段还将伴有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农业以及户外设施安全将产生影响。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市有明显降雨，过程降水量上至五常。延寿、方正为中雨，个别乡镇可能达大雨，主城区及其他区域为小雨，降雨期间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20到30毫米，雷电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三号夜间到六号，全市进入多雨时段。其中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为降雨集中时段，四号夜间到六号转为阵性降雨，累计降水量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依兰为10到30毫米，主城区及其他区域为1到10毫米。七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气温方面，本周整体呈波动下降的趋势，一到三号全市最高气温在20到26摄氏度之间波动，四号到七号全市气温持续偏低，最高气温15到20摄氏度，最低气温8到13摄氏度，全市气温较常年同期低2摄氏度左右。此外，一号到二号白天和四号白天全市有大风天气，一到二号阵风7到9级，四号白天阵风6到7级，其中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局地可能出现阵风达9到11级的雷雨大风。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降雨，且降雨期间亦伴随雷雨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陆上和水上交通安全、通讯及电力设施有不利影响，建议相关单位及个人加强安全管理，及时加固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人员及车辆规避高大建筑物或树木。

这两天呀，风势强劲，但是天气状况并没有影响东北超哈尔滨队的日常训练。6月1号上午，在主教练丁冰的带领下，球队在八区体育场二场开启了进入6月以来的首场训练。目前队伍氛围较为轻松，正全力备战6月12号与呼和浩特队的东北超第二轮比赛。当天上午的训练持续了近两小时，在简单的热身后，球队便开启了传球接球的配合练习，随后球队又在半场中对抗中进行了一对一的攻防演练，反复对边路突破等战术细节进行打磨。虽然在训练过程当中，教练组会根据球员在训练中的表现针对性的指导，但教练偶尔也会笑着调侃队员几句，缓解训练的紧张氛围。整体氛围相当轻松，队员们也个个精神饱满，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训练的每一个细节中。对于在大风中训练，主教练丁冰坦言，大风一般不会影响球队的日常训练，反而能训练球员的控球稳定性与战术执行力。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队伍将在八区体育场和哈尔滨体育学院进行训练，并力争在第二轮与呼和浩特的比赛中打出自己的精气神。北京时间的7:16，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想看世界的模样，想让自己闯一闯，就算会遍体鳞伤，忘掉过往，想让自己不伪装，想看活着的模样，想让

对于刚刚过去的儿童节，当城市里的孩子在设施齐全的运动馆里挥洒汗水时，乡村校园场上崭新的篮球正在篮筐下跳跃，乒乓球在网面上来回飞机，孩子们清脆的笑声随着风飘出很远。这一片片充满活力的场景背后，是中国体育彩票坚持了14年的公益坚守。从2012年发起到2025年升级换新，公益体彩快乐操场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乡村，把运动的快乐和希望送到了4728所乡村小学的孩子身边。在这个属于孩子们的节日，我们看到公益体彩快乐操场给孩子带来的不只是运动的快乐，更是健康成长的底气，是望向未来的勇气。未来这份公益坚守还会继续，更多乡村孩子会在公益阳光的照耀下，在操场上尽情奔跑，奔向属于自己的灿烂明天。台列舞游戏第26147开奖，我省中出11注一等奖，花落哈尔滨，单注奖金10万元。每买一张排列舞棋金额的37%将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每2元一注排列舞彩票有0.7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这些彩票公益金在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哎呀，这两天这天气不是特别的给力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哎呀，我跟大家说多穿点儿，好像又显得我们好像有点不太扛冻。昨天家里老人说，哎呀，这天儿简直把我冻的，我都套上线裤了。我说我们这岁数还不至于套线裤啊，但多多少少感觉早上有点冷。大家就是自己根据天气的变化自己调整啊，最主要的是别给自己整感冒了啊，大夏天的给自己整感冒了。多多关注天气啊，最近天气不是很稳定，而且经常有这个雷雨大风的天气啊，自己要格外注意了。我们来说说车啦，各位现在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打卡报道了啊，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全家大概时隔一周了哈，是不是中间就相当于我们半个月没见面， 对吧？
1: 对，
0: 那个在这中间我们上汽奥迪有没有什么新的政策，或者说有什么新的一些那个消息带给大家？
1: 就是在5月29号，就是上周末，然后咱们1000X 已经正式上市了。
0: 嗯，
1: 就是具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奥迪调教的，不管在操控和智舱、大客厅各个方面的话，都能满足咱们一家人使用的一款纯电车型 SUV。
0: 嗯，
1: 这款车型上市了，之前呢，上市之前的预售价格就已经很有诚意了，起步价的话是289800，一直到379800，然后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的话呢，上市之后又降了2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同时的话购车还有一些权益，你比如说终身质保啊，含三电的，还有就是咱们有一些限定的颜色是不加钱的，还有限定的内饰也是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升级的。就是现在这个车型的话现在是非常的火爆，如果说是听友们想选一款纯电车型，然后对于空间有要求，咱们车长是达到5米049，轴距是3米06的这样一个大空间大五座四座的一个 SUV， 然后还想要现在就是新势力品牌的一些智能科技，还有辅助驾驶，还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一家人出游都没有问题的这款车型的话就可以满足您的需求，起步价是269800。如果说是您是名下有一款旧车，咱们还有增换购补贴，如果是德系品牌的话可以补贴12000，如果说是其他品牌可以补�贴10000，叠加起来的话就是259800起
0: 啊，就是优惠政策还是挺明显的。其次就是它是不带那个四个圈的那个标志的，
1: 对，是咱们的字母标
0: 啊，字母标。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它是属于新能源车型，对不对？
1: 对，
0: 它的这个科技感给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智驾方面的。
1: 智驾方面的话，它搭载的是某门塔第一梯队的大模型，它是和咱们奥迪的整体团队进行一个合作的调教。
0: 嗯，
1: 就是不光是有智驾，还有就是咱们整体奥迪的一个操控，就比如说我们除了入门级，其他搭载的全都是全铝底盘，
0: 嗯，
1: 然后空气悬挂，CDC 电磁阻尼悬架，还有就是咱们奥迪非常出名的就是一个渐进式转向。
0: 嗯，
1: 就是你在停车高速的时候就是可以少打半圈方向盘。
0: 啊，
1: 然后加上就是咱们前后是鸳鸯胎，前面是255，后面是285，整体在操控方面是非常不错的。电车开得快不稀奇，但是又能开得快，又能有很好调教的操控，还有开油车的一个驾驶乐趣，这个是很难得的。
0: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想要开电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看看，就是首先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呢，安全是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买车的这个安全性，
1: 对，
0: 基本条件。所以说大家就感觉好像这个东西是我们不需要说去特意提醒说，哎，这个车的安全呀，主动安全、被动安全怎么样？不需要特意说，但实际上它是我们的一个隐藏条件啊，就是它必须得有，必须得有。比如说这款车它的安全性能是怎么样的？
1: 在安全方面的话，我可以说几个大概的数据，就是除了咱们车身的一个安全之外，就是三电的安全。咱们搭载的是宁德电池，也是首次搭载到了109度的电池，一个聚能电池，不光是充电快，安全也做得非常好。就咱们整个车身的一个防翻滚的一个测试， 是行业内最多的，而且咱们的车身防腐是可以达到12年的，就是抗压测试叫顶压测试，就是在顶部的话放重力压，它也是行业最高的，就是整个在车身的一个工艺和安全方面的话它都是领先的，
0: 就是它很这个坚挺，
1: 对，
0: 然后又能抗压，然后那个电池又比较耐用，
1: 对，
0: 然后车身的抗腐蚀性也比较强，能达到12年。它这个车身抗腐蚀性指的是在什么极端环境之下的抗腐蚀性，比如说是日常环境，还是说极端条件，就是海水的那种，比如说那个南方的那种潮湿的那种天气那种吗？
1: 嗯，咱们这个工艺的话，它是一是品牌百年积淀下来的一个工艺，就比如说是什么空腔注蜡呀，这些基本的德系的这些防腐的工艺，它是因为中国跨度比较大，北面的话是零下30多度比较干燥，然后南方的话它比较潮湿，温度比较高，这个都是经过很多年的一个测试达到的一个工艺效果。
0: 也就像我刚才说的南北方的地域差异的这个问题，是它结合了综合报告的12年啊。
1: 对。
0: 那是完全给力的，因为咱们南北方用车真的它会有各自不同的一些这个地域性。

0: 性的车辆的一些产生的一些麻烦事儿啊，就南北方会有不同的这样的
1: 对，
0: 烦
1: 食物
0: 恼。
1: 环境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就刚才你说到这个。那个，就是抗腐蚀性嘛，我就考虑到这个环境的问题，还有这儿包括支架哈，而且配置还比较丰富，现在价格也是一个最给力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啊？
1: 对，现在订车的话，就是我们还有限量的一些名额，就是在我之前说的基础上，还可以有一个就是2000抵5000的一个优惠活动。这个是正常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店内的话还可以限量的话，给大家提供几台。
0: 就是大家如果现在买车的话，还有这个优惠在啊。但是大家总是觉得说这个优惠呢，总是就是有点饥饿营销一样啊，经常说就剩几个名额了。实际上，天天都说就剩几个名，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种套路可能仅存在于线上，而且现在线上法律法规也不允许了，就是不允许这种饥饿营销了。
1: 就是可以透露一下，正常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车型是从5月8号开始预售的，5月8号预售，29号上市，在你31号之前下小订，然后在6月15号之前转大订，就可以拿到咱们预售的权益，就是有一个2000抵7000的一个优惠活动。但是我们也是为了后期有很多客户还没有关注到这款车型，我们自己的话做了一些我们内部的一个技术操作，所以说也是通过我们的一些方式方法给大家拿到更多的优惠。没啥套路，是我
0: 还
1: 们
0: 有
1: 自
0: 就
1: 己的
0: 是，
1: 套路。
0: 对，我们说到这款车，比如说那个它的同级别的车型，对标的车型都有哪些？
1: 它对标的话，像新势力现在是大概是价格是在30万左右的，特斯拉也有，然后蔚来也有 ES8，还有像小米也有，就是这些新势力品牌，小鹏最近比较火的小
0: 小
1: 鹏，
0: 鹏，
1: 对，都是差不多的，还有问界，都会
0: 问
1: 有，
0: 界也有，反正就是如果你预算在30万，想买一款纯电的车，然后又要讲求一些这个品牌的品牌力的话，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奥迪的这款 E7X。E7X，当然，刚才全家也说了，这个新势力品牌也有像类似的对标的车型，大家都可以去看啊。对比出来之后，可能相对来说，因为我看网上的评价说，它只跟特斯拉对比了一下，就是感觉特斯拉挺毛坯的，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可能给人的这种驾控的感受稍微有点区别啊。
1: 特斯拉来讲的话，相比较来讲，在纯电车型的话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综合性价比来说，就是咱说关注辅助驾驶这一方面来说，我们是终身免费的，就是也是 Momenta 一个最大的一个模型。然后如果说是想选特斯拉的话，可能得花个6万多块钱，然后才能享受到你要的这个支架。
0: 有
1: 就是
0: 升
1: 从
0: 级
1: 对，就是从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我觉得品牌也不差，然后呢车开着也不错，功能呢大家也都能够喜欢，能够接受，我觉得
0: 哎，
1: 可
0: 这
1: 以
0: 个
1: 试一
0: 标
1: 试。
0: 呢？有没有人很介意说这个标的问题？
1: 标会有人质疑，但是时间长了嘛，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有 AODI EU Sportback 这款车型了。就是奥迪的话，现在是字母标和四环标双线并行。AODI 的话，也是我们上汽奥迪拿出来一个非常有诚意的一个最新的一个 ADP 平台，就是专门的话做电动时代的新奥迪，就是专门服务于咱们新能源。
0: AODI 的系列全部都是电车是吗？
1: 对，AODI 系列全都电车，而且就是只要是了解过咱们品牌历史的都知道，在四环之前我们用的就是字母标，并不是说我们开创了一个新标志。
0: 这个之前了
1: 对，
0: 解到
1: 这个
0: 了，
1: 就是117年之前，它最开始就是
0: 就
1: AODI
0: 是
1: 的标。
0: AODI 标
1: 对，
0: 志，
1: 然后现在的话是我们双品牌战略，就是 AODI 的话是智能化。新的一个电动化的一个新车型，它是跟四环它走的是两条路。那如果说是你关注于四环标的话，那就是基本上都是油
0: 燃油
1: 车或
0: 车，
1: 者是油改电。
0: 是这样的，对，这个就比较清晰和明朗了啊。就是上汽奥迪的两个战略啊，一个是 AODI 的纯电的新能源，然后就是四个圈啊，就是纯的燃油车啊，或者是油改电的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样就比较清晰明朗了。为什么 AODI 和四个圈啊？当然我是觉得可能会有人会介意啊，就是说为什么也是因为奥迪四个圈在我们中国的话还是相对来
1: 太
0: 说
1: 经典了，
0: 有影响力的啊，
1: 对。
0: 有一定影响力的啊，然后这个知晓度也比较高一些。想要这个去试驾的啊，可以找全家奥迪的 E7X 啊。它的售价在你的预算吧，咱就说你预算啊，30万左右啊。 然后加上七七八八的这些优惠，大概多少能落地？二十？
1: 起步价的话，落地不到三十，
0: 不到三十吧，反正就是预算三十以内吧，啊，就可以开回去了啊，就可以开回去了。所以说是这样一个消息带给大家，如果有需要的，可以联系全家就行了啊。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北京时间的7:55。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呢可以先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那个全家的联系方式推给大家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在群里面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一会儿我们在视频号里面一会儿我们在视频号里见啊。视频号可以先添加一下关注大美说车。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